0: 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继续来浏览一下城区各个路口在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山河源路可能排行压力还比较好，但是在8:03我们可以发现，在山河源路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并且呢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两条道路交汇的时候，请各位司机朋友们都注意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西陵区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可能在刚才的时候港窑路的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比较好，但是在这个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的话，此刻在宜昌市交通局大楼门口这里，也就是在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港城路，在城东大道的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格外要谨慎注意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往港城路方向呢，可能还会经历一个两个红灯周期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把目光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水月城方向看，我们再来看到刚才听众朋友们粉丝们也留言了，就是说在珠海路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有一辆小汽车坏掉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速，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发展大道可能也是因为因其影响呢，我们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东山隧道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四季花园路的这里，所以说在这一段上行驶，在发展大道如果您有比如说左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以及直行继续前往我们东山隧道的话，可能在这里您可能还要继续等待一会儿，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珠海路的辅路路面上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汇集当中，如果说司机朋友们您现在是在珠海路以及发展大道上的话，都要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在跟稍早的时候说的一样，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压力也并不是很大，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陵一路旁边的街区，可能在街区由于我们道路比较窄，比如说在人民路、县府路以及在学校街区，比如说我们的宜昌市实验小学，在这几个路口行驶的时候都请您可能要注意一会儿了，尤其是要注意到在欧阳修公园这里，在欧阳修公园的道路两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3.7折420元， 宜昌到广州 5.2折550元， 宜昌到贵阳 3.4折390元， 宜昌到哈尔滨 2折450元， 宜昌到海口 3折450元， 宜昌到杭州 4.2折560元， 宜昌到呼和浩特 6.5折910元， 宜昌到惠州 3折350元， 宜昌到济南 2.6折300元， 宜昌到揭阳 3折410元， 宜昌到昆明 3.5折520元， 宜昌到拉萨 3.6折900元， 宜昌到兰州 3.4折430元， 宜昌到南宁 2.7折300元， 宜昌到南通 2.2折230元。
1: 以上三峡国际机场呢，也是要温馨提示各位，具体的机票价格还是要以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我们的航班动态信息。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可以提前的来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确保至少要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同时呢，祝您端午节出行顺利，旅途愉快。所以如果说端午节有出行计划要购买机票的朋友，一定得赶早了。
2: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就是像锡兰卡普以及青砖茶、木雕等等等等关于宜昌的非遗文化，你知道多少？
1: 嗯，是的，看到路人乙就说到了青砖茶啊，确实这个他是知道的啊。其实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说到了，举了一些例子哈，因为说到茶叶，我们宜昌人实在太熟了，
2: 对，
1: 包括我们的五峰的茶叶啊，怡红功夫茶，其实它都是入选到了我们宜昌市的这种非遗文化当中的，而我们的长盛川青砖茶呢， 也是其中之一，
2: 没错。
1: 其实大家如果说还有知道一些什么样的非遗文化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大家都长长见识啊。可能很多你
2: 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非遗文化。之前其实了解到了，包括有一些故事类的谜语类的这些东西啊，它也是属于一种非遗文化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能够把谜语说好、讲好，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推荐啊，在这个暑期呢，可能很多家长要带孩子去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检查我们的眼部健康。而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择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为您提供全科的诊疗服务啊，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华夏眼科医院呢，它是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青光眼啊、眼表、眼眶、眼肿瘤、眼外伤和的这种全科的眼科的诊疗服务。
0: 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 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暑期或者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想要对自己的眼部健康去做一个更深层次更专业的检查的话呢，就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因为它致力于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而在今天晚间呢，还有一件大事儿啊，
0: 是的，
1: 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可能在网上还没买够的，还有好东西没有买的，想买便宜的，想要在68前呢，最后再薅一波羊毛的，那今天晚上的直播您就千万别错过了。618大促主播甄选的专场，我们的预热正式开始了，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全年超大专属福利，错过可能还要再等一年，明年618才能又来了。第一个专属福利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添加我们的客服啊，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咱们人人都能领取一个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想更省钱，认准618专属的储值，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就是说，本来你就要买的，但是你存进去之后呢，就送你50块钱，这个不更划算吗？啊，咱们消费也有惊喜，包括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您行李箱，达标就送。 不限名额，还能够返券复购啊！满299元呢，就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元就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这个是省钱再省钱。
0: 是的，没错。还有一点要跟他提示的，就是我们的618联。

0: 杜大素他的时间是在617的晚上，也是在今天的晚上，所以说请各位要注意了，在617的今天的晚高峰专场直播会重磅开抢。
1: 嗯，是的，大家记得来锁定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了解一下，可以提前搜索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来了解我们的厨房冰雾扇呐、防晒衣呀、速吸鞋啊、空调被啊、防晒霜、居家服，还有父亲节的穿搭，超多我们夏季的刚需产品啊，爆款好物全部都上新了，大家可以提前的锁福利囤优惠，锁定6月17号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直播间618.8的这个专属低价好物，通通可以拿下，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些啊，这些这个好消息要及时的和大家来分享。那包括我们宜昌的非遗文化呢，在今天早上也是要重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可能你有些你还没有听说过，可能有些你听说过，但是没有很了解。就比如说，你看刚刚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到了青砖茶，但你知道吗？青砖茶它其实是湖北黑茶的一种，主要产地是在咱们宜昌、咸宁这一带啊，过去呢它是专门销往像边疆牧区啊，像内蒙、新疆、西藏，甚至是远到蒙古国俄罗斯啊。这可能说实话，咱们宜昌本地人可能喝的是绿茶红茶比较多，所以说对青砖茶不算特别了解啊，但是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啊，因为牧民他们可能吃肉比较多，蔬菜比较少，可以靠这个喝青砖茶来稍微解解腻啊，补充维生素。就有一句话叫做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其实说就是它、啊、
0: 是的。其实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可能你去当时培训了，我当时跟安达一起上节目、安达他就说他们当时最喜欢喝的就是青砖茶、
1: 哦、
0: 因为
1: 他
0: 是蒙古族，他是内蒙的、
1: 嗯、
0: 他跟我说哦，原来我们的青砖茶是宜昌的，他当时也才知道、所以说其实你看像是这种青砖茶，可能我们本地人的知名度也很高，我们总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到了省外啊，到了可能国际范围上就没有那种范儿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宜昌本地有很多的非遗的文化，其实知名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的青砖茶，它还跟我们的万里茶道有直接的关系。万里茶道就是从福建湖北一带一路经过了河南、山西、内蒙古，把茶叶带到了蒙古、俄罗斯的贸易线路，是跟丝绸之路齐名的。而长盛川这个老字号呢，就是在当年这条路上非常响亮的牌子。
1: 嗯，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啊，也可以尝试去喝一喝青砖茶。
0: 嗯，是的。
1: 比如说啊，咱们肉吃的多了啊，火锅撸串停不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去喝一喝解解腻啊。酱汁管油，我觉得它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个肠胃救星啊。
0: 嗯，而且青砖茶它具备于绿茶的就是它是可以长期存放的，它不像绿茶可能放个一两年就过期了，青砖茶就是越陈越香，你买一块放在家里可能我想一下，二三十年吧之后拿出来。
1: 二三十年之后那估计放不了这么久，等不了这么久啊。你这说的感觉好像是这个跟云南的普洱茶很像啊，它那个茶饼就是越陈越香的、
0: 是的，
1: 可以放很久的那种啊，而且我觉得真的也可以当传家宝了，就大几十年之后啊。也确实好像有些人买这个茶也不是买来喝的，是买来存的啊，因为它那种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它喝出来的那种不光是有茶香，还有一种岁月感啊。
0: 哎，你还蛮懂茶的，你这么一说就感觉，
1: 是吧？说的感觉挺懂
0: 的，是
1: 吧？
0: 感觉突然变成了一个温婉的。
1: 其实平时更爱喝奶茶。
0: 是的，哎，你别说，奶茶可能也是我们的青砖茶，早在600多年前，它就是我们奶茶，也是青砖茶中的一种。
1: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的这种茶叶的品牌都在做年轻化，包括这个长盛川青砖茶，好像啊，包括一些怡红茶，我都有看到他们在做一些门店啊，能够做成那种我们可能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奶茶的这种包装，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品尝这样的茶叶。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非遗文化的这种转变吧，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普罗大众的生活，能够让我们离他们更近一点啊。就平时可能你逛个街的时候，在商场里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卖茶的店啊，然后可能随手来一杯，平时可能喝冰奶茶啊，今天来一杯青砖茶，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转变。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宜昌的一些非遗文化还有什么了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继续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

0: 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5: 救命啊！
4: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杏林一路，目前呢在杏林一路与我们的环城北路的交汇处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在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二院的门口，以及在我们现代城市广场的门口等等等等，我们发现在杏林一路这个双向的上的车道上，车辆密度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新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新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直隶城大桥方向呢，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线的压力。像刚才呢，像上个时间点是排到了怡景花园，而在8:20，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车辆密度其实稍微减少了一点，所以说通行虽然还是有点压力，但是呢，大家也在依次的有条不紊的通行当中，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过多的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大洋百货，也就是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桥面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也请您放慢我们的车速，谨慎控制车距。而在我们在到了我们的新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在我们的二中门口，在人文艺术高中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在二中门口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发展大道，在上个时间段呢，可能在珠海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有事故发生，有一起小汽车可能在路边的有一定的故障，所以说不能动了。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相较于上个时间段，我们的车辆的密度是少了很多的。我们在刚才呢，可能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厦门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 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如果您是要往东山隧道方向的话，其实都已经是在缓步通行当中了，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四季花园路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港窑路双向车道上通行条件良好，而且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往巴黎香颂方向呢，其实通行条件也不错，但是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这里往葛六方向，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呢，可能从我们的胜利三路一直到山河园路，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我们的桥面施工的影响导致的道路变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9: 我是宇浩。
1: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宜昌的一些非遗文化，大家也都在分享自己知道的一些非遗文化。有人说到了啊，关于一些美食的文化，包括一些传统技艺的文化啊，还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传统音乐的文化。刚刚有人说到了我们的峡江号子，还有新山的民歌，宜都的丝竹，枝江的吹打乐，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蒿草锣鼓啊，它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的文化。还有这个宜昌的一些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包括我们的青林寺谜语、王昭君的传说、屈原的传说，其实它都是属于我们宜昌很著名的一些非遗文化项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啊。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非遗文化的知识。可能平时我们会觉得这离我们生活好像挺遥远的啊，但是其实它也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7: 是的，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就是土家风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真的能够称得上一句懂哥，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土家族，然后大学的时候4年都是关注到我们的非遗的传统的文化的这个方向。
1: 你不会是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你们土家族文化吧？
7: 对，毕业论文也是我们的土家族文化。
1: 真的假的？被我猜中了。
7: 是的，当时我是穿着那个领军的服饰，然后领军是我们的土家族的图腾，同时呢白虎当然也是我们土家族的图腾，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我就变换不同的服饰去扮演不同的人物来介绍我们土家的风俗民情。
1: 所以说感觉还是挺自豪的，是不是？
7: 是的。
1: 所以下面要说到你最熟悉的领域啊，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土家风俗。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的其实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音乐类的，还有歌舞类的，比如说土家族的哭嫁、白手舞，还有这种服饰类的啊，就是西兰卡普，它是一种织艺嘛，这种技艺啊。
7: 是的，
1: 我觉得每一项我觉得都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而且我觉得充满生命力的。
7: 没错，其实我们就从最先开始的最著名的哭嫁开始说起啊。就很多人疑惑，为什么本来嫁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为什么会哭呢？
1: 对呀、我们一说哭嫁，就是好像会觉得是嫁得不好吗？还是这个婚姻不幸福啊？这大喜的日子为什么要哭呢？就确实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风俗、
7: 是的，其实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哭嫁是一种情绪表达的形式。就在很久以前，可能在上个世纪以及在更久的之前，可能
1: 是吧？
7: 对，在土家族的姑娘15、16岁就要出嫁了，有的时候可能嫁到很远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电话，这一嫁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娘家人几次，所以说在我们分别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会哭的，但我觉得可能更是嫁给自己很爱的人一种幸福的眼泪。其实我们当时哭嫁的时候还会有专门的哭嫁师傅来教我们怎么样去哭，然后相当于婚前的一个可以说是集训吧。所以说在土家族其实在前半个月的时候就会开始学唱怎么唱哭嫁歌，还要学会怎么用土家土语来唱。其实在现在的话可能还是这种可能就比较少了，但是呢也是哭嫁是我们 比较珍贵的一个传统。
9: 因为它其实我刚刚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它其实内涵是嫁出去的女儿，她是为了感谢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有的可能是还有这种姐妹之间的这种不舍的情谊，还有就是可能跟邻居的那种分别啊。我们可能听起来是哭，但其实是用这种歌声来做一种告别。而且啊，土家族是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谁家的姑娘哭得越动人，就说明她越懂事越有孝心啊？
7: 那也不一定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唱歌一样，你唱的最大声就最懂事嘛，那也不一定。
9: 但是我觉得不太会哭的话，那岂不是很
7: 对、就
9: 是、
7: 那就很尴尬了，
9: 真的就是很尴尬。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仪式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婚礼的话，好像就是发喜糖、办酒席，然后。这样的这种传统民俗的这种仪式感可能稍微少了一点啊，因为它确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可能你从一个女孩要变成一个妻子啊、或者是变成一个母亲，它是一种身份的转变，也是一种成长的蜕变，你要离开父母，告别少女时代，可能它也是一种这样的仪式吧，可能会让人更加难忘一些啊。
7: 是的，没错，而且往往在出嫁的时候还要配上我们土家族的服饰，就是锡兰卡普。锡兰卡普也就是我们土家族的织锦，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还去采访了，也去织过这些锡兰卡普，其实超级难。
9: 你还会织？
7: 哎，那我不要，为什么是你还会织呢？
9: 我觉得应该是大型翻车现场吧，我感觉这个东西
7: 要说哇塞
9: 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7: 啊！当时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就去织，但是呢其实我自己就当时我觉得这不就跟缝纫机我还真会，就是用脚底踩的，我觉得这很哦好像也是一样啊，但是其实就是那个阿姨就说你肯定不会，我怎么能不会呢？我来试一下。哦，那你试试吧。
9: 就是非常不服输，年轻人就是不服输、啊。
7: 对，就一上手之后，那个手脚就不是很协调了，感觉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说，就阿姨就直接爆出了自己的土话，你知道吗？他哥咋会儿不是你们高爹，直接这么说，我真是很伤心呢、啊。就
9: 你看，真的是阿姨都嫌弃你了，确实还挺有画面感的。就你可想而知啊，真的任何一门这种手艺啊，都不是那么简单能够速成、能够快速学会
7: 的。
9: 就包括你说这个锡兰卡，不想去体验一下可以，但是你能够像那些阿姨织的那么手速那么快啊，包括它那个梭子那么来回飞，你图案就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的，这人家还是有几十年的功夫才能练就得出来的，所以这才是咱们非遗的一个珍贵之处啊。
7: 是的，
9: 它不是一个速成班，它就是需要这样日积月累的这种积累，才能够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珍贵的作品，而且它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的。
7: 对，而且我们发现好像这种锡兰卡普在前不久也有个时装秀，很多很多像这种传统的非遗文化跟我们的生活都已经真的开始融合起来了。
9: 因为我之前去长阳玩的时候，我还真的买了一个就是锡兰卡普的一个小挎包，我真的觉得当时那个小挎包还挺好看的，就是在那个清江画廊那个景区买的。
7: 对，我觉得它的颜色其实很丰富，
9: 对
7: 比色也很鲜艳，所以说戴起来其实确实还挺好看的，
9: 觉得还是挺有设计感。有时候你会搭配一些衣服的话，你觉得还挺潮的啊。
7: 所以说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宜昌更多的非遗文化。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0: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11: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12: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11: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12: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3: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4: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

0: 行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这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但这一时段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好消息啊。西两路快速路上的双向流量呢，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

0: 选择，无论是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还是要往智喜桥方向来通行，那目前双向的流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其次呢，和大家要来关注一下的呢，还有在城东大道附近啊，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从中南路一直要到港窑路这一段，特别是过了东风路口之后啊，宜化巴黎香颂门口的整体的通行状态呢，目前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体育场路上车流相对来说呢也还是稳定的，丽城酒店门口啊，包括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欧亚达西林商场门口的这个道路呢，总体的流量目前都是比较平稳的。以及在这个过江方面呢，目前宜林长江大桥还有智喜长江大桥呢，目前双向的这个过江都是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包括在靠近到巴中门口啊这一段往北运桥方向的行车压力也已经是得到了缓解，以及大连路啊往这个港澳路金东山这个方向通行的道路呢，目前也都还算是比较的顺畅，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在港澳路上和这个青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处呢，目前暂时流量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8:39，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函，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6月16号，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全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由此迈入到了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3: 为更好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现场观赛需求，原定于2026年6月27号，也就是周六晚7:35，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举行的宜昌东阳光队与黄冈祥云队的比赛，比赛场地调整至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比赛日期与时间皆不变。
0: 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曲菇食品推出的端午安康纵有好运主题活动，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的幻灯或进入到热门活动栏目，点击端午安康纵有好运，进入到抽奖页面就可以来参与了。
3: 记者从宜昌百里荒旅游集团获悉，神话加武侠全维度狐仙部落沉浸式度假区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将于7月份正式亮相。
0: 2026年当阳市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拟于7月6号开赛，持续到8月，赛事主场位于当阳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如果说遇到雨天，则移至玉泉中学的熊家山校区。
3: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端午节放假期间，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宜昌车管所含城东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正常开放，窗口服务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可预约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16号，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的中队长韩磊光荣入选，成为湖北省唯一全国9名获此殊荣的应急工作者之一。
3: 6月16号早上8:39，5530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
0: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构建起覆盖光、热、电、充、照、控的一体化节能降碳体系，累计光伏发电突破1亿千瓦时。2023年至2025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8.77万吨，节约燃油用电成本超过1.32亿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间的8:4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了锡兰卡普啊，青砖茶，包括木雕这些宜昌的非遗文化。不知道你还知道哪些非遗文化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啊。刚刚我们在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很多人都在说到打家业。我刚刚确实一瞬间都还没有听明白打家业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到他真的还在网上查了，告诉我啊，其实打家业呢，就是配合我们类似于像蒿草锣鼓这样的舞蹈啊，就是在现场的一种打击乐啊，可能也叫，有些人也叫擂鼓，也叫打家伙，也有叫打这个锣鼓家业的啊。因为土家人把这个锣鼓乐器呢统称为家业啊，而敲打这套锣鼓的呢就叫做打家业。它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非遗文化啊，而且呢湖南湘西土家族还有一个打溜子啊，我们这个湖北鹤峰啊五峰土家族这边的打溜子啊，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这种婚丧嫁娶啊、节庆拜年呐、或者是这个这样的固定的一些节日的时候呢，都要进行演奏，都是非常传统的啊，土家族标志性的一个民间乐器。今天也又是学到了一个新词儿，叫打家业啊。
3: 是的，我一直听打家业，打家业，我也听到过这样的类似的话。
0: 你看你是土家族人，你应该听到过、啊。
3: 对，但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是今天才正儿八经才真正意识到啊，原来就是我们的，也是丧葬文化的一种习俗和仪式。
0: 是的，包括他可能一些婚丧嫁娶啊、也会请到这波人，咱们可能打的音乐不一样啊，但都是打这些锣呀，敲这些鼓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吹啊，就是这种打吹乐器啊，组合在一起的一套班底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农村其实还是很多的啊，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班底逐渐的就是有点老龄化了，基本上好像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在做这样的事儿啊。
3: 对，
0: 所以说可能他也是需要年轻人来加入，年轻人来传承这样一份手艺和技艺的。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对于小孩的教育也都是可能对生死意识以及生死文化可能殡葬行业都比较淡薄，所以说平时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让小孩去接触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越是这样的可能像年轻的人的一代对于这些传统的非遗文化其实也会影响他们去传承这样的手艺，以及这样的像我们打家业，我们现在真的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打家业，你要搜索才知道什么叫打家业。所以说也希望就是这种文化我们真正能够传承下来，并且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在可能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每一个土家人呢都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来欢送自己的离开。
0: 其实我们说到的啊，其实很多的非遗文化，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了解它。首先我得知道它，认识到它，包括这些非遗文化它也在主动的走向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茶叶的文化，它不只是说我觉得过节送礼亲朋好友互相拜年或者是老一辈长辈才爱喝的一种饮品，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也会想要了解茶文化想要把它做得更加年轻态一点啊，可能像奶茶一样的包装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啊，包括做一些联名 IP。 其实这样非遗文化也在主动的走向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在主动去了解它吧，这也算是一种双向奔赴啊。
3: 是的，
0: 了解它之后呢才能更好的去传承它。
3: 对，就是
0: 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传承它。
3: 真正的死亡就是忘记，我们只要不忘记它，其实对于我们的非遗来说都是一种传承了。我们一定要平时的时候多积累一些我们宜昌相关的本地的非遗这种知识，然后呢再去想着怎么样去把它发扬光大也好啊，怎么样去把它传承好也好，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其实就是不要忘记它们。
0: 是的，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非遗文化，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知道的宜昌的一些非遗文化，真的还挺多的啊。可能平时我们都没有留意的一些东西，它竟然也是非遗传承啊，包括可能以前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枝江的这个布鞋。其实那个也是一种非遗文化啊，可能你知道这个产品，但是你并不知道啊，原来它也是一种手艺手工艺的这种代代的相传，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和这个国际方面的新闻资讯。
3: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持续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
0: 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6号的下午5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 91.44%， 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
0: 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呢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6月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的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0: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机，这个战略轰炸机6月15号呢，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的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道，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3: 日本央行6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也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0，畅行早高峰今天可能也是接近到尾声了，来和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说的内容吧。说了还挺多的啊，有你的这个木雕公主，你的好朋友啊，说了一下她的木雕传承啊，还有我们熟悉的青砖茶，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或者是不熟悉的一些土家风俗啊，和大家在节目里面聊了聊关于非遗的一些东西啊。大家也是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在踊跃积极的留言，大家知道的一些事儿啊。
3: 是的，我看到大家其实今天还是特别活跃的，像有些人他们就结合自己的经历说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自己可能还记得，还有像百般乐器唢呐为王家业异响啊等等等等，其实这句话我真的就是看到我就感觉它很有年代感了，可能很多年轻人他们也确实不知道了。
0: 对，这也是有很多生活的气息啊。
3: 是的，
0: 其实还有人说到，哎，你们刚刚说那个木雕到底在哪儿啊？到哪儿能看到啊？这个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3: 华贵木雕展厅是在五家港那边，具体的地址呢，大家其实可以搜索宜昌市华贵木雕工艺有限公司。其实你只要在中南路上经过了中南路小学之后，再前行大概200米到300米的样子，其实就能找到他们的店铺门面了。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展厅，然后非常值得一看。
0: 对，我觉得即使你不去买，但是你可能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手工艺，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份传承，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啊。还有人说到了啊，我们的这个非遗日在上周六其实就开始了啊。
3: 是的，
0: 也是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啊，包括走进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展厅，包括可能很多这种我们的青砖茶太会也会有一些门店，你可以去听到那门店的人来讲解一下他们的一些传承的故事，包括一些非遗的文化，觉得听一听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3: 没错，其实今天的非遗项目呢远不止于我们所说的这三个，还有比如说彩花毛巾的传统制作技艺，以及远岸的皮影戏，当阳的信以当阳关公信俗，以及秭归屈原故里的端午习俗等等等等，这些全都是我们宜昌的非遗。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以这个为起点啊，也就是我们早高峰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可能也会继续和大家

0: 来关注到这个非遗相关的话题，
1: 嗯，是的，
0: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有关于传承人的故事，因为它就是生活生长在我们身边的宜昌人的故事啊。
1: 嗯，没错，所以说我其实觉得这种传承人真的特别酷，尤其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嗯，
0: 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碰撞啊。
1: 对，这种其实是非常难得不易的，这种越是身上带有反差的人，我觉得才是魅力越高的人，这点确实是的，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啊，今年的我们的这个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啊，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让非遗能够走进我们更多的那生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让他觉得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触手可及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了解啊。今天早上的非遗之旅可能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嗯，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带着这份美好出发吧。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蕾，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心。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陈鸿辉率队赴江苏、浙江考察招商，深化产业对接，拓展合作空间。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设立，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7000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五家岗区深耕细微民生事，织密慰老服务关爱网。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成立，筑牢宜昌足球事业发展根基。粽叶飘香迎端午，宜昌严查食品守安全。涉高考诈骗案件进入高发期，公安机关发布防诈指南，所谓提前查分、特招通道能信吗？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宜都市召开，进一步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北、法治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以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实现四级阵地建设全覆盖，资源整合全入驻，工作机制全链条，科技赋能全网通，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吸附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

0: 五有、五个规范化和六个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聚力阵地提标、机制提质、队伍提能、预防提效、智能提速，真正把矛盾风险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不断筑牢平安稳定工作的根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宜都市综治中心、红花套镇综治中心、鹿城街道锦江社区综治工作站，部分市县乡镇在会上做交流发言。6月15日至1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率队赴江苏常州、浙江嘉兴等地考察招商，拜访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伟，与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小林座谈，深化产业对接，拓展合作空间。常州在科创园区规划运营、产教协同创新等方面理念超前，模式领先，对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常州市科教城，陈鸿辉实地观摩了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常州明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城科创学院、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璞悦常州 OPC 国际社区等创新载体，详细了解科教城构建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模式的经验做法，围绕宜昌科创平台建设、产学研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培育等方面与相关负责同志开展深入交流。陈鸿辉、周伟表示，双方将在共建创新平台、共促产业协同、共享人才资源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在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陈鸿辉走进展厅，听取公司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生产工艺等情况介绍。他说，新能源新材料是宜昌六大主导产业之一，已构建起矿、材、锌、储、收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中心希望公司将宜昌作为全球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推动磷矿、磷酸铁、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小金属精深加工一体化项目加速在宜落地。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与公司一起拓路前行，共赢未来。陈小林表示，将依托宜昌产业优势，加快推动储能相关产业项目布局宜昌，为宜昌加快能级跃升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昨天，记者了解到，教育部批复同意在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基础上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标志着宜昌迎来首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根据教育部批复文件要求，学校将依规开展专业建设与教学管理工作，首批设立应用化工技术、动物医学、旅游管理、现代物流管理、药学五个职业本科专业。学校将紧扣区域产业发展趋势，紧跟前沿技术变革，贴合市场人才需求，精准深耕职业本科教育，全力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高素质、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办学规模方面，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7000人。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设立，完善了宜昌乃至鄂西地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广大学子打通技能成才、学历提升双向发展通道，更能精准对接宜昌产业升级，赋能鄂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地方培育输送高端技能人才。此次成功升格，实现了宜昌职教本科院校零的突破，成为继武汉职业技术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之后，湖北省第四所职业本科高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区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聚焦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民生实效彰显为民初心。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昌爷，哎，你在屋里啊？我们到屋里来，跟家来亲临一下屋里过期药品。
3: 每个星期二，张家坡社区都会开展

0: 服用，过期药品被带走统一清理。
1: 帮我清理了过期的药品，再来教我怎么样服用药，从我内心里确实蛮感动。
0: 张家坡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1/4，其中有不少独居空巢老人。为了破解这些老人看不清说明书、药品混杂易误服、过期药无人清的三大用药难题，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已经坚持了2年。
2: 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把暖心便民的细微服务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民生服务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提升辖区老年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守护老人用药安全只是五家岗区全方位为老服务的一个缩影，在做好身体健康兜底的同时，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与情感需求同样得到关注。张家湾社区精心打造花与夕阳公益项目，组织女性志愿者与社区独居和特殊老人结对认亲，为老人们筑起温馨港湾。
3: 我的老伴儿走了，但是我还是不孤独。那么多的姑娘们，她还陪我，经常关心我，唱歌儿，也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4: 从最开始我们关照10几个高龄老人，到现在已经有20几个高龄老人了，去陪他们聊聊天，嘘寒问暖，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卫生，可以给他们一些情感陪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整合社区工作者、专业社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围绕安全监护、助餐便民、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重点服务，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适老化服务闭环，打造养老服务基层治理样板。
5: 通过链接医疗、家政等资源，发动邻里结对、银邻互助，打造了姥姥的药箱、让爱保鲜等一批服务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敲门行动，提供助医、助洁、精神慰藉等服务，织密社区关爱网。
0: 精准化、常态化的慰老服务，让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安全有人问、生活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心事有人解。五家岗区还按照领导受教育、干部展作为、基层添力量、群众得实惠的思路，通过区领导带头领办、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相继办理了汉宜村片区城市更新改造、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搭建、残疾人就业帮扶等一批民生实事。
6: 我们将致力常态常效，从制度机制上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问题在一线解决，民生实事就近办解，让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9: 昨天，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在市体育运动学校综合训练馆揭牌。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入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全新阶段。请听记者的报道。
0: 青训是足球事业发展的根基，也是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后备人才队伍的关键抓手。按照省体育局3级足球青训体系建设的总体部署，我市高度重视青训工作，汇集多方力量，稳步推进机构设立、梯队组建、场地升级、教练培育、赛事搭建等各项工作。
10: 在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李强总理特地提出来了，要加快重塑足球青训体系。湖北省青训中心已经挂牌成立了，宜昌市完成了4级青训中心建设的这个挂牌，而且从机构编制到财政支持都有固定的投入。我想在全国的4级青训中心也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0: 根据省体育局统一部署，市级青训中心需完成 U13 至 U15 梯队的建设任务，并在运动员培养和教练员资质提升上有着明确的标准。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将有效筑牢宜昌足球事业发展根基。
11: 以前的话，这个宜昌市的青少年训练的话就是比较分散，成立这个青训中心以后，你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在组织赛事或者是运动员选拔上面更公平，更具有这种竞争力。这对我们宜昌足球来说的话，又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0: 目前我市青少年足球已有7至16岁多个年龄段。

0: 梯队，总人数超过150人。
1: 端午临近，粽子、粽叶等节令食品进入销售旺季，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宜昌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关、堵漏洞、促整改，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昨天上午，西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对端午热销食品开展现场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细致查看现包粽子、预包装粽子的生产日期、保存提示，检查冷链储存、食材摆放等情况。西陵区市场监管局西陵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郑洪亮：
2: 年前期，我们对大型商超的节令食品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签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指出，督促厉行厉改，商超第一时间完成整改，实现检查、发现、整改闭环管理，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商管李兰：
3: 对刚刚市场监管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现场做了整改。这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今天6月16号。这是我们那个温馨提示：现包的粽子是冷藏是72小时，或者是冷冻。
1: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实现节令食品检查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以查促改、以改提质，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食品经营秩序。截至目前，宜昌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各县市区局出动执法人员1720人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1350架次。宜昌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购买端午食品请选择正规渠道，留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方式。如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让市民度过一个安心、放心、舒心的端午佳节。昨天，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茶叶加工厂发展到12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数量突破100家，达到105家，位居全省前列。我市通过培育宜茶集团这一核心产业龙头，打造宜鸿功夫茶、宜昌毛尖两大区域公用品牌，聚焦名优茶、工业茶、出口茶三条重点赛道，全面夯实基地建设、品质管控、文化赋能、科技创新四大支撑体系，推动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累计新建标准化出京加工车间10万余平方米，建成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50余条，突破传统加工模式，延伸开发青砖茶、花茶、速溶茶、茶浓缩液及抹茶等产品，推动茶叶加工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加工转型。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关注新闻深一度。随着高考结束，各地的阅卷工作已经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也非常理解考生和家长们在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些焦虑，想要知道考的到底怎么样。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你要越沉得住气，因为在这种时候呢，恰恰是各类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骗子正是利用了考生和家长这种焦虑的心态，常常会冒充所谓的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可以提供所谓的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那么该怎么鉴别这类套路？公安机关给您几条锦囊妙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6: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5: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7: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5: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8: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5: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8: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通道。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9: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9: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1: 潮中社24号，
9: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1: 半精装蓝莓，
9: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道，截至6月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记者1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验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记者1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据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国家医保局15号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2025年，全国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较2024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6月16号上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组织发起的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旨在各类网络应用场景宣传普及数字知识，传播主流价值，凝聚奋进力量，建设网络伦理、网络文明，使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于民。香港旅游发展局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国际方面，6月16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年度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89%的储备经理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的黄金持有量将继续增加。由于黄金最近已超越美国政府债券，成为首要的储备资产，这一结果反映出央行对黄金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当地时间6月1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马来西亚特别展映活动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影片发行方表示，电影将于6月18号正式上市，将会在马来西亚超过100家院线影院上映，每天的排片量会超过500场。智利涅鲁达基金会15号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巴布罗·涅鲁达的全部3处故居启用中文讲解系统。涅鲁达是智利的著名诗人，1952年，他与时任智利参议员阿连德和著名画家万图勒里等人发起成立拉美地区首个民间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现在啊，网上买东西可不容易，因为你的快递啊，它不一定给你送到上门，你知道吧？那我们家啊，搬了新小区之后，这快递站其实离我们家就有点距离，虽然说也不是特别远吧，走路也得几分钟。如果说你买那种比较重的东西，比如说像之前我养猫啊，就要买猫砂啊，这一袋可能几斤重，对吧？赶上618、双十一这种节点，那养宠的人士肯定他会囤货，对不对？我之前一次性囤过38袋猫砂，我是那也拎不了啊。我是管人家驿站要的小推车啊，结果回家的路上啊，有一个小上坡，那车都推不上去。那你不放驿站怎么办？有的这个快递他给你扔蜂巢啊，蜂巢快递贵是吧？这有的时候也挺讨厌，为什么呢？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最近你去这个蜂巢快递柜取快递，扫码之后啊，他不是直接把门给你弹开，他先给你来段广告，而且这个广告你想关你还关不了。他的那个关闭按钮啊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有网友拿尺子量过，说5毫米。你点那个关闭广告，结果一不小心点进广告里了，直接给你跳转到了一个什么新人领券的界面啊，还要你填手机号绑银行卡。我就出门取过快递，我差点给自个儿整个家当都交代在那儿了。而更离谱的是啊，它还有摇一摇的跳转功能。你手机稍微晃一下，这广告自个儿就跳转了。你知道吗？我取快递的时候手机稍微晃一下子，他给我跳到了拼多多啊，差点让我下单买个榴莲。最有意思的是客服的态度，这非常好。告诉你说亲，我们

这个广告啊暂时无法关闭哦。我心想你这暂时是多久啊？你想过关闭吗？你这暂时是一辈子吗？客服说了，我们会优化。怎么优化？把关闭按钮从5毫米变成4.8毫米。他说的这个说辞啊，就跟下次一定是一个道理。而且客服还强调说，广告弹窗覆盖所有的蜂巢硅基，不分区域和机型。哎，这简直就是互联网行业的黑洞啊，进去就说不来了。有网友吐槽说，现在取过快递也像扫雷一样。哎，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够准确。扫雷至少你能点出数字来，对吧？你知道周围好歹它有几个雷。蜂巢这个广告你是乏不胜烦啊。哎，你以为点的是关闭，结果给你弹出了一个贪玩蓝月的广告啊，然后一个著名的影星细兄弟就来砍我。你以为你屏幕够干净了，结果他又给你来了一个摇一摇跳转，哎，走路步子稍微迈大点，手机就自动给你打开了一个贷款 APP。 我现在取快递啊，得先把手机关成飞行模式，然后像拆弹专家一样屏住呼吸，慢慢的精准的点击那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小叉叉。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点着了啊，结果弹出一个对话框，确定要关闭吗？关闭之后您将错过这个超值优惠哦。而蜂巢说了，说他们也需要盈利，这个我理解，但盈利的方式有很多种。现在倒好，你连选择权都没给我。有人说了，蜂巢优化了3年，广告依然坚挺，关闭按钮依然小得像纳米一样。还有人说了，蜂巢的广告关闭按钮是我见过最顽固的 UI 设计，比 Windows 的更新提示还难关。这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说了，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啊，蜂巢可倒好，那关闭按钮跟蚊子腿似的，你还得反复的点。好不容易点着了吧，还问你确定要关吗？有分析说了，蜂巢应当在商业收益与用户体验之间找到平衡。还平衡？我觉得他们连平衡木都没见过是啥。啊，不要以为只有蜂巢这样，云贵也一样。而且两家客服都说了，不支持关闭弹窗和跳转广告。哎，就像你去两家餐厅吃饭，往两家都给你往菜里加香菜，你告诉他你说我不吃香菜，老板说不好意思，我们家菜里边必须加香菜，这合理吗？我还得谢谢你呗。哎，你靠这种套路来赚钱，短期啊是能赚到广告费，但是从长期来看，用户对你的信任会被消耗殆尽。我决定呢采取以下措施。以后啊每次取快递之前啊，我先热个身，做一套广播体操啥的，让自己这个身体保持平衡啊，省得手晃，然后就这个避免这摇一摇。把手机的屏幕亮度调到最高，用放大镜寻找那个微小的关闭按钮。实在不行我就带个老年机去取快递去，我就不信我拿老年机你还能给我跳广告。但老年机也有个问题，它扫不了码。

要说这白月光塌房的事儿啊，其实不是很常见。哎，不要着急，我接下来不是要说什么青春伤痛文学，对吧？什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没那么俗啊。再说点烟火气儿的啊，鹅腿阿姨还有印象不？23年的时候啊，当时让清北人大学子深夜排队抢破头的那个鹅腿阿姨，她居然能塌房，说是大伙抢了这么久的鹅腿，居然是鸭腿，给很多学子都搞破防了。那么时间拨回到2023年，这位叫做陈秀凤的连云港阿姨，因为一场清北人大啊鹅腿之争，彻底出圈。本来呢，她那时候在人大摆摊，后来呢被北大学子给挖走了。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北大的学子晚上去买这个鹅腿去，发现哎阿姨不在，给阿姨发消息说：“阿姨你怎么今天没出摊？”阿姨说：“我出摊了，我在清华。”然后给学生气的啊，说清华大学坏。然后呢，这三所顶尖高校。

0: 的学生为了抢阿姨的那个16块钱一只的鹅腿，直接在网上炒出了热搜，啊，建了几十个微信群，每天就盯着阿姨的出摊动向。巅峰时期啊，阿姨建了20多个微信群，覆盖近2000名学生，每天能卖出几百个腿儿，啊，为什么说你说覆盖2000名学生每天只能卖200？因为他卖不过来。他会在每个群里边发红包，每个群里边限量20个，谁抢着了谁才有限额啊，对吧？凌晨排队跨校追摊，群里边接龙抢单，哎呀，那个阵仗跟抢演唱会门票似的。有学生说了啊，没吃过鹅腿阿姨的鹅腿等于没在北京上过学。我当时还不信呢，现在回头看那确实是白来了啊，因为你最后连自己吃的是啥都不知道。这事儿的转折点啊，就发生在6月9号。阿姨把生意从海淀高校区拓展到了朝阳国贸 CBD， 结果刚去一天就出事了啊，被一位上班的精英举报到了相关部门，理由是涉嫌欺诈。之后呢，事件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有人调侃说，在海淀卖了这么久的鸭腿都无事发生，怎么一去朝阳就出事了呢？朝阳群众 YYDS 啊。这被逼无奈之下，阿姨在团购群里发了一条公告，直接引爆了全网。阿姨说了，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的，介意请勿下单。最炸裂的地儿啊，不是在于她承认用的是鸭腿，而是后半句，说自己不存在欺诈。阿姨这个逻辑很清晰，鹅腿阿姨只是一个名字啊，叫了十几年了，你叫我鹅腿阿姨，那不代表我卖的就一定是鹅腿啊。这话一出啊，之前追着他跑的那些清北人大的学子直接炸了锅了，合着孩子们排队熬夜抢的16块钱一只的鹅腿用的都是鸭腿啊，而且这一片就是十几年。有网友翻出了聊天记录，发现阿姨之前在群里啊一直用鹅腿到了，哎呀，今天的鹅腿特别香，就是他的措辞里边从未提过鸭腿二字。更大一之前呢，在北大演讲啊，是的，卖鹅腿卖到在北大演讲。演讲他说啊，自己做生意凭良心啊，最看重诚信。现在看这哪是生意经啊，这不就是演员请就位的脚本吗？有记者核实之后呢，阿姨的家人也证实了截图属实，另外还补充说，真鹅腿啊成本要30多，根本卖不起，早就换成鸭腿了。翻译一下就是，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对吧？其实啊，这都不是阿姨第一次被质疑了，老早老早之前就有学生表示说，自己拿到这个鹅腿啊，咬一口之后发现里边那个肉它发绿，啊，找阿姨说啊，你看我这肉绿的怎么回事？阿姨说了，说这是葱叶榨汁腌制浸泡的原因，绿绿就对了，证明那个汁泡进去了。但是呢，网友们火眼金睛啊，马上有网友指出说，这个暗绿色不对劲儿啊，它不可能是那个葱汁的色儿，葱汁没那么绿啊。说暗绿色是怎么回事？是硫化亚铁啊，翻译过来就是肉不新鲜变质了。啊，以前吧，在高校，大伙都容易带着滤镜看这件事儿啊，觉得阿姨辛苦啊，16块钱不贵，觉得好吃就行，是吧？甚至帮阿姨写文案，帮她建群，帮她做传播。但是到了国贸，情况就变了。我花钱买的是商品，不是故事，对吧？当然，鹅腿阿姨这事儿最终怎么定性，还要等这个监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不过说到底，这事儿最刺痛人心的不是鸭腿本身，而是大家曾经愿意相信的那个故事。你卖鸭腿没问题，你写清楚就行了，你做小本生意也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情怀税啊。我有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在北大读研，当年为了买这个鹅腿阿姨的腿啊，凌晨3点起来排队，结果阿姨说今天鹅腿不够好，不卖了。哎呀，给我朋友感动的热泪盈眶啊，说阿姨太有良心了。现在想想啊，大概率是那天鸭腿批发价涨了，阿姨不想亏本。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that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港窑路到山河园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0: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啊，我要告诉各位说，最近有一个120斤重的大西瓜拍卖了。120斤的瓜什么概念，朋友们？比普通的西瓜大15倍。

我这么说，普通西瓜大概8斤，你抱起来感觉有点沉，120斤的西瓜你要抱起来，你的腰椎可能就不好了。这哪是西瓜呀，啊，这在西瓜界里边堪称哥斯拉。120斤的西瓜你往家里边抱，得提前跟物业报备，你不用去健身房了是吧，你抱一下这个西瓜，深蹲硬拉一个西瓜全给你搞定了啊。而且练完了还能吃，多环保。唯一的缺点就是啊，如果你练完了想切开吃啊，你可能得先给西瓜做个核磁共振，你看它里边到底有没有藏着什么绿巨人啥的啊。有意思的是啥呢啊，你看这西瓜很大很少见啊，它起拍价只要1块钱。1块钱呀，你能干什么？我现在1块钱坐个摇摇车我都只能听个前奏啊，爸爸的爸爸叫，嗯，就没了啊。如果有人花1块钱拍到了，那简直就是金融史上的奇迹啊，所以说不现实。说这个瓜呀，出自北京种瓜45年的瓜王李铁军之手，品种呢叫京新八号啊，北京的京，欣赏的欣，京新八号。他说了，越到后期它长得越快，一晚上的时间可能就能长几斤。哎，你脑补一下沈腾说话的那个劲儿啊，越长越快越长越快。我天哪，这西瓜跟气球似的。于是呢，为了监控这个巨无霸的长势，李师傅把瓜放到了秤上啊，每天记录它的增长情况。你看种瓜还搞上科研了，你看。哎，有网友问了，说这么大个瓜好吃吗？哎，这肯定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有一个勇敢的网友买过一个100斤的瓜试吃，他是这么形容的，说水分很足，很有嚼劲儿。我看完这个描述我愣了半天啊，很有嚼劲儿，这瓜带脆骨啊。另外再说价格啊，去年一个130斤的瓜卖出了13000的价格，今年这个120斤的虽然说轻了10斤啊，但是市场价依然是标着9979。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不是10000啊，不凑个整，难道是为了显得更有性价比吗？一个价值近万的瓜啊，给我整的跟9.9块包邮似的。而且啊，已经有4452人关注了。我敢打赌，这4000多个人里边有3999个跟我一样都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大半夜不睡觉，不出门蹦迪，不刷剧，就守在那个拍卖页面，看着数字往上涨，比自己工资涨了都高兴。我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了啊，坐等1块钱捡漏。我劝你清醒一点，朋友，你就算捡着了能怎么样？你家冰箱放得下吗？我不说冰箱，你家电梯进得去吗？家里边有没有装叉车啊？你切瓜的刀是电锯吗？哎，这些实际问题你得想清楚。实在不行，你买个独轮车吧，把瓜放上边，然后你一路推着瓜回家，邻居看见了就会问你：“哎呀，哎，老王，跟哪儿拉的实实的呀？这是。”有意思的是啊，新闻里说，这一次不仅有这个120斤的大西瓜，还有150斤的巨型南瓜。哎，因为我太魔幻了，你确定这南瓜不会变成灰姑娘的马车？有网友说了，说你说这瓜长这么大怎么种出来的呢？种西瓜的时候老板是不是每天往瓜苗上喷那个蛋白质粉？有人问啊，说这个瓜王买它到底值不值啊？咱们来算笔账，你买一个普通西瓜10几20块钱啊，吃完很解渴对吧，这个上120多斤的大西瓜，你切两片这个瓜端上来啊，朋友们都得把椅子往后挪一挪，说这别太贵重了，我这一口下去300块钱没了啊。有人说这是瓜中爱马仕，我觉得不贴切，这是瓜中保时捷呀。吃它的时候都不能叫吃西瓜，那得叫瓜王品鉴大会啊，旁边得配上一瓶82年的拉菲才能配上它的身价。我不自觉的在脑海里边脑补出了白展堂的身影，欢迎来到第一届同福客栈鸡王争，不是瓜王争霸赛。最近有个乍一听挺有意思但其实有点吓人的事儿，说最近啊住在云南的薛师傅啊，在家里边

而自己烹饪并食用了剑手青啊，不料中毒了啊，产生了幻觉，从27楼通过窗户往下爬，挺吓人啊！听着虽然很魔幻，但确实挺吓人的。薛师傅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终于有所好转，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仍觉得十分后怕。薛先生说呀，说只记得自己当时出现了幻觉啊，好像是亲人让他修仙渡劫，哎，于是呢他自己没有自主意识的从27楼的窗户顺着水管子往外爬，过程当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啊，住在楼下26楼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听到异响之后呢，就从26楼给他拽屋里去了。这薛师傅说啊，他是江苏人，在昆明生活40年了，每年都会自己烹饪几次野生的菌子来食用。他说这次一次性炒了2盆剑手青，第一盆当天就吃了，另外一盆呢放在冰箱里，自己平时爱喝点小酒，于是就炒了剩下的那一盆，一个人下酒吃了。但就是这一盆冰箱里拿出的剑手青，让薛师傅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薛师傅的朋友们将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治疗啊，他还出现了长时间的昏迷，一直没有好转。朋友们又紧急把他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而这段经历呢，让薛师傅后怕，他表示说不吃了，不敢再吃了，现在我就别吃，我酒都戒了啊，酒也戒了，菌子也戒了，烟也戒了，这以前3样都是我的最爱呀。有医生提醒说，近期啊，野生菌中毒高发啊，隔夜菌加热不当、烹饪不透是主因，菌子一定要高温煮熟煮透，隔夜菌慎食，一旦视物模糊出现幻觉，要立刻就医。多吓人呢啊！幻想到自己的亲人喊他修仙渡劫，你这要是幻想自个儿是个蜘蛛侠，可没地儿给你整蛛丝去啊！6月8号晚上，新疆独库公路卡尔瑙隧道，一名女子驾车经过之时啊，不慎撞上了牧民的羊群，造成了29只羊受损。女子被交警判罚全责啊，按照协议要赔偿32只羊。有朋友问了，说你撞损了29只羊，为什么赔32只？有3只是额外补偿的。有交警表示啊，说这个隧道呢属于法定的牧道啊，就放牧的隧道，羊群享有优先的通行权，驾驶人因为夜间没有减速避让，未尽到安全驾驶的义务，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事儿啊给咱们提了个醒儿啊，安全驾驶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撞了羊群，明天你要是撞上一车切糕，你可怎么办呀？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东往西方向，从珍珠路到沿江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接下来希望你嘴角带笑。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的开场曲。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开场曲的名字，今天的点歌歌单呢，有一个主题叫做十种夏天的味道。夏天来了，热力来袭，那总有一种味道是我们觉得记忆深刻的，或者说欲罢不能的，或者说有反感。今天十种夏天的味道，看看有你喜欢的味道吗？或者说有你讨厌的味道？这里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的版本，看看有没有你一听清新的声音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十首歌曲了，串烧版本，有没有让你觉得一听哎，很吸引到你想要听到完整的歌曲呢？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看一看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是谁呢？目前支持率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的第四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还有第七首朴树的生如夏花，包括第十首歌林忆莲的盛夏。看来大家还是喜欢从熟悉的节奏跟声音开始。那我们首先来听到歌单当中十种夏天味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很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生如夏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呢有十首点歌歌单，在歌单当中十首歌是十种夏天的味道。刚刚已经被点播出来的，大家喜欢的是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其他的还有九首歌，你喜欢哪一种味道呢？要我说呢，在夏天我特别爱闻两种味道，一种呢是刚刚切开的西瓜，它的那种水果的清香，还有一种味道呢是一种饮品，叫做薄荷青柠，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就闻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两种味道是我一闻到就会立马联想到夏天的味道。那如果说对你而言，夏天什么味道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是食物，还是空气当中的味道，还是某一种特别的味道呢？如果说让你来说夏天会有几种味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一起来补充看看，到底我们能够说出夏天多少种的味道呢？我先来说了两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饮品薄荷青柠。欢迎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继续来补充了。

这首歌 Best Song Ever Lies One Direction。 说到夏天最特别的味道，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味道，刚刚呢一首歌的时间我来总结了一下留言，有出汗的味道，有小龙虾的味道，有啤酒的味道，有洗发水的味道，消毒水，防晒霜，还关键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 Sea Scott 这个味道啊，不光是夏天的味道，还是记忆当中的味道。还有继续娜娜说柠檬草白茶的味道，今天准备了十种夏天的味道，我们这里先来听五首歌曲的串烧，有你喜欢的吗？

怎么样，这样的五种味道里面，你觉得哪一种味道是夏天对你来说会有印象的？除了点歌之外呢，也可以来说说你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夏天的味道。这时候我们点播歌曲的时间到了，喜欢歌单当中哪一种夏天味道？目前人气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哎，还是第10首歌有林忆莲的《盛夏光年》，还有另外一首是第1首周杰伦杨瑞代的《我要夏天》。 两首歌曲，两种不一样的风格。周杰伦他这首歌呢，就比较动感，好像是去到了阳光沙滩，海边，身边都是这种高高的椰子树。今天呢，我们再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跟气味有关，跟味道有关。歌单当中呢，有10种夏天的味道，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印象深刻的夏天的味道。如果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代表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呢？是某种食物的味道，还是说独有的夏天气息的味道呢？看看今天大家能够说出多少种味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兔耳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 在歌里听世界。

有朋友说这首歌好洗脑啊，它的名字呢就是这首歌里面重复最多次的嘿妈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味道，夏天的味道，还有说夏天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一些气味呢？有朋友补充了说夏天呢可以闻到有空调的味道，还有说有茶的味道，还有说冰淇淋凉菜，好像说到更多都是食物。不过呢也有人说到说下雨的味道，雨水的味道，还有说青草香。算算我们现在应该起码说了好像有30来种，还包括重复的味道。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足100种味道呢，夏天的味道。大家可以继续补充留言。这个时候来听到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这一首歌曲，让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究竟是谁的声音，哪一种夏天味道。好多朋友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刷新第10首歌，想要听到它。盛夏光年终于在这一小节它是人气最高的这首歌了，给你来听到林忆莲版本的盛夏光年。这是哪种味道呢？你来感受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

0: 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而且呢是特别喜欢夏天清香味道的副驾驶。也建议各位老司机，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待在车当中呢，可以放一些比较清凉的味道，比如说薄荷，比如说会带有柠檬，这样的香气呢会让你待在车上的这个时间缓解一些情绪上面的不良的元素。今天我们来聊到味道，包括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也是10种夏天的味道，你喜欢的是哪一种或者哪几种？

0: 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 I wanna know， 我想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聊到气味味道这件事情，夏天的味道有多少种呢？聊到味道呢，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气味跟我们体重的关系，还有说气味跟我们情绪状态的关系。说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甚至坠入爱河，可能是他们彼此的气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小
2: 卖，阿娇，欢迎小卖偏方。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岛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宜昌交通广播。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我叫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直播平台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来看到您问题。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说过了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欢迎各位进入平台来互动。咱们言简意赅，直接进入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此时此刻互动的内容都来自于视频平台。有人问到 BQ40 增程可以买吗？我说过啊，如果说你对于增程和纯电或纯油还是模棱两可的，心里没把握的，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能有多简单就有多简单，纯电就纯电，纯油就纯油，不搞增程的，不搞插电混动的。除非你说那我没办法呀，我这种情况我充电还挺方便，但是我呢有的时候呢出门的话充电也不方便，但是

驾油又比较方便啊，这种情况你可以考虑增程车。严格上讲的话，能源补给方式简单一点是最好的啊。我个人观点告诉你，甭管你是增程的 BQ40，还是刚才有人问到是增程的 iCar VR7， 都是一个道理啊，都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买增实在想买增程车，一定要看这品牌之前有没有生产过发动机啊。如果有生产过发动机 ，OK， 你买它增程没问题，它有非常成熟的发动机生产经验。比如说，为什么大众的这个 ID9X 它那么的自我宣传呢？那么自豪呢？因为它一直在生产发动机为主。啊，包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觉得 VR7 还可以啊，因为奇瑞本身做增程器做发动机做得很厉害啊。所以说你如果实在想买增程车，你一定要买它本身曾经就生产过发动机的车。如果说这个增程车呢，发动机是别人的，是采购的，有什么好买头啊？啊，我说谁你自己知道吧。 OK， 好，来感谢安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真实的 5TOG， 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感谢来自于德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关注主播，下次我开播你可以看到我直播，进到我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也可以预约我直播，下次我开播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正在跟你聊车话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啊。问到安师傅，那纯油的话推荐什么车呢？我爬个楼啊，我看你的要求。纯油的话，纯油的话，你的用车如果对空间有要求，包括刚才你是说你是在西藏是吧？如果你在西藏的话，那我觉得 H5 哈弗 H5 是比较适合的，那非常不错的车型。安师傅你好，经常听广播，20万以内的电车。或者是混动电混的有推荐的吗？20万以内的，你告诉我你的用车实际好不好？现在买车一定是按照个人的生活实际走的，没有什么车一定很适合你，没有什么车不适合你的，一定是按生活实际走的，对吧？另外一个，这个价格买混动的，尽量买什么？买插电混动的，老百姓城市用车，尽量买插电混动的，不买增程式的，在20万以内。因为在20万以内，你会发现很多车是增程式的，啊，那么以比亚迪为主的是插电混动的，啊，包括这个有部分车型啊，插电混动为主是吧？来问大叔你好，我是宜昌市通勤，偶尔去一下河南，城市为主，偶尔跑河南。您这种情况啊，您我觉得，公里数一年有10000多嘛？如果没有10000的话，还是买纯油的。如果说有10000多能到20000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插电混动的，哎，就这么简单。说安全，你得告诉我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宜昌通勤为主，偶尔跑河南啊。河南还看河南哪里？若河南南阳也不远嘛，哎，还比较近的是吧？来感谢6942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正在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508比 34C 好开是吧？谢谢安师傅。508比 34C 好开，是，它是比他们好开，而价格比他们便宜。三宝马三系，四奥迪 A4， C 奔驰 C 级，508标致 508L 啊，悬架也舒服是吧？但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第一个，动力调教来讲，人家没有 2.0T 的508，到头 1.8T 的。第二个，我们讲驱动方式来讲，它是前轮驱动的。第三来讲，508这车呢，其实动力调教比较猛，从它你可以理解为它是 THP 全时增压，从增压介入的时候，一点火一点点油就已经全介入了，动力输出非常舒服啊。但是呢，508价格好像比 34C 要便宜很多，哎，你要弄明白这一点啊，要弄明白这一点，弄明白了你再考虑一下。现在油车大家都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想省点钱你就买标致 508L 没毛病啊，但是不要看保值，同时跟你的标致的维修师傅把关系搞好了，以后你不去4S店保养了，你认准那个师傅到师傅店里去保养。据我了解，现在标致雪铁龙的主机厂家不仅认4S店，也很认师傅的这个维修企业，也会发一些原厂配件给他。OK， 就起活了啊。安山女好，请问一下，坦克700 3.0T 这车怎么样的？当大家都在说油耗啊高啊，油烧不起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无所谓啊，车买了就是开心的，这车你能买？那你真的能买？它
坦克 703.0T 开着呢，感觉

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在公屏上。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方法，打开手机啊，在这个平台找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关注成功了，可以和你所喜欢的主持人，包括丹磊啊，这个宇浩同学，包括跟这个飞哥或跟涛哥娜娜来互动，包括跟安师傅来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也可以通过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简写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我，把问题扔在评论区啊就可以了。感谢来自威海的阳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2688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开了个器材店，平时也就是市区跑跑送送东西，新能源车还是买纯油车更适合？谢谢安师傅。据我所了解啊，经常市区跑一跑送东西的，一般会买纯电动的。比如说啊，我所接触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啊，有这给别人送电的啊，送电瓶的是吧？有给别人这个补胎的啊，有给别人这个做相关汽车救援服务的，或者是呢，有经常帮别人这个就城市里跑来跑去的啊，给别人送这个打印机的，一些耗材电子耗材的，手机维修的，手机收售手机的，二手手机也会有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二手车经销商去看车收车卖车，都会开纯电动的。所以说你开个器材店会经常跑客户啊，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买纯电动比较好，而且纯电动不要买太贵的。对于做很多小生意的朋友来讲呢，纯电动保持在10万左右刚刚好。本身这车呢也帮你省了油，其次呢这车呢就算你哪天这车不说不要了，开8年去报废，报废两个部分价格，第一部分是整车裸重啊，就是不算电瓶，称一下多少钱，一吨2万2700，打比方啊，一吨2500-2600。第二呢部分呢是来自于电池这一部分，电池看你是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会贵一点点，它按度数来的啊，一度啊这个几百块钱，一度几百块钱。那么这个三元锂电比磷酸铁锂大概一度贵个100多块钱，100-200块钱吧，100多块钱啊，具体看情况啊。看，然后你说按说呢，我10万元买的车呢，正好是50几度电池，那好吧，那你无形当中你一度电呢，就我们按照好算啊，就按照400块钱算吧。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价格是有变动的，我们好去算啊。那电池就能卖个将近20000块钱，加整车呢可能能卖个这个2000多，一起下来哦，22000-23000了，到手了。你说你买个10万块钱车，开个7-8年，报废还能报废个20000多块钱，怎么不行的是吧？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就是你城区跑一跑什么的，做小生意的，你买车纯电动，10万元左右 OK 了，齐活就可以了。哎，对。然后20万，那我做生意的，我开个几十万的纯电动，有必要吗？没必要。你就以工具，你买那么贵干嘛嘞？对吧？哎，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止聊新车问题，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故障排除都聊啊。问到传祺 GS8 还有华境 S 以及虎九三款车选哪个好呢？这个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毕竟华境 S 新能源的，虎九和 GS8 是纯油的，纯油和新能源首先买一台出来，万把啊，一年跑10000公里，不怎么用车，您还是买纯油的，空间更大是虎九啊，性价比高是 GS8 啊，这个三款车群体不太一样。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给我聊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说你所爱。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听重播啊。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如果您这会儿正在看直播，正在听直播，想进到直播间跟主播互动，第一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平台，在直播平台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关注成功了留言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留言看到你问题啊，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也可以看到我。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名爵斯和起源 Q05 该怎么选择。我们再说一下，名爵斯长得是挺像 SUV 的，但名爵斯它是两厢型轿车，起源 Q05 是一个 SUV 啊，轿车和 SUV 还是不太一样，城市通过率啊，它的这样通过能力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讲空间，肯定是讲起源 Q05 嘛，毕竟人第三排，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后备储物空间啊，会更大一点点。但是你要讲电池啊，你说按说我讲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这个名爵四没得改啊。它这个半固态电池，尤其在温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之下，它的续航达成率会更高一点点啊。那感谢伟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济南的人之初，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我们的云华小哥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继续聊车啊，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 N X8 增程版是买150公里的还是买310公里？谢谢安师傅。 N X8 日产 N X8 他所讲的150和310指的是纯电部分，是买150还是310？ 个人观点，如果实在想买增程，能源的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情况之下，尽量买纯电续航远一点的大一点的，这样的话呢你不必着急去找充电桩是吧。我观点直接告诉你，买310公里的 N-X8 是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位来自于唐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有任何问题想问，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看到你问题回复您。下一位朋友，安说二手车，问一下，2015年的维特拉啊，这是铃木的啊，维特拉8.7万公里，11年才跑8.7万公里，补过几次油漆啊，值多少钱？谢谢安师傅。这个车呢，如果说在2026年农历新年之前啊，就是2026年一月份，阳历一月份的二月份的，我都敢给你报20000多。啊，那我会说，那你说20000打底啊？那如果说这个车况好，能到20000大，没问题。现在可不敢了，这话我可不敢说。我的天哪，保守一点，你车10000多块钱。怎么弄的安师傅，怎么就感觉几个月怎么就报价都这么那么什么了呢？现在油车的价格不敢报高啊，其实油车现在连丰田都很多人都不敢报价格了的，开玩笑是吧，这不是开玩笑，正儿八经的。所以现在呢二手车价格真的收不起来了，所以说我要首先恭喜一下过年之前农历新年之前把车卖掉的朋友，恭喜你们啊，你们逮一个好价格卖掉了，就你们卖的一批车啊，让很多二手车商亏喽，亏大喽。就他们收你车的时候可能是打比方啊是5万8万收的，等他转手的时候可能一台车要亏个30005000，有的一台车亏10000都有啊。尤其收那个当年啊农历新年之前收宝马奔驰奥迪的，奥迪 A6 宝马5系啊，奔驰 C 啊，奔驰 E 啊，那老板重金收入啊，高价回收啊啊，然后心里边心想，嗯，过年之前先藏着，过完年之后啊，肯定会有一波购车潮。结果好家伙，亏10000，这车8000，不但不赚钱啊，亏钱出去啊，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铃木维特拉啊，虽然说公里数不错，但是以前敢给你报个20000多块钱，现在不敢了，现在就说10000多块钱，哎。那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林肯的冒险家这车可以入手吗？谢谢安师傅。林肯冒险家呢，我不知道你是买什么版本的，要买林肯省心一点，你就买纯油版本的林肯。哎，我就观点就这么告诉你啊。另外一个冒险家这车空间不是很理想，这得跟你说一下。日产探路和东本的 URV 2.0T 四驱选哪个性价比高呢？ URV 你不着急它新款上市吗？新款叫小路虎，哎，你不等它新款的冠道或 URV 上市吗？现款的车没有任何优势。如果说你说那我看现款的，现款那你还不如去买谁？你还不如去买这个探路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探路再怎么改款，它探路毕竟是新上的车，改的反正也那样啊，就不会太大变化。但是 URV 和冠道那叫大翻天覆地大变化。我怕你买现款的 URV 和冠道之后，看到新款你要崩溃。哎，要崩溃，与其要崩溃还不如让自己不崩溃啊，还是去买冠道吧，不是买这个探路吧。师傅你好，想问一下，明年3月份二手车理想 i6 能降到20万左右吗？这个我不敢说啊，这个话我不敢说。新能源价格啊，就说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啊，包括油车二手车价格崩，就价格约等于崩了，一转瞬即逝的事儿，很快就夸这假如说跌第二天就跌了，夸夸夸夸，那价格跌得好啊，对。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啊不敢说啊，这个不敢跟你这么说啊，对。感谢老黑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对于新能源来讲，现在价格呢它没有涨，保值率没涨，它也没有跌啊，但是油车的保值率是狂狂跌啊，兄弟们。来，冒险家26款的有一个低配和中配差2.28万，少了天幕啊，这个折叠的反光镜，前驻车雷达3功能，选哪？就选入门级的，就选低配的，要什么天幕啊？天哪，你要什么天幕？是我跟你说，那就是一个鸡肋，你知道吗？要天幕，折叠反光镜，那玩意干嘛呀？有什么用啊？自己手推呗。

0: 驻车雷达，你没长眼睛自己看呐？不需要那东西，实在要需要自己装一个几百块钱的，起活了是不是？哎，没必要，2.8万干什么不行？是不是？来感谢江南桂花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这个繁华市锦，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包括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和安师傅说车平台。探险者家用用得着吗？你是想说用得住吗？还是用得着吗？用得着和用得住可不一样啊，车嘛肯定用得着啊，用得着啊，那用得着啊，那肯定用得着啊。如果你用不着，你也不得问我买车的事儿了，对吧？嗯。如果说你没有米，问我想买探险家，福特探险者家用用得着吗？没有米，再好的饭，再好的菜无法下饭，对吧？那你人家这个菜就是说车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啊，是一盘好菜，对吧？但是你这没有米，你这菜那一会儿就饿了，那买什么车呀？这，对吧？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我还是那观点啊，如果说嫌这不行，嫌钱什么的，你成事代步，你就乖乖买个10万左右的。买个纯电动的10万代步就行了，而且偶尔出远门可以选择动车、高铁、落地租车，对吧？都是可以的。偶尔出去玩，偶尔来客人在家里面来要接待，偶尔租台车嘛。现在油车的租赁费用都掉下来了，兄弟们，所以说没必要这么纠结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4S店有一个2年的免息，和全款车价一样。说是厂商的金融贷款，有什么猫腻吗？免息不免服务费？哎，完事儿了呗，对 ，OK 好。这个昂克应该是问的是昂克威的 Plus 是吗？是这车吗？想问这车怎么样是吗？来感谢连云。哪里的啊？连云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忧伤的天蝎座，哟，忧伤的天蝎座，您这会儿是在哪儿？您是在您这是在国外应该是啊？感谢各位在国外来还看我直播，谢谢你们。在我直播间经常啊，在哪儿？在泰国是吧 ？OK， 好，这会儿在看，哎，泰国这会儿是什么温度啊？泰国现在是天黑了还是什么情况啊？有点时差，不大。但温度肯定很高啊，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宜昌本地听众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泰国是个什么情况。泰国时差一小时，那现在是晚上，这会儿我们北京时间是晚上7:28直播呢啊，你是6:28还是8:28？问到，所以怕有什么猫腻啊？最好是全款买车。现在买车，各位记好了啊，最好是全款买车啊，全款买车。都贷什么款？有什么好贷款的？买车全款，有的能力就买，没的能力就不买。要什么贷款？不要贷款。18:28，好的。感谢来自于泰国的忧伤的天蝎座来看我直播，当然了，是宜昌本地人啊。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的泰三和泰七怎么样？想给老婆盘一个啊。如果是想给老婆买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可能方程豹泰三又看起来有点，我不知道你老婆是什么性格啊。如果是那种比较性格比较啊开朗的，然后呢个子比较高的，有很多女孩子1.7米的个子，我觉得可能泰三有点憋屈，买泰七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另外泰七会首先上闪充啊，这个以后呢就可以在中石化里边啊，就像加油一样充电，充个3-4分钟，哎，跑个几百公里是吧？所以说我个人观点的话，预算够直接一步到位买泰七闪充啊。啊，现在泰国太热了，洗澡去了，晚上去跑步，在泰国还跑步呢，热爱运动跑的跑泰国去了。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0: 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把问题扔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复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下个月应该和现在差不多，不一定，下个月价格和现在差不多，这话不敢这么说啊。我们只能讲现在价格已经是触底了啊，油车已经触底了。随着以后的价格，油价的下降，油价的企稳，包括慢慢的接近9月、10月，包括到农历新年之前或阳历新年之前，油车可能会有一波价格就没那么好谈啊。不敢，现在油车说价格反弹，不敢讲，不敢这么讲，但是没现在这么好谈了。来，你好，姐妹关互关一下，有机会打 PK。 你喊我姐妹，你这是群发吗？你这什么都发我平台上来，真是搞笑吗？这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的 XT4 尊贵版可以买吗？没有什么不能买的这车，但是买 XT4 没有情调，没有格调，你还直接不如上个 GT4， 要就买 XT5。 那我的观点告诉你，我这辆车目前来讲呢很稳定，没什么毛病，就是底盘松散，动力偏弱，它是一个 HR7 2.0 升 HR7。 这个底盘偏弱的话，你这个就是动力偏弱的话，你的这个没办法啊，比你车体重量在那儿，你这台车呢当时的508 2.3 的发动机才好开，重量跟那个508差不多，2.0 升确实有点弱了点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媳妇儿是汽油的，我是柴油的，我前天在中石油加柴油优惠了6.5一升，优惠完之后，你在哪个中石油啊？中石油，你告诉我你在具体哪个中石油，我们了解一下。

你可别说是外省市的，我们是宜昌。你在宜昌哪个中石油加油优惠了6.5毛啊？我天，优惠完之后6.5毛一升啊，6.5块，哎呀妈，6.5块。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530、奔驰 E300、奥迪 A6 长期持有，纯家用该怎么选择呢？这里边其实纯家用更好的选择是奥迪 A6，它的购买性价比更高，同等价格您可以买4驱版本的奥迪 A6。纯家用偶尔还要面子哦，有点小商务啊，奔驰 E300 是最完美的选择。两台车，要不就是奥迪 A6 4驱啊，45的 Quattro，要不就是奔驰 E300。要不我帮我再介绍一辆柴油车呗？柴油车什么价位的？柴油车现在基本上半壁江山归谁？归长城啊！俺说 A7 这车跟我有感情了，没条件换车。这车我就不知道还能开多久。2.0升的法系的发动机，而且好像您又是个手动挡的 A7。说实在的，就您这车，你开个70-80万公里没问题。啊，有个前提，你得好好去保养你发动机。你先关注一下发动机，尤其你这个发动机有特点，什么特点呢？气门室盖喜欢渗油。啊，你这车的气门室盖呢，它这个缸盖和缸体之间呢，它的这个密封胶条容易老化，同时所以说发动机的机油容易渗出来，所以你关注一下你的密封，就是你的气门室盖啊，那密封条要定时更换一下，就这个一点。另外，你这车呢特别喜欢换油泵，啊，喜欢坏油泵啊。你这车用的时候呢，有一点啊，不要每次把油箱弄空了然后再去加油，别这样不好啊。还有你这车呢也比较喜欢换节气门儿。比较喜欢节气门啊，节气门的话，你关心一下，如果哪天发现车辆噔噔噔噔哒哒哒哒熄火了，不是不是油泵坏了，就节气门坏了，啊，叫拖车拖过去，很简单解决问题啊。来，明白了，我去找长城哈弗 H5 啊，可以的，没问题，对，了解一下。来，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啊，师傅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说过这个问题了啊，另问一下，2015款的奔驰 E260L 倒车或者起步的时候抖动，怠速正常是什么情况？谢谢安师傅。15年的，11年的啊，您这车抖啊，完全正常，机脚老化。这个犄角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放心，不是你脚底下长那个东西啊，那叫犄眼。啊，犄角就是做缓冲的啊，就是发动机一点火，本身它就是一个要运动的活塞运动的一个缸体，它就是要通过犄角把这个运动给减缓到你的车里感受不到这个感觉啊。但随着时间长了以后呢，犄角老化，那发动机抖动会传感到你车里边来。这个犄角呢，在冷的情况之下，它会特明显。那随着怠速正常之后呢，比较稳了。另外，温度上来之后，犄角它是胶质的啊，软化了，它就会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另外，发动机也稳，怠速也稳了，这种情况呢 ，OK 好，它这种抖动就明显减小了啊。所以说呢，你说安生那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必要换犄角？没必要吧，换那玩意干嘛？挺贵，工时费。东西不贵，工时费很贵。注意哪天说安师傅，我这车烧机油啊，积碳很严重，要抬发动机，你顺便把犄角换了，就没必要单独换啊。什么时候确实需要抬发动机的时候，那你再说换这东西啊。安说是的，上盖有点渗油了，三元刚换过，你看看我就知道，油泵也刚换过。安师傅你非常专业，说的太对了，你看我是啥呀？标志车特点就这个，你用的发动机就是标志发动机，这个我了解啊，因为我也换过。我跟你一样一样的，我也换过这个三元催化啊，这个三元我没换，三元本来是要换的，我没换，我通过一个三元的屏蔽器解决问题，换了个机器门啊，换俩油泵，这我的车。第一个油泵坏了，后来在质保期内又坏了，又免费换个油泵，哎呀好嘞。所以说我的车13万公里，标致408，2.0升的，换俩油泵，一个节气门，别的没问题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丰田的汉兰达混动和皇冠陆放的混动怎么选择？我是你，凭我的性格，我肯定是买皇冠陆放。

我就觉得汉兰达不好看，怎么看都不好看。哎，你问我的话就皇冠陆放啊。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安师傅，长安的欧尚的欧尚 P 啊的车机已经不升级了，我能不能去外面升级？有什么推荐或者隐患吗？外面升级很可能不给你升，他直接告诉你你换一个大屏，你只能在4S店升这东西啊。对，外面升的话很容易把系统升坏了，你最好不要在外面升啊。感谢取个什么名字好嘞，来主编你好，欢迎你来。我就是买的皇冠陆放最贵版，耶，好嘞。买都买了还问我一下买什么好，这是故意的是吧？行，不错，年轻人。下一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卡罗拉、星瑞还有蒙迪欧、凯美瑞四款车都是 2.0 的轿车、油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它能一样吗？卡罗拉 2.0 那是升 L 的，凯美瑞那是 2.0 升 L 的，蒙迪欧那是 2.0T 的，星瑞那是 2.0T 的，能一样吗？代替和不代替能一样吗？另外一个，这个卡罗拉2.0的空间能跟凯美瑞比吗？说买车你怎么，你至少要知道动力它的组合方式，你要知道这车的级别大小，你得了解一样你再问这个问题，对吧？好，你说安师傅，那我这预算有限吧，反正就省心呗，反正就是动力无所谓，你就买2.0升的卡罗拉啊，2.0升卡罗拉，你开，你放心开吧，你就还省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厂家和4S店已经2年都不开升级了，这款车这个大屏有这么重要吗？升不升级就完事儿，啥一天到晚，我跟你讲啊，但凡车辆时间开久的，还有很多开智能车的人，时间长了以后呢，连大屏都懒得开，我跟你讲，最后直接买个手机支架，把手机一架走，你听个歌都是手机放的歌，这都老司机干的事儿，就是这个车啊，陪伴你时间长了，你真的都懒得去碰中控那部分了，你都懒得跟他对话了，你这没必要，就一代步。我跟你讲，就是你现在不用纠结，啊，你现在就觉得哎呀，升级要完美一点，没必要，真的没这个必要啊。感谢艾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在直播间一位老司机啊，跟你吐槽的事儿，有些事情呢，他真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陪伴，就说你车里面那个收音机，或者那个什么，不能说收音机啊，车里面那个所谓大屏啊什么的，真的是可有可无，无所谓了。小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上海的网友啊。别的都还有都很好，就是导航弄手机呀、啊，手机盖高德呀、啊，百度啊，对吧？人家那个手机就直接，多好啊，手机又方便又便捷。开什么大屏导航啊，现在谁用大屏？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开智能车的师傅都用手机导航。媳妇儿开车不喜欢电车，宝马530，奔驰应该是 E300 啊，还有奥迪 A6 该怎么选择？我建议他买奔驰 C260。 不是，你媳妇儿要奔驰 E300， 你给她买 C260， 你这不疼媳妇儿啊？这怎么就你这级别就掉到档次了？这个不行啊！我个人观点，给媳妇儿买奔驰 E300， 媳妇儿有面子，你就更有面子了。当别人说你媳妇儿夸你媳妇儿，当别人夸在你媳妇儿面前夸你的时候，你媳妇儿开心，你也开心。你就买奔驰E300。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党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关注安师傅说车方法，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检索 YCANDA 来找到主播。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网友说到，安师傅，我觉得女孩子开奔驰 C260 宝马5系更适合，不讲价格，安师傅你觉得呢？如果你媳妇儿在旁边，是的，C260 真的很适合。如果不在身边，奔驰E300更适合。感谢存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还有深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鹌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都是二代的闪电冲啊 ，N8L 电池额定电压和大唐怎么区别挺大的哦？是这个问题是吧？N8L 主玩的是插混，大唐主玩是纯电。这个或许是你要答案啊，观点仅供参考。来问到安师傅，你开的是什么车？电车吗？我没有，我开的是油车，因为我一年才跑7000多公里。我这种情况真的不适合买电车，一年7000多公里，你看我买电车我疯了吗？你看我那台油车啊，一年7000多公里，我只买交强险啊，各位。我的总费用就是油钱、交强险、上线检测啊，就 OK 了。 保养的话，反正我有认识人儿，一般的就不贵，也懂点东西，自己很多东西自己换，像什么节气门换不了，像什么这空气格、空调格，那全自己懂。

手换嘛，对吧？这东西，还有很多一些小问题啊，什么灯光哪不亮了，自己解决嘛，不花钱了嘛。对，就是这个情况。那电车，你说灯光不亮，安师傅你给我弄亮了，我弄不了。那我真弄不了，兄弟。啊。我家留两台车，加起来一年30000公里。那你其中有一台是建议你啊留油车，另外一台换成电车。主播，知道红旗天宫06这车吗？知道，26款纯电啊，这车知道。但是呢，真是天宫不作美。啊，我就不说了啊，嗯。感谢 Mr. V，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想问的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本人有一辆2019款大众的迈腾跑高速，有一辆2020款的吉利远景 X3 啊，2020年底买的，现在快6年了，行驶50000公里，平时上下班代步，每天50公里左右，油耗每公里是6毛啊，这个5毛啊，6毛、5毛、8毛啥意思啊？6毛的和5毛到8毛的。每个月油耗大概有800多吧，有必要置换成星越吗？谢安师傅，其实你这个没必要纠结啊，你完全可以把迈腾留着，然后把你的远景 X3 就给它卖掉啊，拿补贴啊，拿各种福利，然后置换就买那个星越是对的。你这想，如果预算够的话，你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出远门就开你的速腾迈腾，城市代步就靠星越跑就行，就靠你的星越跑就行了。非常好，非常正确，买。安守你好，机油可以买，出工时费，不然油滤真不好换。这样的啊，机油最好别自己在网上买，你真的买不好，我跟你讲。啊，安师傅是汽车圈老师傅，我都不敢在网上买机油。啊，我买不好机油，我机油看不好，我跟你讲。因为我曾经卖过机油，我知道机油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哎，最好不要买哦。我就喜欢安师傅这么直接。我多关注了奔驰，我们都是稳重，不追求高速驾驶的奔驰E级，是选择260还是300呢？260要买就买4驱的，300没有4驱，只有2驱后轮驱动，看你自己啊。感谢小米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天宇大龙装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聊车话题正在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欢迎心事已成往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同时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也感谢众多网友来关注我。不过时间关系，晚上时间呢就不能再跟各位聊太多车话题了。我们这边还有两个口播要和各位来分享啊。第一口播，给各位推荐一下孩子们洞洞鞋，孩子们放暑假洞洞鞋这个玩水什么的很方便啊。儿童洞洞鞋了解一下，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带的是 KK 树洞洞鞋。它有儿童和成人尺码，成人它最大码能到44码这些啊，所以成人可以买的啊，叫 KK 树洞洞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鞋面布满了透气的孔洞，身处高温环境或是踏水游玩时候呢，哎，脚步呢也非常舒适，很干爽，沾水后也很快能拎干啊。底部呢纹路也很适合各种地面啊，防滑什么的，非常适合出去玩啊，玩水啊，各种玩啊，还非常好啊。来，重点来了啊，20到44码全着载，现在39块钱起，39块钱起。这个 KK 叫做名字啊，叫做这个 KK 树的洞洞鞋，怎么来盘呢？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搜索成功之后，在里边直接产品搜索栏输入 KK 啊，大写的 KKK 啊，或 KK 树啊，都可以的，来找到这款产品啊，直接在线购买就可以了，很好的产品跟你分享啊。有问题再还念一个吧。从来没开过这个 BBA 二手的奥迪 S4， 还有这个 M 就宝马的 M240i 430，奥迪的430，想买一个，哪个下半年行情能降得多一点点，怎么选择？这里边呢二手的就不考虑了啊，这样吧，你买二手的。二手价格，我天哪，除底啊，车况好买二手 S4 贴的啊，对。
关注安师傅很久了，也看到过安师傅真人，有点疑问一直不敢留言啊，你该留留啊，没问题的。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单曲循环，
4: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

Gala 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0: 续循环，
1: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0: 喊。
1: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

天烈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

折和失败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它让你的人生充满不服输的勇气和韧性，让你在以后的道路能够走得更加顺畅。追梦的路途或许很长，但是绝不会难熬，一路上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只要你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单曲循环，追梦赤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

0: 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向北，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2: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方文山和周杰伦互相成就了对方，周杰伦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歌曲风格多样，不同风格也需要不同的歌词来相配，而偏偏方文山就能够适应他的风格，总是能够写出令人惊艳的歌词。从温柔抒情流行歌到说唱歌曲，方文山都能够写得来。耳熟能详的作品有《青花瓷》《告白气球》《本草纲目》《双截棍》《不能说的秘密》，这些都是出自于方文山之手。
1: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AI 主播以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
5: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第一次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他的作品。

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曲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且他还经常为别的歌手作词，比如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7: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

0: 多贪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0: 算不算太高？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纪念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 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黄天柱要范叔宝通知各团抓紧吃饭上路，能多走一点就多走一点，灵活机动，并将情况向向修远政委报告。接着他谈了谈对手的一些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介绍，只是说当面之敌为美国海军陆战一师， 是美国鬼子的王牌部队，参加过二次大战，战斗力非常强。海军部队怎么跑到陆地上打仗？吴铁锤不明白了，军舰上安了轱辘？什么军舰安轱辘？黄天柱说，陆战一师属于海军的编制序列，是海军陆战队，主要担负两栖作战、登陆作战、
3: 仁川登陆时，这个师是主力。张之白问道：“美军王牌有多厉害呢？”黄天柱说：“嗨，还不就是飞机多、大炮多、坦克多。美国鬼子那一套，全仗着这堆破烂玩意儿。”范叔宝说：“蒋介石飞机大炮也不少，一个淮海战役50000000人，还不都叫我们干掉了？” 吴铁锤袖子撸了撸说：“什么王牌，都是纸老虎、老爷兵，一顿机枌、步枪、手榴弹，照样打得他哭爹喊娘。”欧阳云逸坐在一个角落里，一直在静静地听着。这时候也插话说：“美国人刚多气少，怕死。”黄天柱问他：“部队士气怎么样？” 欧阳云逸回答道：“没得说，打美国鬼子，嗷嗷叫。”黄天柱要求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一定要把前卫营带好，因为他们是全师最前面的部队，担当着开路先锋的任务。全师全军都在看着他们。吴铁锤说：“保证没有问题，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同时也提出，部队确实很困难，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问题还是不少。师部团部最好能支持支持，补充点粮食，再发点大衣棉鞋什么的，那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证了。黄天柱说：“我怎么支持？我是你的后勤部长梁墨元，师部也没有多少东西。” 军部也断顿了，军长我向政委，天天开水馒头干，粮食没有，大衣没有，棉鞋也没有，我一个人空手来的，你看着办吧。吴铁锤摘掉狗皮帽子，用手摩擦着自个儿的脑袋，不好意思地说：“你不还骑着头骡子吗？”黄天柱眼睛一睁：“哟， 你还看上那头犟驴了？”转而对着欧阳云逸：“你看看你这个营长，

打牙祭都打到我师长头上来了。欧阳云逸也不说话，只是偷着笑。团政委张之白却在旁边直朝吴铁锤使眼色。吴铁锤大言不惭：我看这头骡子不听你的话，你还干生气，不如给我们老王头王三，他那骡子叫飞机打掉了好几匹，正难受呢。黄天柱看看他，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反驳。张之白说：你这个吴铁锤，师长的东西你也敢要？吴铁锤说：哪能呢，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黄天柱把吴铁锤上下打量一番，说道：你这身行头不错吗？狗皮帽子皮大衣，就差美国佬的大皮靴了，我看比我的还阔气呢。哪里弄来的？吴铁锤说：你不是叫我们开动脑筋吗？这就是开动脑筋开的。黄天柱也穿着件土黄色大衣，棉的，没毛，同样是在兖州北上时发下的。帽子也就是普通的三块瓦棉帽，质量显然比不了吴铁锤的狗皮帽子。黄天柱告诉他们，想办法是对的，自力更生也没有错，但是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毛主席说，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大家都要注意。违反了群众纪律，别怪我到时候处分你们不留情。欧阳云逸表态，请师长放心，在这方面他们一定严格要求部队，绝不做违反朝鲜群众纪律的事。黄天柱看到欧阳云逸的头上包裹着棉被片子的大盖帽，说：你们这个发明倒是有点新鲜，不过恐怕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还是要多想想办法，也可以跟美国人要嘛。蒋介石过去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美国人怎么了？同样要做贡献。他把头上的三块瓦棉帽摘下来，对欧阳云逸说：我这个帽子也暖和不了多少，但比你这个要强，拿去吧。欧阳云逸没想到黄天柱会把帽子给他。这怎么行，师长？他有点着急地说：我怎么能要你的帽子？哎，黄天柱把帽子往他怀里一塞，我在后边嘛，总还有点办法，拿去。转而指着吴铁锤对大家说：我要是一点东西不掏，这小子不定说我怎么抠门呢。又对吴铁锤说：还有那头犟驴也归你了。敬礼。吴铁锤一个立正：感谢师长大力支持。欧阳云逸真不好意思了，说：师长，你把骡子给了我们，你怎么回去呢？黄天柱说：你们先走，我不回去了，就在这儿等着部队上来。可是吴铁锤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磨磨蹭蹭地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走来走去，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欧阳云逸知道他心里还有鬼道道。黄天柱大叫着：吴铁锤，你不牵着你的驴赶快滚蛋，在这磨蹭什么？吴铁锤嗯嗯啊啊好半天，最后才对着团政委张之白说道：是这样，政委，你看啊，师长帽子也给了，驴也给了，团部也要有点表示吧。张之白真有点不高兴了：你这个吴铁锤得寸进尺，团部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啊。吴铁锤却胆子很壮：你这儿不是还有好几包黄豆吗？哎，张之白很惊奇：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吴铁锤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表示表示，政委，表示表示。里面的人都在笑，谁也不说话。黄天柱佯装着要打喷嚏，在洞子门口咳了好几咳。好好，张之白。

一脸的无可奈何。给你一麻袋黄豆，赶着你的驴赶快走人。是骡子，吴铁锤说，反正他也闲着不是，

0: 黄豆两箱子手榴弹，我就能攻下一个山头。大家都笑着挥挥手，看着前卫营的两个基层指挥员走进迷蒙的风雪中。师长黄天柱在后面喊道，关键时候要是上不去打不响，我撸了你个吴铁锤。吴铁锤摇了摇狗皮帽子，喊叫了一句算是回答，他的声音淹没在呼啸的风雪中，没人听清他说的什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

0: 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被陆战队称作屎壳郎兄弟的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一大早就来到了陆战一师师部。天气已经很冷了，阿尔蒙德却故意穿得很少，以显示出精神抖擞的样子。前面是开道的宪兵，后面是他的警卫部队以及随军记者们，一色的美式敞篷吉普，前前后后排成了几里路的纵队。当他们在起伏不平的渐入山区的土路上行进时，烟尘滚滚，宛如一条不断扭曲而行的长蛇。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随身不离的手杖，他的钢盔和吉普车上分别涂有两颗醒目的白星，显示着他的官阶和身份。当他的车子经过时，道路两边的陆战队士兵，不论徒步的还是坐车的，拿枪的还是扛锹的，他们纷纷驻足，举手敬礼。每逢此时，阿尔蒙德都要用手杖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一碰，以示回忆，颇有些当年巴顿将军的模样，弄得陆战队士兵也一时糊涂，不知道他们碰到的究竟是这个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巴顿将军。阿尔蒙德的做派令史密斯师长回忆起差不多两个月以前重战汉城时的情景，虽然在外围地区还有些零星的战斗，但是当时的汉城已完全被陆战队以及其他的联军部队所占领，足以满足麦克阿瑟将军凯旋而归的要求。麦克阿瑟完全可以乘坐直升机直接入城，但是他不，他要坐车由陆路进城，而且要由韩国总统李承晚陪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汉城市民一睹他们凯旋的场面。这带来一个问题，由陆路进城需要经过汉江，但是当时汉江上的桥梁已全部毁坏，无法通行。这难不住麦克阿瑟，他轻描淡写地说，那就架一座好了。史密斯的陆战队不得不想尽办法来架一座浮桥，他们动用了远东空军的运输部队，从亚洲各地运来器材，终于赶在麦克阿瑟抵达之前将浮桥架好。麦克阿瑟的车队浩浩荡荡，足有50辆之多，虽然所经之地到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死尸气味，然而影响不了麦克阿瑟一路上谈笑风生，甚至说什么眼前的满目疮痍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在弹痕累累的韩国首都大厦，麦克阿瑟更是发表了辞藻华丽的演讲。史密斯对这一段尤其印象深刻，麦克阿瑟说道，在人类最伟大的希望和寄托的象征联合国旗帜下战斗的我军，已经解放了这座历史悠久的有着灿烂文明的古都，诸如此类的语言还有不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密斯印象更深。麦克阿瑟提议所有在场的人一起祷告，以祈福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半岛。正当他们背诵祷文的时候， 首都大厦顶端被炮火震松的天花板轰然掉落在人们的面前，引起短暂的骚动。麦克阿瑟对此不屑一顾，好像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他泰然自若地走到李承晚面前说：总统先生，我和我的部队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现在我把它汉城交给您了。老态龙钟的李承晚已经完全被麦克阿瑟所征服，他泪光闪闪，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谢谢，谢谢，您是我们民族的救星，我们将永远敬佩您。麦克阿瑟像个绅士那样的抱了抱李承晚说：我想这是我的责任，总统先生。眼前的这个阿尔蒙德当时也在场，史密斯从他脸上所看到的是李承晚一样的崇敬之情。他觉得这个阿尔蒙德总在有意无意地模仿着麦克阿瑟，所以他手下的陆战队士兵称其为史克浪兄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是有点道理的。阿尔蒙德下车后似乎丝毫也不在意落满钢盔的尘土，用手杖四面指指，兴高采烈地说道：这个地方不错嘛，它使我想起美国的弗吉尼亚。史密斯默不作声，李斯伯格却恭维了他一句。李斯伯格说：是的，将军，它和昨天一样好。奥尔蒙德随之将同行的指挥官以及随军记者们介绍给史密斯，他们互相敬礼，亲切地握手。其中一位史密斯认识，那是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作战指挥部的宽大帐篷内，听过史密斯师长所做的简要汇报后，阿尔蒙德开始了他富于感染力的滔滔不绝的演讲。麦克阿瑟将军以他不同凡响的指挥才能制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战争将很快结束，胜利就在眼前。目前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在西部的战线上整装待发，而他的第十军陆战一师、第七步兵师以及韩国的部队将从东部发起攻击。这是两把巨大无比的铁钳，在这把铁钳的夹击之下，北朝鲜的残余武装以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中国的部队将彻底崩溃。陆战一师作为东部钳子的主力，将从眼下的真兴里、古土里、下碣隅里、柳潭里一线，沿着长津湖水库的西岸向前推进，然后向北直插鸭绿江。而第七步兵师作为支援部队，将穿过新兴山谷，在新兴里一带向水库东部运动，然后向北直奔与中国东北满洲遥遥相望的边境城镇惠山津。一旦把这一带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手杖在巨幅作战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然后说道：我们就把北朝鲜交给韩国人，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来吧，说一个小故事。蝴蝶这样美丽，蜘蛛看着，它爱上了蝴蝶。蜘蛛忍不住在网上织出了一句又一句的我爱你，织成了森林里最美的一张网。蝴蝶很感动，快乐地降落在网上，就被粘住了，怎么挣脱都动不了。力气用完，蝴蝶死了，死在无数句我爱你上面。蜘蛛看着眼前这一幕，不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说爱

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她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

通过实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 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是聊起刚刚唱歌的新裤子乐队，可能我们会想起在草莓音乐节现场他们那些精彩的表现。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No judgment。

今天要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心愿啊，来自于和平饭店，歌名叫做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父亲的贴心夏日好礼物来了，瑞士军工品牌，匠心工艺，品质可靠，冰丝面料吸湿快干，不易闷汗，再也不用担心背后湿一片的尴尬情况。无痕设计，贴合身形，经典版型，百搭多场景，有黑白藏青海绿卡其浅灰深灰等九种颜色可选，日常价159元，1059父亲节大促只要7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还等什么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瑞士，赶紧为父亲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岛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我是刘曼，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听到来自许茹芸《爱就爱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导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7: 一路陪你，
5: 慢慢听歌。

听到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如果你想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唯一，或者你也想拥有在你爱情当中的唯一，想要来遇见他的话，希望你的爱情故事从今天开始。听到富豪 featuring 上官喜爱，复古女孩，我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7: 欢迎子昂。
8: 大家好啊。
5: 就他今天穿的沙滩裤、沙滩鞋，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 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7: 棉麻混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5: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7: 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5: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

0: 而且是一去再去，
1: 嗯，
0: 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1: 很快乐，
0: 很快乐，
1: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0: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
1: 哎，
0: 啊，三亚可能大家首选，
1: 嗯，
0: 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
1: 嗯，
0: 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
1: 嗯，
0: 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
1: 嗯，
0: 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
0: 嗯
1: 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
0: 嗯
1: 啊，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0: 支柱产
1: 业，产
0: 业
1: 对,
0: 对，
1: 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0: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
1: 嗯，
0: 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
0: 嗯，
1: 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
0: 嗯，
1: 啊，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啊。
0: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
1: 嗯
0: 啊，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1: 这个，
0: 对吧？
1: 很可怕，
0: 就
1: 是，就
0: 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1: 没错，
0: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
1: 嗯，
0: 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
1: 哎，
0: 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
1: 嗯，
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
1: 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0: 对，
1: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
0: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0: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1: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
0: 嗯，
1: 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不舒服，
0: 不习惯，
1: 对，很不习惯，
0: 嗯，
1: 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
0: 嗯，
1: 我建议先练练。
0: 嗯嗯，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1: 对，
0: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1: 嗯, 嗯，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
0: 嗯，
1: 啊，带着我们一起玩，
0: 嗯，
1: 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0: 挺多，
1: 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0: 嗯，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
1: 嗯，
0: 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
1: 哎，
0: 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1: 对，
0: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
1: 嗯，
0: 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
1: 嗯，
0: 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1: 哦，哎，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
0: 嗯，
1: 我感觉，
0: 嗯，
1: 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
0: 嗯，
1: 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
0: 嗯，
1: 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
0: 嗯，
1: 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
0: 嗯，
1: 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0: 嗯，不算
1: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
0: 嗯，
1: 相当于
0: 80块钱，
1: 对，不到100块钱，
0: 嗯，
1: 两个人吃的很好，
0: 嗯
1: 啊，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

0: 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
1: 嗯，
0: 连续五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1: 这么低调？
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时他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他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
1: 嗯、
0: 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嗯、上面有一个顶棚，嗯，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1: 啊、
0: 还有沙茶面，
1: 明白，
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
1: 嗯、
0: 两广和福建那边，
1: 嗯，
0: 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1: 对。
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1: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0: 是一个大碗里。
1: 嗯
0: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
1: 嗯，
0: 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1: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
1: 嗯，你说这种粥铺，我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
0: 嗯，
1: 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 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嗯、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
0: 哎、
1: 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
0: 嗯，
1: 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 Log、
0: 哦、
1: 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
0: 嗯、
1: 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四五十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
0: 嗯，
1: 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0: 哎，就是其实
1: 也有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1: 嗯、把薄脆撒在粥上，
0: 对，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1: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0: 啊、对对对，
1: 一点点，
0: 是、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1: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0: 是的、哦、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1: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
1: 嗯、
0: 啊，就是包括黑珍珠、
1: 嗯、
0: 泰国很多啊、
1: 嗯、
0: 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
1: 嗯，
0: 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的觉得好吃，
1: 嗯
0: 啊，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
1: 嗯
0: 啊，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
1: 啊，
0: 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1: 也是长条的，
0: 长条的
1: 两股卷在一起的，
0: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嗯、然后
1: 对，咱也不拧嘛，咱是两个并行的嘛，
0: 是的，是的，嗯、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
1: 嗯
0: 啊，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1: 没那么宣，
0: 对，没那么宣、嗯、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嗯、
0: 啊、
1: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呢它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嗯、
1: 啊，
0: 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
1: 嗯，
0: 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
0: 嗯，
1: 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嗯。
0: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
1: 啊、
0: 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嗯，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里，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
1: 嗯，
0: 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
1: 啊、
0: 嗯，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1: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0: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1: 嗯、
0: 就是，它的甜味很重。
1: 嗯
0: 啊，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
1: 嗯、
0: 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
1: 嗯、
0: 啊。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
1: 嗯、
0: 啊。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啊，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
1: 嗯，
0: 很甜很甜。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
1: 嗯、
0: 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各 更多精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

0: 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

0: 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6: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客。
5: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6: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5: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6: 对，
5: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
6: 对，
5: 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6: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5: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6: 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那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5: 天哪，
6: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过周末
5: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6: 我觉得分，
5: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10年前
6: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5: 对啊，
6: 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最美日落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就那个城镇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5: 有中文和英文，
6: 还有俄文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
5: 你说的在普吉吗？
6: 在普吉。
5: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6: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5: 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6: 对，然后
5: 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6: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5: 比较靠前的选择。
6: 对，然后
5: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6: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
5: 就是
6: 俄罗斯文化镇。
5: 就是、
6: 对，文化镇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5: 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言。

0: 种当中。
1: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0: 哦、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1: 对，就很多、嗯、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一几十年纪，
0: 几代人，
1: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0: 嗯、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1: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
0: 嗯、
1: 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
0: 嗯
1: 啊，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0: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1: 一度哈哈、
0: 哦、
1: 就是把持、
0: 哦、
1: 啊，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呢，
0: 还产生了一些冲突，
1: 一定是有，
0: 因为市场又这么大嘛，
1: 对，有很多的江湖故事、
0: 嗯、
1: 啊，这个也是略有耳闻啊、
0: 嗯，
1: 这就不一一赘述
0: 了。那现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嗯、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1: 对，
0: 大家别理解错了啊，
1: 嗯、
0: 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
1: 嗯，
0: 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1: 对，然后、
0: 嗯、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1: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0: 啊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1: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啊、
0: 嗯，
1: 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0: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
1: 嗯。
0: 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小突突车
1: 啊
0: 啊，
1: 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0: 啊，三轮是吗、啊、
1: 对，当地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日，中央财政下达了宜昌市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专项资金4.3亿元，其中2026年度的首批资金1.48亿元已经正式到位。本次获批资金将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两个项目，计划实施总面积近85万亩，重点聚焦三大核心建设方向：一是森林抚育，通过科学抚育措施优化林木生长环境，提升森林整体结构健康度和稳定性，促进林木的优质生长；二是低效林的改造，对林木生长不佳、生态功能低下的林进行改造升级，优化树种组成和林分结构，全面提升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三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构建科学高效的监测和防控体系，有效遏制林业有害生物扩散蔓延，保障区域森林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函，经过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月16号，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全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由此迈入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现场的观赛需求，原定于2026年6月27号周六19:35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举行的宜昌东阳光队和黄冈祥云队的比赛，比赛场地调整至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比赛日期和时间不变。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曲菇食品推出端午安康纵有好运主题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换灯或进入热门活动栏目，点击端午安康纵有好运，进入抽奖页面就可以参与。记者从宜昌市百里荒旅游集团了解到，神话加武侠全维度狐仙部落沉浸式度假区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将于7月正式亮相。2026年当阳市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拟于7月6号开赛，持续到8月。赛事主场位于当阳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遇雨天则移至玉阳中学熊家山校区。记者从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端午节的放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宜昌车管所含城东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正常开放，窗口的服务时间是9点到17点，可以预约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6月16号，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光荣入选，成为湖北省唯一、全国9名获此殊荣的应急工作者之一。6月16号8:39，5530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式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构建起覆盖光热电充照控的一体化节能降碳体系，累计光伏发电量已经突破1亿千瓦时。2023年到2025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8.77万吨，节约燃油用电等成本超1.32亿元。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6月16号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验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到6月16号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4.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客流的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会突破235万人次。

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哎。

0: 上几点睡的？
1: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0: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感觉生活透不过气。
4: DVD 卡死了，
5: 重启。
4: 电脑死机了，
5: 重启。
6: 游戏 Game Over 了，
5: 重启。
7: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2: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0: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咱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呢，也是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来节目当中来做客。而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呢，海选和复赛阶段都已经是圆满的、顺利的结束了。那目前呢，我们决赛阶段的22人，就是22个节目的这个大的决赛名单呢，也已经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发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0: 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1: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2: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1: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3: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4: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5: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1: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3: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0: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4: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1: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华语文学的世界里，有许多深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他们的作品知性与理性兼备，才情与意境共舞。今天这期节目里，我们将分享几位深受听众朋友喜爱的女作家的散文作品给大家。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用声音分享文字之美的朗读者，都是来自于听友当中的朗读爱好者，而且他们也都是女性。今天我们要邂逅的第一位女作家是张晓峰。这位生于1941年的女作家是中国台湾著名散文家，36岁时被推为当代十大散文家之一。文学评论界认为，张晓峰的作品是中国的、怀乡的，不忘情于古典而纵深现代的，他又是极人道的。余光中也曾称他的文字柔婉中带刚劲，还有人说张晓峰的文字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真，偏偏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张晓峰的散文《我喜欢》，是由我们的听友郝静为我们朗读。
4: 我喜欢活着，生命是如此的充满了愉悦。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坐着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淳朴的意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一路殷勤地张接着。我喜欢抬头看树梢尖尖的小芽，极嫩的黄绿色中透着一派天真的粉红，它好像准备着要奉献什么，要展示什么。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风度，常在无言中教导我一些最美丽的真理。我喜欢看一块平平整整、油油亮亮的秧田，那细小的禾苗密密地排在一起，好像一张多绒的毯子，是集许多翠禽的羽毛织成的，它总是激发我想在上面躺一躺的欲望。我喜欢夏日的永州，我喜欢在多风的黄昏独坐在傍山的阳台上，小山谷里的稻浪推涌，美好的稻香翻腾着，慢慢的绚丽的云霞被幻尽了，柔和的晚星着一一就位。我喜欢观赏这样的布景，我喜欢坐在那舒服的包厢里。

我还喜欢花，不管是哪一种。我喜欢清瘦的秋菊，浓郁的玫瑰，孤洁的百合，以及悠闲的素心。我也喜欢开在深山里不知名的小野花，十字形的，斜形的，心形的，球形的。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万花的时候赋给他们同样的尊荣。我喜欢，我喜欢这一切，我都深深的喜欢。我喜欢能在我心里充满着这样多的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这期节目里，我们选播的是深受听众朋友喜爱的女作家的散文作品。接下来我们要邂逅的这位女作家，自己就像是一本厚厚的书，她是席慕容。她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画家。席慕容14岁起就致力于绘画，写作只是作为累了一天之后的休息。她写诗为的是纪念一段远去的岁月，纪念那个只曾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小小世界。在他的诗中充满着一种人情、爱情、乡情的悟性和理解。除诗歌之外，他的散文更为人所知，他的作品浸润东方古老哲学，透露出一种人生无常的苍凉韵味。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听到听友丁芳朗诵的席慕容的散文《成长的痕迹》的节选。
2: 那一年夏天，我快18岁了，和大学同学沿中横公路去写生。夏日的山绿得逼人。一天下午，

我和三个男同学一时兴起，往一座被我们端详了很多天的高山上爬去。那是一座非常清秀的山，被众山环绕，隐隐有一种王者气质。当我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累人的攀爬，终于到了一处长满荒草的斜坡时，天已经暗了下来。面对着眼前起伏的山峦，身后是一片斜斜的向上延展的草地，风从下面的山谷里吹上来，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荒草丛生的高山上竟然盛开着洁白的山百合。而在那一刻，我心里开始感到一种缓慢的痛苦，好像有声音在我耳旁很冷酷地告诉我，你只能拥有这一刹那而已，在这以前你没料到你会有，在这之后你会忘掉你曾有，山百合才是完完全全属于这里的，而你不过是一个过客。黄昏时的山峦有一种温柔而凄怆的美丽，三个男孩子躺在我身后的草坡上，大声地唱着一些流行歌曲，荒腔走板地一面唱一面笑。青春本该这样快乐无忧，而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样呢？为什么要怔怔地站在这里，对这些在我眼前盛开的山百合怀着一种嫉妒的心思呢？怀着这样一份强烈的嫉妒，我采下一大把洁白的山百合，将它们紧紧地抱在怀里，带下山去。可是没有用，真的没有用。正如那声音告诉我的，我仍然无法握住那些逝去的光阴。那些被我摘下的山百合很快凋谢了，可是在我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它们总是盛开在那荒草丛生的高山上，清纯又洁白。

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够获取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7号15:27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7号到23号，我市将有持续降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电，累计雨量北部40到80毫米，南部80到120毫米，五峰、宜都、枝江局部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建议防范连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宜昌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举行，市安委办发出倡议，学习应急技能，主动排查隐患。全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和英烈讲解员大赛举行，追寻红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中考考点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启动，乐购西陵火热开启家电餐饮跨界促销。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一起关注，对严重失信主体一票否决，首个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人生的盔甲不止在考场淬炼。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6号，宜昌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举行，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全管理成果展、安全知识小课堂、应急技能演示等环节，并为5名发现并及时上报安全隐患的企业一线职工发放内部报告奖励，为1名举报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行为的市民颁发30,000元社会举报奖励。活动现场还宣布成立宜昌市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中心，标志着我市在运行市场机制、强化安全生产治理方面迈出新步伐。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面向全社会发出安全倡议，号召全体市民树牢安全意识，学习应急技能，主动排查隐患，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为建设平安宜昌贡献力量。倡议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广大市民要主动争当安全知识的学习者，积极掌握生产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燃气安全、防溺水及防灾减灾等知识，真正做到知危险、会避险、

0: 同时要争当安全规则的践行者，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规范用电、用气、用火，杜绝违规作业和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让安全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倡议进一步强调，每位市民都应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主动排查身边的安全风险，对发现的非法生产、违规储存、堵塞生命通道等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共同织密安全防护网。此外，还要争做安全文化的传播者，将安全理念传递给家人、邻里和朋友，尤其要关注老人、儿童的安全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活动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市应急管理局承办，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市重点企业、社会救援队伍等单位200余人参加，接受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6月11号，以追寻红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和英烈讲解员大赛在宜昌博物馆举行。40名参赛人员以声为媒，以情成志，深情讲述宜昌的红色故事、英烈壮举与时代新貌。大赛分为志愿组与专业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有退役军人、教师、学生等群体，也有来自全市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博物馆、烈士纪念设施等单位的专业讲解员。比赛现场，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让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新时代的红色故事直抵人心。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6月15号，宜昌中燃启动中考考点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全市所有中考考点的学校食堂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用气安全。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宜昌市第16中学、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北山校区，重点对食堂燃气管道、阀门、灶具、报警装置等设施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设备老化、漏气、管道隐患等风险点。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北山校区食堂经理郑贵阳表示，如考试期间出现燃气安全隐患，学校将自动启动应急预案，并配合中燃安全员及时处置。宜昌中燃非居主管王叶军介绍，目前全市所有中考考点燃气安全检查已全部完成，结果均无异常。6月16号上午10点，西陵区正式开启乐购西陵实享好礼活动，没有复杂规则，不用熬夜秒杀，只有家电消费加餐饮惠民的跨界促销。买家电、买数码产品就能兑换餐饮券，把家电消费的客流直接变成餐饮门店的烟火气，实打实让市民得实惠，让商户增营收。
1: 活动开展期间，市民购买家电、数码产品或智能家居，只需将发票上传至我的宜昌 APP 活动专区，就能领取无门槛餐饮消费券，消费满2000元领200元，满4000元领400元。
2: 参与本次活动的家电企业一共有32家，参与核销的餐饮企业一共有29家。
1: 只需一笔消费便可享受实惠，活动刚上线便吸引了不少市民。
3: 我买的是一款4000块钱的电视，送400块钱的餐饮消费券。我有了这个消费券以后，我可以带着家人，可以在宜昌馆子去消费，觉得特别划算。
1: 餐饮券申领活动从今天开始到6月30号23点59分结束，领到的消费券在7月31号前都能使用。
4: 但指618暑期经济到临，餐饮消费券针对于我们手机、电脑还有数码品类会有很大的助力，预计的话大概会产生20%的增量。
2: 通过定向发放餐饮消费券，将家电消费客流精准地引至本地的餐饮市场，带动餐饮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向提升。

0: 6月15号，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在江西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开赛。赛事中，宜昌姑娘刘亚飞、冯雨飞与队友紧密协作，代表湖北队一举摘下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团体桂冠。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击协会主办，作为年度中国射击单项最高级别赛事，其是检验国内射击水平、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赛事共吸引全国30支队伍、375名高水平运动员报名参赛，汇集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顶尖射手同台竞技，共同角逐最高荣誉。在50米步枪三种姿势团体比赛中，由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输送的宜昌籍运动员刘亚飞、冯雨飞和队友一起代表湖北队出战。他们沉着冷静，奋力拼搏，最终以1762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今年4月，刘亚飞、冯雨飞也是和队友一起代表湖北队一举摘下2026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团体桂冠。高考过后，一股摘禁热席卷而来，不少考生为满足特殊专业报考要求，或者提升生活便利，扎堆前往医院咨询近视矫正手术。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并非人人适宜，术前需完成全面眼部检查，根据个人眼部条件两眼定制手术方案，切不可盲目跟风。
1: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眼视光学科，患者正在检查室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医生介绍，自高考结束以来，前来咨询视力问题的学生明显增加，预计整个6月接诊量仍将持续攀升。
2: 每天可以达到40人左右，然后现在有两块，一块呢是高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度数不够用了，想配个一合适的度数，其次还有一块就是做近视眼手术，为了升学呀，然后有一些想摘镜啊、军校这一块的人比较多一些，手术量平均每天在15人左右。
1: 改善视力的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报考军校、公安、飞行等对裸眼视力有严苛要求的特殊专业考生，属于应考刚需型；另一类则是追求生活便利与形象提升的生活质量改善型。
3: 因为我是准备报军校，除了视力不达标，然后其他都已经过关了，就算不去考军校这些的其他专业的话，就也有很多近视的限制，然后如果说去做一个近视手术的话，就是说无论是学专业还是说以后出去接的话，就会有更多机会。
1: 医生介绍，近视矫正手术不是每个患者都可以做，而且目前主流近视矫正技术有很多种，也并非价格越高就越好。学生应在充分检查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方式摘镜。
2: 根据孩子的眼部条件、厚度还有角膜的形态，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戴软性隐形眼镜要停2周以上，戴角膜塑形镜需要停3个月以上。因为戴隐形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它会影响角膜的形态，所以呢，我们要等它角膜的弹性形态完全恢复正常，我们才给它做手术。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3个新的相关政策。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正式发布，标志着民生计量监管从传统器具管理向现代化信用治理迈出关键一步。集贸市场是城乡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计量问题频发的本质在于经营主体诚信缺失。目前全国已有约2.7万家集贸市场，涉及经营户约200万家。在如此庞大复杂的交易场景中，短斤缺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了市场整体成绩。

0: 性环境。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根据规范，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原则组织开展，主要服务政府管理。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同时规范对诚信商户给予便利和激励，对严重失信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和联合惩戒，体现授信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导向。规定的出台将推动集贸市场计量监管从过去的管器具向管主体、管信用转变，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转变。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部分省份开展试点，让诚信成为集贸市场运行的基本准则，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菜篮子里的公平。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当前我国互联网广告产业快速发展，已形成数据驱动、技术赋能的复杂生态，但互联网广告轻创意、重炒作等旧问题仍然存在，滥用人工智能、过度追求流量等新问题不断凸显，急需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的高度系统治理、全面治理。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这一创新理念，系统部署健全监管制度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提升监测技术和执法能力，加强价值导向引领等5方面治理任务，为推进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明确了方向。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市场监管总局按照管长远和立当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将加强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作为突破口，依法从严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为推进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其他方面的工作打牢基础，营造良好氛围。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围绕强化广告导向监管、加强直播电商广告监管、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整治弹窗广告顽疾、规范矩阵式广告投放、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6个方面，细化工作任务，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发力，全力维护良好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3个真：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 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了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了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对试点经验的总结梳理，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相关生成以及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构建证企数据交互机制，推动平台提高入网审查的效率和精准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听一听三峡日报评论：人生的盔甲不止在考场淬炼。上一周，2026年高考正式落幕。这场考试考验的是学生多年的书本学识，能定格一时的学业成绩，但是无法衡量一个人的人生厚度。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的经历恰好印证了一个道理：人生的盔甲并非只在考场淬炼而成，而是在亲情陪伴与生活磨砺中慢慢成型。方宇翔2岁半时因车祸失去双腿，家人原本可以送他去特殊教育学校，但母亲陈银莲选择让他融入普通校园，直面生活。孩子终究要适应社会，而不是让社会来适应他。就是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让这位母亲一坚持就是10多年。这些年来，陈银莲日复一日为孩子做饭、送餐、接送，从未间断。他无法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却化作最坚实的后盾，陪孩子直面磨难。在母亲的影响下，方宇翔也是格外硬气。他放弃容易磨破伤口的假肢，就靠两只板凳代步，独立爬楼，主动谢绝学校的特殊照顾，就凭着一股韧劲儿咬牙坚持。高考结束，母子在校门口紧紧相拥，这一幕是16年互相陪伴、彼此支撑的最好答案。这般朴素动人的家庭教育并不是个例，而是高考季里动人温暖的风景。湖南新化考生贺永辉自幼患有足疾，高考最后一天，年过六旬的父亲贺秀堂徒步数公里山路，辗转3小时大巴，只为了给孩子送来8个自家的土鸡蛋。走出考场的贺永辉默默地剥开第一颗鸡蛋递给了父亲，无言的动作里藏着最真切的懂事。班主任说，他常年静心伏案，刻苦自律，而这份踏实正是从父亲勤恳走路、踏实过日子的模样里学来的。还有湖南祁东的单亲妈妈魏云贵，被大家称作是扛楼云姐。16年来，她靠着扛水泥、搬建材的苦力活，独自拉扯一双儿女长大。常年繁重的体力劳作让她的双手布满老茧和伤痕。女儿高考时，她买下人生第一束花，静静守在考点外。女儿也曾在作文中写道，母亲的辛苦藏在汗湿的衣衫里，藏在磨破皮的手心里。其实母亲的吃苦与坚持早已悄悄滋养着女儿的成长。3位普通的父母，没有高深的学问，也给不了孩子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日复一日的踏实生活，默默陪伴，最终完成了最扎实的家庭教育。反观当下，很多家长一味追逐分数，却忘了最好的教育藏在烟火日常的一言一行中。高考是知识的检阅，人生是品格的长考。分数能决定孩子进入哪所大学，而父母言传身教带来的踏实、坚韧与感恩，才是支撑孩子走过漫长人生的底气。愿每一位少年都能读懂父母耕耘的辛苦，在平凡的陪伴中练就属于自己受用一生的人生盔甲。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6: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7: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8: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9: 哎，昨晚几点睡的？
10: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半。
9: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11: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秦峰。我们的节目呢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上班下班的路上我们互帮互助吧。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宜昌市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哈。那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避免淋湿了着凉了。那么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在今天晚上啊，我们的618年度大促即将火热开始，主播甄选专场啊预热已经开始了。那么全年超大专属福利来袭，错过你可能要再等一年了。有哪些福利呢？首先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微信客服，然后呢人

0: 人都可以领5到50元随机立减券，想省更多的钱呢、一定要认准今天晚上了。另外呢，就是认准618专属储值，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这样的福利还在等什么呢？除了上面的这个惊喜之外呢，我们消费也是有惊喜的，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而且呢能够返这个返券复购啊，就是满299元返10元无门槛券，满599元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有哪些好东西呢？那接下来啊，秦风一一的来给您分享一下。首先呢，有这个厨房冰雾扇，我刚试用了一下，效果还确实杠杠的，非常不错。还有的是夏天我们必备的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啊，今天晚上一定不要错过了，超多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了。所以呢，赶快锁定我们的福利，囤优惠享折扣。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锁定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直播间，618的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娜娜和齐飞那就一起飞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们也是在直播间吃过的，
2: 直播间吃过，
1: 第一次到现场。
2: 去现场其实那个环境也好，还挺在那里用餐的体验也好，我个人觉得是非常。
1: 是的，来接下来的这两款呢，这个细棉的内衣啊，就有。一款是杏棉，一款是叫做那个润威，这两款对啊，
2: 一个是杏棉，一个
1: 对，这款是杏棉的内衣啊，大胸显小，大胸的专属的内衣，这样说可以吗？没有问题的啊。好，其实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胸型，在夏天你不管是夏天还是一年四季啊，你拥有一款这样的内衣，你穿上身会觉得，首先它是透气的，
2: 对，
1: 上身。
2: 我
1: 这个单元，
2: 我对什么？我接什么话？
1: 这个单元你就只能，
2: 我就听
1: 呢啊呀，对，好，那么它的这个上身也是很轻盈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侧面呢也是非常的，对。看得出来吗？侧面的体态也是非常的这个优雅的啊，它有一个这个减少你的肩部的勒痕，然后每背360度是无痕的一个剪裁，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上的，当然我这个就是自用款啊，这个单元好像感觉你也可以参与一下，
2: 我有点多余啊，
1: 你可以参与一下，
2: 我就只能啊呀，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微润
1: 啊，对，
2: 对不对？微润，
1: 对，润威啊，这款也是我妈妈自留的款式，
2: 妈妈自留款，
1: 对，这款内衣大家一定要冲，因为这两款内衣啊，可以说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都是无限回购的，大家一定要冲。为什么我们这次给大家上架了？是因为我们的平台比我在公寓的平台买的更便宜，
2: 我们平台可能价格会更实惠一些，大家去可以直接线上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差别是怎么样的了。
1: 对了，大家
2: 如果目前我们是111这样一个价格啊，
1: 对，杏棉的是111，然后这个润威的是144，
3: 还可以领20块钱的这个商品的直减券啊。
2: 哦，还有20块的商品直减券，
1: 不管大家买不买，反正我今天是要买的啊。下一款安热纱的小精品。防晒这款，对，
2: 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不会很陌生，因为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2: 就是
1: 男生也用吗？
2: 从我最初不用防晒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品牌，到后来我用防晒之后，我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用的第一款防晒就是安耐晒这个品牌，就是我当时出去玩，然后是在最热的那两天，太阳最大的那段时间，我出去，我是觉得它给我的那种防晒体验是非常好的。
1: 能不能把它推荐给涛哥？等一下我们请涛哥来，就是一位用了防晒的男士和一位没有用防晒的男士，他们的皮肤区别非常大。
2: 用防晒的男士是哪一位呢？
1: 就是你啊。不用防晒的涛哥，
2: 就是涛哥，
1: 你看你观察他的皮肤的这种暗沉，
2: 但是我
1: 在可以随便说，
2: 对，他是很不错。
1: 对啊，他没有用防晒，你会发现他皮肤老化的就会更快一些。
2: 对，因为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确实是
1: 非常大
2: 很大的，很多男士可能。

0: 会觉得，哎呀，大老爷们儿粗糙一些。但其实我以前也会这样的认为啊。后来我又了解到，就防晒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说你让你
1: 不分男女老少，
0: 它不是说让你晒得粗糙，而是有可能会把你晒得不健康，就
1: 会把你皮肤晒伤。
0: 对，会晒伤，会让你身体不健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让你的皮肤变得健康，在夏季非常好的一个卫士吧，一个
1: 防护卫士啊，
0: 保护卫士。
1: 那么它的价格是148，同样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券，对不对？
2: 对。
1: 好，来，我们继续为各位推荐的啊，蜜斯婷的钛版的小黄鸭，防水防汗防紫外线的这款防晒。那么刚才安耐晒，你如果用它来擦脸，那么接下来这款蜜斯婷呢，可以说是娜娜的自留好物。每一年暑假，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快空瓶了。
1: 对，都是我用的
0: 啊，都是你用的。
1: 这次我们都没有让厂家寄产品来，当然可以用了。这一款呢，是我每一年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之前一定要买两个。你用这么多吗？
0: 我就是感受一下，它就上皮肤以后的这种感受。
1: 你先上早了，等会我们还要单独介绍，
0: 是吧？还要单独介绍，那我留着。
1: 你先留一会儿，
0: 我先把它涂在手上。
1: 对，那么这款就是我一定会每一年固定在夏天的时候会要去买至少一到两支。
0: 嗯，你够用吗？
1: 暑假当然够用了，
0: 一到两支就够用。
1: 暑假你出去玩，你就把它带着，嗯，每天都要用啊，因为你暑假有的时候要去海边啊，
0: 对，
1: 是吧？你可能穿的比较轻薄，你要去赶个海呀，
0: 追个浪啊，
1: 追个浪，踏个浪啊，
0: 对，
1: 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时候啊，就离不开我们的碧斯婷的防晒了啊，
0: 50+PA+4+ 50SPF 的 PA 四个加的防晒指数，
1: 我们的价格是42到69元不等。
0: 哦，这个价格区间对于碧斯婷来说真的非常的划算了，
1: 划算划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好物呢，都是我自留和自用的，以及今天要赶紧要补货的啊。来，北面 T 恤。
0: 哎，
1: 北面 T 恤，我们昨天在拍视频的时候是你给大家展示的。
0: 对，是我给大家来展示的。说实话，昨天展示的时候，我是觉得它这个背面的这个
1: 这件衣服真的好适合你啊。
0: 哦，是吗？
1: 对。
0: 那我把它下单算了吧。
1: 可以，真可以。然后今儿全是我们自己的几个同事下单，
0: 自己买的都是。
1: 为什么很适合齐飞呢？因为它这个背面啊。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童趣，大家能看到吗？很童趣，而且是纯棉的质感，男女同款，价格非常的划算，
0: 对，包括
1: 89块。
0: 大家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这个模特，她是女生上身的这个效果，
1: 是不是好看？来，我看看谁留言了，
0: 点开看一下啊。
1: 彭涛草坪，是不是这件好看？
0: 这个是真的好看，
1: 真好看，而且
0: 真的好看，
1: 而且它的那个质地啊，就是纯棉的质地，我觉得你买给家里的小朋友穿也很好。
0: 对啊，
1: 各位要下单的不要忘记啊，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都会随机给各位弹券的啊。
0: 是的，
1: 弹券，
0: 只要你在直播间一直待着的话呢，可能随时会看到我们弹出的这个优惠券。优惠券它的金额是随机的，是不等的，看你今天的运气。
1: 好，来，我们看下一款啊，下一款是今天咱俩要试喝的花田巷子的
0: 这个等了
1: 很久了，立马春天这款长安双青礼盒的米酒。
0: 首先看这个米酒的瓶子，今天在直播之前
1: 很精致，
0: 我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被这两个瓶子直接吸引了，
1: 我
0: 别的我都没注意，我就注意到了这两个瓶子。
1: 对，所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很好看的杯子，
0: 是吗？
1: 来品尝米酒，
0: 太好了，
1: 涛哥的杯子
0: 洗了吗？
1: 洗了，烫了。这款米酒呢本身是要放在安师傅和涛哥他们那个时间段，但是他俩今天都开车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对，
1: 就今天咱俩都没开车。
0: 对，
1: 我们等会儿来为各位来这个品尝啊，138块钱的礼盒，自己用，有点载不着，哎，送长辈可以，
0: 很合适，
1: 对吧？
0: 送朋友也非常的合适啊。
1: 那么如果说今天下单了，你要马上在端午节之前送。你到我们这来把这个样品带回去，我们的样品也是刚刚收到的。
0: 但是那个就这两瓶和那个是
1: 礼盒，
0: 总共有4瓶是吧？啊，
1: 只有两瓶
0: 啊，只有两瓶是吗？啊，好的，那只能把礼盒送给你了。
1: 这是个礼盒啊，你怎么看得出来它里面还能再装两瓶？啊，它的价格是138元。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价格呢，实际上都是可以用优惠券的。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介绍啊。
0: 对。
1: 哎，怎么还有礼盒呀？
2: 另外一种组合自己喝
1: 哦，另外一个组合，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是138的，对不对？
2: 对，
1: 你看我们的这个客服老师做
0: 对
1: 工作做得多好，
0: 给的非常的仔细，给的非常仔细。
1: 还有一个自己喝的呢是88的啊，大家就直接弹开链接去看吧。
0: 对，我们
1: 直接去弹开
0: 在几号里边啊，
1: 在几号链接，大家自己
2: 待会儿跟大家谈。
1: 好，自己去弹开链接看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还有。今天我们给各位健身的小伙伴们准备
0: 了
1: 牛肉干，独立的啊，35克。

0: 这个料子的裤子，
1: 跟你齐飞同款啊，齐飞同款。
0: 那倒也没有样子长得一样，但是就是那个布料
1: 质地
0: 是很像的，
1: 质地很像的，
0: 对。
1: 夏天穿非常的舒服，
0: 就它那种亲肤之后的那种清凉感，我就把它放在腿上，那种清凉感会很舒服，而且它不会粘在你的腿上。
1: 对，
0: 因为夏天就是你为了要凉快，其实很多人觉得穿短裤可能凉快一些，但事实上夏天如果你穿这种宽松的衣服和长裤的话，它空气在里边能够运转和流通起来，其实会让你的那个体感会更好一些。这个就比较宽松一些，
1: 129啊，各位，129肯定比你买的便宜吧？
0: 对，
1: 啊，我们继续往下过品啊，129，大家等会儿去找，去找链接。瑞士的这个军工男士的冰丝无痕的 polo 衫，它有好几个颜色啊，这款，你们猜一下它的价格多少？猜一下，
0: 猜，
1: 各位。猜一下它的价格，
2: 188，
1: 188吗？
0: 188吗？
1: 我突然想说188，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事实上不要188，
1: 是不要，我们要减去，把那个整减掉，
0: 整减掉还有的减，
1: 88还要再减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的平台价格只要79元，
0: 7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句话可以说了，
1: 是不是马上父亲节了？
0: 对，你这个爸爸穿太合适了，
1: 你送给他什么你都觉得再不足，你就送这个。这个价格又不贵，
0: 爸爸绝对喜欢，
1: 对吧？你送给你的另一半也行。当你过节的时候，那肯定是吧？我们各种护肤品啊、套装啊，对吧？那他过节的时候就送他一件79块钱。
0: 其实我是觉得待会儿直播的时候，可能那两位都是爸爸嘛，就从他们站在爸爸的角度感受一下，如果孩子送这个给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1: 会开心吗？
0: 年轻的爸爸不好说。
1: 我觉得达哥应该会开心吧，这还是蛮商务的，很适合达哥的。
0: 婉婉，欢迎婉婉，欢迎婉婉来到直播间啊！
1: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睡衣啊，睡衣在哪儿？睡衣啊，
0: 睡衣
1: 对。
0: 哦，在这边。
1: 好，睡衣
3: 待会儿可以撕，大家看一下。
1: 好，等会儿我们给大家看。
0: 可幼睡衣贴身不一样啊。
1: 这个非常亲肤的睡衣呢，等一下啊，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那今天的价格呢，我们也简单跟各位说一下吧，是42.9到52.9
0: 这样一个价格啊。
3: 人的52.9童装的就是。
1: 42.9，
0: 其实52.9，其实我就说直白点，比如53块钱，可能你就拆了。
1: 对呀、啊，
0: 买这么一套睡衣，对于夏天来说的话，真的还是
1: 纯棉的，朋友们，
0: 很舒服，
1: 纯棉的。
0: 这个是小朋友的，
1: 对，这小朋友的，
0: 一看这个小朋友穿起来就很可爱，
1: 舒服
3: 舒服舒服，而且这个袋子、
0: 为什么感觉我也可
3: 以包装很好？
1: 我看一下，
0: 这应该是童装，这应该是
1: 童装，我觉得我也能穿。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搭配很好看，
0: 对，
1: 它是一个浅蓝和一个雾霾蓝，这是一套啊。
0: 我觉得这有点像湖蓝。
1: 对，雾霾蓝。
0: 好，这个就 Tiffany 蓝。
1: 对，不管是我觉得你说它当睡衣吧，它有的时候出去，你看周末去逛个超市啊，它也穿得出去。
0: 小朋友去打个醋，丢个垃圾都可以，
1: 都是可以的啊。42.9，然后自己点开去看一下尺码，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啊，下面这一款驱蚊喷雾，朋友们都给我冲啊，都给我冲，
0: 这个真的要冲。驱蚊喷雾这个东西真的夏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太需要了，真的太需要了。我现在出门不管去干什么，
3: 这个、新款是没有味道的，这个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家用的、啊、
1: 自己也是自用的也是自用的、对。然后这款喷雾啊，小巧便捷，100毫升，39.9，而且是1岁半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用，不管男女老少，
0: 对，
1: 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都可以用。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下面的品啊。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3: 被子
0: 啊，
1: 来，
0: 就是在我面前可能堆的最高的这个，我们把这个拿开一下啊。因为这个被子当时在拍宣传视频的时候是我拿着它在拍的，其实它整个在我手里那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拍了几遍拍不过，是因为它总从我的手上滑下去，
1: 对，所以你
0: 太丝滑了，
1: 就是很丝滑呀，
0: 对，真的很丝滑、啊、
1: 盖着
0: 直播间有点冷这会儿啊，
1: 因为它是那种天然的凉感的面料，
0: 对，
1: 而且刚刚你用到很就是这个词很丝滑，
0: 很丝滑、
1: 我觉得首先小朋友会喜欢这个面料，
0: 对，这种光光滑滑的，
1: 尤其是稍微有一点肉感的小朋友、他盖了这个被子以后他会觉得很舒服很凉快，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
0: 就很喜欢，
1: 他会喜欢，他说、我要一个凉快一点的被子，
0: 但是要有一点重量的那种，
1: 因为要开空调嘛。
0: 对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各位的这个款式呢是2米乘2米3的啊。
0: 哦，好的。
1: 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各位来详细的讲，但是它的价格呢是169到189之间。
0: 其实对于这种面料的被子来说，我觉得这个189以内的价格。

0: 格非常的划算了，你
1: 相当划算，
0: 很划算。你去比一些，同款其他品牌的价格，你会知道这个180以内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了已经。
1: 是，等会儿我们再来跟各位讲。下面这款天袍月山系列的素汐鞋来了，
0: 是这个是吗？
1: 对，
0: 好。
1: 这双鞋
0: 太可爱了。
1: 这双鞋呢，那天我真的是试穿了一下，没想到我也能穿进去。
0: 这个你能穿进去？
1: 对对对，我居然也能穿进去，因为我的脚是3536啊。然后这款素汐鞋呢，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配色也是非常的时尚，很洋气的。
0: 准确说，它的配色就很符合小朋友的那种涂鸦的那种内心和喜好。
1: 就这个鞋穿上去后，
0: 你鞋是34的
1: 啊？我塞进去了吗？
0: 这鞋是34
1: 的。对啊。因为它，你看，它是36到45码，
0: 35码的，
1: 对，啊
0: ，KK 数
1: 啊，啊，那天跑月山是这个吗？
2: 对，
1: 这款鞋是素汐鞋，
0: 哦，倒也可以，这款也确实
1: 能，哦，它可以，
0: 因为它有那个网纹，
1: 它可以下水吗？
0: 这是可以下水的。
1: 我们刚那段没播好，该不会扣我们俩分吧？
0: 不会的，
1: 扣钱。好嘞。
0: 那我们
1: 重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啊。
0: 我们就先来说 KK 数的也没问题啊，
1: 可以
0: 怎么了？我们就先来说 KK 数的嘛，这是 KK 数的啊。
1: 对 ，KK 数的这款鞋，它的价格是多少？70.5块到80.5块。
0: 对，嗯，
1: 它是儿童鞋，儿童鞋，你看小朋友，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小朋友的这个款式和颜色，
0: 对，包括它的那种缓震的效果其实还是非常好的，最关键的是因为它是素汐鞋，它的这种材质是不吸水的，所以呢就是在小朋友可能穿着它去下水玩的时候呢，那种安全性呢会更好，包括它底面的这个防滑的设计，对于小朋友来说安全性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每年暑假的时候会出去玩嘛，他都会选择穿一双这样的鞋啊，他会很舒服啊。价格是70.5到80.5块之间。那我们再来说回刚刚这款素汐鞋，我真没想到它是素汐鞋。
0: 你看它这个形状，你怎么都觉得它和素汐可能很难，联系到一起。但是像这种素汐鞋，它可能比我们刚才说的儿童的素汐鞋会更加的要专业一些，因为它除了素汐之外呢，它属于是水陆两栖的。
1: 这款涛哥不买吗？他穿的这么好看，
0: 涛哥是不是穿了这双鞋吗？
1: 对，他当时试了一下，
0: 开玩笑的，
1: 对，夸张了啊。他当时是试了一下这双鞋，真的非常适合他，
0: 对，很适合他。
1: 要不就把这双鞋送给他，当做今年的生日礼物。
0: 我觉得可以，
1: 祝愿他越走越远。
0: 涛哥在吗？
1: 越走越远，越跑
0: 越
1: 快，
0: 越走越好。
1: 越来越好，
0: 来，
1: 它的尺码是36到45，价格是159。没有想到涛哥的生日礼物，我们仅用159。我们准备把这个双鞋送给你当今年的生日礼物。
3: 我吗？
1: 对，
3: 就送我走吗？
0: 就是祝你越走越远，
1: 越走越远，
3: 走到天边，
1: 走到海角，
2: 太阳肩并肩，
1: 对，
3: 好，
1: 被子要马上过一会儿要收的啊。我们只跟大家介绍完，然后接下来这款钻石牌的半导体的一个良心冰雾扇，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次的一个
0: 爆款
1: 卖点，
0: 爆款卖点，
1: 对，
0: 卖点爆款。
1: 它的价格是259。把这款交给涛哥和安师傅，等会儿他们两个来给大家表演节目。
0: 他们两个不下厨的人要表演一个在厨房用的这样的一个
1: 场景的
0: 冰雾扇啊，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很奇妙的化学效果。
1: 胖东来的洗发水，大家直接去拍，好不好？
0: 直接入手就可以了，
1: 49.9块，直接去入手。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上样品啊，是两瓶啊，49.9块两瓶，
0: 49.9块两瓶啊，
2: 对，单瓶是525。
0: 那用一年都用不完，
2: 对，
0: 一个人我是说，
2: 3年，
1: 你买，你送我一瓶，
0: 可以，
1: 咱俩都短头发，
0: 对，
1: 短头发，然后，对，都，我们俩可以买不一样的味道，你看有那个它去屑的，轻盈柔顺的，对，49.9块啊，两瓶，各位啊，来。在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给各位介绍品了啊。那么今天的几个活动福利啊，
0: 再说我们的福利。
1: 首先第一个，添加客服领取5到50元的代金券。
0: 对。
1: 那么大家在我们微信小程序主播甄选下拉，在主播甄选下拉，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主页面，或者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618，就会有客服的二维码。 很简单啊。嗯，
0: 另外呢，每逢半点的时候呢，105.9元的强雅诗兰黛眼霜，眼霜啊，每个半点会限量是3份，雅诗兰黛的眼霜105.9元，这个很划算了。
1: 各位想不想要雅诗兰黛的眼霜啊？在直播间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啊，给我们扣个一。等一下我们在逢半点的时候还有6分钟啊，
0: 还有六分钟
1: 会给各位来上。第三个啊，第三个分享直播间给3个好友，并且三个好友观看了3分钟以上，就可以得1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
0: 哇，这个真的很划算，就让3个好友分别在咱们的直播间待到三分钟以上，10元的这个。
1: 我们等会儿互相分享一下。
0: 对，我都分享到我的朋友圈了。
1: 互相分享一下啊。第四个活动啊，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磅，全场满999我们就送行李箱。
0: 我今天看到已经有女士来领行李箱，
1: 领了吗？
0: 已经领了吗？
1: 太
0: 今天已经有人来领了啊，
1: 领走了。挺高兴的，他走的时候没给他再带点什么东西让他带走，
0: 怕他拿不下，
1: 带点福利让他带走，
2: 装一箱子。
1: 满299返10元，满599返30元的一个无门槛券啊。提醒各位，7天有效，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今天的活动结束了以后，
0: 7天内
1: 还有活动，对不对？还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啊。但是呢，在这儿要敲个重点，就是优惠咱们是不叠加的啊。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要，那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轮得到你？轮不到。
0: 但是有一项大家可以要，就是问主播要5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
1: 没错啊，所以要代金券的各位小伙伴们，记得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宜昌微信，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618进入到直播间呢，您给我们直接敲字，我们就能看到了。要这个福利啊，要10元的，要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我们都会送给大家的啊。今天我们就是拿出了我们的诚意来。
0: 对，今天品非常的多，而且我们的直播有3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已经进行了快半个小时了，基本上把今天可能要在我们直播间会出现的品跟大家简单过了一下，大家知道我们可能哪个时段会分别有哪些品，在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时段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先关注上啊，先把直播间来关注上。
1: 今天堂客上菜给咱们准备了什么菜呀？
0: 就先吃上了吗？
1: 等会儿再吃。
3: 就这酒把堂客上菜来吃了吧。
1: 我们先暂时不动它。哎，堂客上菜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准备的？
3: 鸡爪子和鱼，老下酒的。
0: 那样，待会儿我们在介绍酒的时候，刚好就是堂客上菜就一块来啊，是吗？
1: 暂时不介绍，
0: 花田巷子也不介绍了吗？
1: 对，暂时。
0: 好想
1: 对。等会儿再介绍，等会儿留给你们啊，
3: 别
1: 着急。
3: 酒都问都问了。哎呀，
1: 别打扰我们俩直播。
0: 是的，先热着。
1: 他们不等会儿到你们的时候，6点钟你们再给大家介绍啊。今天堂客上菜，老街坊店呢是在东湖雅居。
0: 对，
1: 那么这家呢也是我们自己去体验了，
0: 我们
1: 自己在平台上买了券，也是我那一天上一场直播，我花了91块钱，然后买了一张200元的代金券，
0: 91袋200。
1: 对，请问我们便宜了多少？这段会恐怖吧？我们俩谁也不讲话。
3: 是109。
0: 便宜了100%多少？
1: 便宜了100%多少？
3: 那么多没用了，现在没有了，只有50抵100。
0: 对，只有50抵100
3: 了，卖完了，
0: 就100袋200已经没有了，加了3份已经卖完了。
2: 为了直播加了3份，
0: 加了3份已经卖完了是吗？
2: 3份
1: 没卖完吧？
2: 还没有卖完
1: 啊！赶紧啊，
0: 赶紧，
1: 对，大家赶紧抢。然后那天我们去，
0: 只有3份了。
1: 对，我们那天
2: 那本来是卖完了，直播又跟大家。
1: 我真的建议大家工作日的中午去，
0: 对，人少，
1: 用他的包房，
0: 对
1: 对，服务也很好，
0: 服务也还不错啊。
1: 然后菜品的味道也不错，
0: 上菜速度也是 OK 的，
1: 比较快，所以工作日的中午，
0: 所以中午很合适，工作日中午真的。
1: 大家赶紧冲啊！要领券，建哥要用券，有券吗？
3: 有。
1: 到底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人手都有券啊？
0: 对，你券一领，然后呢，在100的基础上还能够就是随机的立减。
1: 好，来吧，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每一轮的介绍啊。买了这么快啊？来，我们看看啊，
0: 多少钱买的？
3: 100块钱买。
0: 你怎么不拿那5块钱的券用啊？
1: 咱有券，
0: 拿5块的券还能省出5。
1: 我们的运营上个券。
2: 好，
3: 还没买
0: 啊？没买，刚好先把5块钱的券领了。
2: 来发券啊！
1: 来，
0: 在直播间注意我们的券。
1: 我们发5元的无门槛券，大家领完券了以后啊，就过来干活了。
0: 对，大家先，就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先感受一下，先感受一下。
1: 哎，来，涛哥到这儿来，操作，告诉大家怎么买。
0: 对，
1: 到这儿来操作，在镜头前操作。
0: 首先怎么领券？
1: 对啊。
0: 然后怎么买？
1: 好，放券了没有？
2: 我来，马上放啊！放3分券啊！
1: 人少就买50抵100。
0: 哎，有了有了，我好想抢啊！
1: 人多啊，100抵200。我觉得如果6-7个人，大家就去买100抵200的券，划下来最后人均可能。我何必要算这个呢？我也算不清楚。
0: 何必为难自己呢？
1: 没有
4: 来晚了，
1: 自己来晚了，没券了。
4: 啊，来晚了啊！没有就没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6: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6: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7: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8: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9: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0: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2: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 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我们互帮互助。 家人们，618的年度大促主播甄选专场已经正式开始了，全年超大福利专属来袭，错过再等一年。第一个专属福利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人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 想要更省钱，一定要认准618的专属储值，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啊！ 另外呢，今天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可以送您一个行李箱，达标就送，而且不限名额，还能够返券复购，满299元返10元无门槛券，满599元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声音和画面交给正在直播间里面为大家推荐好物的娜娜和齐飞，看他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哪些更好的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我的肖像的帽子毫不夸张，我都用了11期。但实际上，大家如果说
2: 细心一点的话，
1: 对，还是可以稍微手洗一下，就直接这么清洗，拿小刷子其实刷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2: 你这么过细吗？
1: 因为你的帽檐能脏到哪里去？
2: 帽檐不至于特别脏，其实主要就是头戴的这个位置，会有一点汗渍，
1: 对，拿小刷子刷一下就可以了，
2: 会有一点汗渍。好，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自己去冲好不好？
1: 对，
2: 原价是1490，那我们的平台只要1095，在我们的3号商品啊，我们的3号链接。我来问一下，我们雅诗兰黛的眼霜啊，有没有朋友要雅诗兰黛的眼霜？如果说有朋友要雅诗兰黛眼霜，在我们的 这个平台上来留个言，怎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各位正在听广播的小伙伴们，广播端的小伙伴，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6188，就可以弹出来我们的直播链接了。看看啊，大家可以直接来留言，想要眼霜，
1: 想要眼霜，
3: 就是
1: 叫做用户的，
3: 马上来改价。
2: 这位小伙伴想要眼霜是不是？
1: 我们的价格正在修改过程当中啊，
2: 给我限量啊。
1: 限量半点三个，给我们扣个一啊！想要眼霜，
2: 对，一定要打出来。
1: 限量半点三个，你打出来，主播才知道你想要什么啊！主播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对，目前您看到有朋友想要眼霜了，目前我们在半点送出的是105.9元，
2: 不送不送，
1: 啊不是送不是送，我说的是给大家带到的是105.9元的雅诗兰黛眼霜。
2: 来来来，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抢！
1: 这个眼霜的量还是有点大，15毫升的这个眼霜是吗？
2: 够用很久，正装。对，但是我们的价格就是105块9。
3: 好想点这个立即购买啊，留给大家，
2: 你都买别的吧，你买别的。
1: 只有三份啊，没办法。还能
2: 用券吗？
3: 105.9的基础上只要95块9。
2: 你买了？你买什么了？
3: 眼霜我刚刚点的是试一下。
2: 你为什么要买眼霜？
1: 他只试了一下，他没有买，他没有下单啊。行。
3: 我这个年龄是不是眼霜不行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2: 好，大家注意，涛哥，你别买眼霜，你等会儿防晒，就
1: 对，
2: 一定。待会儿你一定要把这个安耐晒的防晒买上。安耐晒，留给你的啊，留给你的。等会儿你当模特，让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3: 他们变白吗？
2: 会变白，皮肤会变细腻。等会儿让你和那个齐飞，你们俩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用了防晒和没有用防晒的区别。
3: 在美颜下怎么对比得出来？
2: 一定要来。 倩倩，你在哪里给我发要眼霜？你不要在微信上给我发要眼霜。
3: 对，
2: 在我们的直播间。
4: 放在给不了你啊。
2: 对，来，倩倩，我看到你在企业，是在企业微信上跟我说要眼。
1: 企业微信给你
2: 眼霜。对，我来看看啊，在企业微信上。啊，还有人在问我，我们装修公司可以把优惠放上去吗？
3: 我们下一场直播。
1: 找我们
2: 啊，
1: 你联系一下我们。
2: 下一轮啊，下一轮。
4: 欢迎你。
2: 来，倩倩，倩倩在哪里？五元券在哪里啊？ 倩倩，你在听广播吗？你直接扫码啊！
4: 我们这个点已经抢完了啊！
2: 哦，三个已经抢完了是吧？
4: 这个下个点好吧？
1: 6点半，在18点30分的时候，大家来，我们是逢半点为大，是逢半点吧？
4: 对，
2: 逢半点下个点不是6点吗？
4: 半点不是六点半吗？
2: 6点是整点。咦，
3: 整点半点都有是吧？
4: 半个小时
2: 啊，每半个小时一次，我也只是逢半点呢。
4: 半个小时，
2: 差点打起来，差点在主播台上打起来。
1: 他有一种在外面看我们俩好
2: 幸灾乐祸的感觉啊！
3: 来，我们下一款产品啊，买到眼霜的各位小伙伴们，来给我扣个一好吗？
2: 有谁买到眼霜了？来看，
3: 你买到了，你买了吗？这位用户，
2: 用户 GLX9Q， 改一下你的用户名好不好？
3: 是你们吗？哦，来啊，大家赶紧的啊，抓紧时间来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如果想要眼霜，赶紧给我们扣个一，好不好？来，我们继续给各位介绍这把蕉下的太阳伞。
2: 夏天的这些必备的什么防晒啊、太阳伞呀、我是觉得真的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需要的朋友直接下单，
3: 直接
2: 入手，不要打到我了这个尖尖。
3: 直接买啊，不用过多的介绍。首先它是一个，不用过多介绍，我来说啊，
2: 你多介绍一下。
3: 首先它是一个 UPF50倍的一个高倍的防护，另外它可以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
2: 对，其实它这个也是手感之后你能感觉到它不是普通的那种防雨的那种布料，它上面的那个涂层其实还是很厚。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来
3: 看。哎，对，我们来告诉各位正在听广播的小伙伴们，你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618，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那现在我们正在跟各位介绍的是蕉下的五折黑胶防晒伞，价格109块钱啊，109块钱，跟太阳帽一样，每一年我也起码是要准备至少2把蕉下的伞。
2: 总会丢是不是？
3: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为什么总会丢呢？因为它非常的小巧，很多时候你在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把它放哪儿了，
3: 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2: 对，真的很小巧，而且它是属于晴雨两用的那种荷叶仿生，是对于聚水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在用的时候它打在上面不会让这个伞

0: 吃掉。有
1: 三个颜色，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分别有哪三个颜色呢？啊，对，玻璃海，还有这个，叫风石岩和珊瑚。
0: 我们手上的这个叫做玻璃海。我们手上这个叫玻璃海，
1: 这手上这款这款颜色好看啊，
2: 它就是夏天那种清清凉凉在海边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嗯、很好看啊，
0: 风啊，这个叫风石岩，
1: 这个是风石岩、啊、
0: 这个是风石岩啊，
1: 又很轻便，
0: 对
1: 啊，它是那种五折的一个迷你的尺寸啊，你平常放在包包里面都非常的方便啊。
2: 啊，原来这个是风石岩呐、啊，
1: 不像啊，
0: 真不像，但是它确实就很风，
1: 是不是？
0: 对，价格很风、啊、只要109
1: 啊，109啊，
0: 对，
1: 我是这样的，我一般是晴雨两用，我都是用它，我不会说是
2: 方便，你不会雨天一把伞，
1: 不会，太麻烦了啊，
2: 麻烦了，
1: 大家直接冲，选它绝对不踩雷，它的价格只要109
0: 就可以了。
1: 好过啊，嗯，来我们下一款的
0: cross 洞洞鞋，
1: 我上一双的 cross 已经穿了
0: 几年。
1: 十几年，
0: 这么耐穿吗？
1: 你们记不得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恩施大峡谷，嗯，那一年咱们一块去恩施大峡谷去爬山，那一年
0: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零几年的事情，我怎么觉得是，
1: 对，那一双洞洞鞋我到现在为止都在穿，
0: 还在穿，
1: 对，我就现在游泳的时候去穿、
0: 啊、
1: 它本身它的品牌就很过硬啊、哦、质量很好，而且我们的品牌，我们的这个选品的小伙伴们也是精心给各位选择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的一些好品啊、嗯、它是一款亲子款的一个洞洞鞋、嗯、它轻便柔软，
0: 对，最关键是什么呢？哎，它还有这些小配件。
1: 如果是你，你肯定要把它镶进去，对不对？
0: 我现在就想把它镶进去，真的很有趣。
1: 我之前买一个洞洞鞋，我
0: 这种小配件，
1: 我都没有这么去。
0: 送五个，随机送五个是吧？
1: 嗯，你可以给它 DIY。
0: 对，
1: 但我一般不会干这个事儿。
0: 怎么个意思呢？
1: 就是我就觉得太可爱了。对。
0: 对啊，对，你这样鞋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嗯、你看，
1: 我看你的这个设计，啊，挺好的，
0: 很不一样啊。
1: 来，真的是 Cross 家的吗？来，有朋友问到了，是不是 Cross 家的？
3: 对。
1: 好，能不能通过什么平台去查询呢？
3: 它是泰国产的。
1: 泰国产的啊，对，泰版的啊，
2: 泰版的，嗯，
1: 对对对，
2: 泰版的 Cross。
1: 它的价格是99到149，
0: 99到149，
1: 因为它的价格也是在这儿的，对，99到。大人是149，那如果说你要去，我不知道国贸有没有这个品牌啊。如果说你要去一些，这个大一点的商场，那么去买 Cross 的鞋肯定是有些贵的。我上一次是在哪里呀、啊？在广州还是在哪里？在一个商场里面去逛了一下 Cross 的鞋，还是很贵的，泰国产的。那么它的绝对是不影响你的那个使用的，它的感觉，它穿上去的感觉，包括。我们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退换货啊，包运费，购物无忧。上脚呢，就像踩在云朵上。
0: 云朵上。
1: 对，很轻柔，很柔软又轻便。
0: 现在为了好听，都说踩在云朵上，不是踩在那个什么上。
1: 踩什么上？
0: 屎。
1: 哎呀，这在直播呢，但是
0: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
1: 我们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的泡水、
0: 对对对
1: 暴晒啊。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可能就是用的比较的撇脱一些了，比较糙一些，因为这个品牌的鞋真的是
0: 耐穿，
1: 非常的耐穿，
0: 对，
1: 99到149元不等，99块钱是小朋友的，
0: 对，
1: 这个价格啊，
0: 149
1: 是成人的价格，
0: 大人的啊，所以喜欢沙滩玩水，或者说在夏天我们要去这个溪边嬉戏啊，日常遛娃之类的，这种鞋穿的都是一脚蹬，也非常的合适。它后面这个带子呢，也能够让你穿的就是非常的，在日常可能稍微出去买个菜走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它也是能够很牢固的卡在你的脚上的。
1: 我周末一般都是一双洞洞鞋或者一双人字拖啊，就是非常的放松。
0: 我从来没有穿过， Relax、我从来一辈子没有穿过这样的鞋，所以有一年是
1: 为什么呢？
0: 没有这个，
1: 就是你到了周末，你也一定要打扮得非常的。
0: 我哪怕出门丢个垃圾，我都要穿。
1: 换好衣服，
0: 换好衣服才出门的，就不够松弛。
1: 多，你太没有松弛感了。
0: 这个鞋子，对，这个鞋子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多的松弛感啊。
1: 下个单，要不试一下？
0: 把这个还给我。这个是要送给
1: 你尝试一下
0: 朋友的，对。
1: 当你真的松弛下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0: 好的，我这周我就松弛下来，我一会儿。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

0: 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零。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公联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3: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3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朝九晚五，2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2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7: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6: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7: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8: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恶意俱乐部618的年度大促专场直播活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时间和画面以及声音还以好物呢都通通交给齐飞和娜娜，看他们为我们带来哪一些非常划算的商品呢。
9: 不光是宽松的外套，贴身的衣服也可以穿，
10: 都是因为它这个本身贴肤很贴身。
9: 对啊，穿上去之后没有束缚感。它的颜色你看，一共有3个颜色，我就买了2款、
10: 啊、
9: 经典黑、摩卡棕和隐形肤。
10: 你买的是
9: 黑色和肤色？
10: 肤色，
9: 对、
10: 啊、
9: 它的尺码是 M 到
10: XXL。
9: 对
10: 啊， 2XL 这样的一个区间。
9: 我这个就是 M 的、
10: 嗯、
9: M 码是160，对，然后胸围是85，大家自己去拍啊。等一会儿我会把这个内衣的链接发到我们女生的社群里面去、嗯、好东西一定要分享。说一下价格，111。为什么会上？是因为我自己选了品之后我想再复购、
10: 嗯、
9: 然后我就请我们的蔡主任查一下，我说我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更便宜的价格。还真比我买的便宜吧。
10: 所以你当时买的是？
9: 我买的是多少钱？140几吧，
10: 140多啊，
9: 140多块钱，140多。而且111各位还可以用券啊。
10: 最关键是在我们的平台上，真的这些东西你是确实能买到优惠和买到实惠，而且你不会有担心说，比如说它正品是140多，你觉得可能如果说我能给你打到40块钱的价格，你肯定是不敢买的，对吧？肯定是也不相信的。
9: 嗯，
10: 没错吧？但是111，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
9: 111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10: 真的很划算了。
9: 嗯、不跑杯，对，对对对，我们以前其实你看买了很多有钢圈的内衣，价格都、嗯、真的是都非常贵的。
10: 对，它
9: 有些品牌的内衣600、700、800，不能理解啊，
10: 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
9: 但是当我们穿了这种就是这样的无钢圈的内衣之后，我们发现

0: 发现了新世界，
1: 发现了新世界。对，我们提醒一下正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618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进入到直播页面之后呢，在平台上您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啊，我们可以给各位送的是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0: 想要这个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啊、叫主播的名字就可以了，或者直接跟主播说我要这个优惠券。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在发送了这个618之后，在微信公众号发送了618之后，海报上会有这个2维码、二维码能够添加到我们的客服。你有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的客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联系。
1: 是的，一定要进直播间啊，进直播间去领券，然后再下单。那么刚刚给各位介绍是幸棉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应该可以查得到啊，在一些公寓的平台都能查到。润威这个品牌呢，
0: 威润
1: 啊，对、
0: 到底是威润还是润威？
1: 润威提拉显小的内衣，它的价格是144，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它的专属券啊？
2: 对，因为它这个品牌它是有限价的，就是所有的平台它都不能低于这个价，就是144它公寓的价格。然后呢，因为我们也不能过别人的价，但是呢，我们又为了要给大家这个优惠呢，所以我们给大家建了一个20块钱优惠券。大家记得去添加客服，然后找他去领这个20块钱的优惠券，最后你买的价格就是
1: 124，
2: 在其他的公寓
0: 任何平台。
2: 便宜二十块钱
0: 啊！
1: 等一下，我给我妈妈再下个单。
0: 所以刚才就说了，在回复微信公众号回复618之后，在这个海报上的客服2维码一定要添加，因为有些优惠券你是要通过客服和客服沟通，然后领取这样的一个专属的20元的优惠券。那144的润威的提拉显小内衣呢，在我们的平台有了这20元的优惠券之后，你只需要124就能够拿下了。
1: 来，婉婉问到了说，这个只看维度不看杯吗？看的，你点开，对，你点开之后，为什么我会去选择这两个品牌的内衣呢？就是它不像有的品牌，它只告诉你，M 啊 ，L 啊，它会有杯，就你根据它的那个这个，
0: 根据自己的感受，
1: 罩杯，
0: 对
1: 啊，跟那个数字你自己去勾。比如说这一款，你看，如果说你是这个80BCD， 你就去拍 M。如果你是75EF 去拍 S 加，你看它的那个尺码，
0: 对，你包括像90BCD 就 XL 的就可以了，对，90B 90C 90D。
2: 我你知道 90BCD 什么意思？
0: 没有概念，但是我看到它是 XL 的，大概知道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90是指底围，
1: 对，
0: 底
1: 围，就这里底围。
2: BCD 是指罩杯。
1: 对，
0: 我知道那么多干嘛？当然，像直播间的更多的小伙伴，包括想给自己的爱人去买的过程当中，哎，你就有一个了解的方向了，了解的方向了啊！
1: 这个一定要冲，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冲啊！去领一个我们的品牌的专属的券，是124，对不对？
2: 对，
1: 到手价是124，
0: 但一定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和我们的客服来领取这个专属的这个现金券。
1: 婉婉一定要去拍这款内衣和刚刚那款内衣都可以冲，是我们自用的，而且是家里人自用的，身边的姐妹们自用的，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品啊，
0: 用过的都说好。
1: 对，用过的都说好，穿过的都说好。确实有很多的内衣你试了以后你就要退，到昨天我还在退。
0: 你还在退？
1: 还在退。只有这两款目前是一直在回购的啊，然后大家放心，穿上之后不会跑杯，不会移位，穿紧身衣服没有剪裁。来，我今天穿的就是这一款。一点看不出来吧？就背部的流线，
0: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1: 它是非常的隐形的啊，但我今天穿那个黑色的衣服可能不明显啊。来，大家自己去拍，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直播间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好不好？来，我们抓紧时间过下个品。同时我们提醒各位，还有7分钟又要给各位上的是雅诗兰黛的105.9元
0: 的
1: 眼霜。对了啊，
0: 一样是过了半个小时后的限量的3份，想要的朋友在直播间来抓紧时间来说想要雅诗兰黛的眼霜。
1: 对，来吧，这款交给我的搭档起飞了啊！
0: 现在可以抹了是吧？
1: 是，现在可以抹了。
0: 刚才已经抹了 Miss Ting
1: 了。对，现在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安耐晒的防晒乳，60毫升，先说价格148。正在广播端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您别忘了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618，才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安耐晒的小防晒，
2: 这个自用是60的，你看一下，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自用的东西，拿来给大家。
0: 90的。这是90克，
1: 今天是90的，
2: 这都是我们自己自用的品，
1: 对，
2: 来跟大家展示的啊，
1: 60就是更方便携带，
2: 对。
1: 对吧？

0: 出去玩的时候带这个更方便。而且这一款呢，是你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不是很敏感，脸上也可以用，
1: 对，
0: 全身都可以用，
1: 因为安耐晒它的那个整个这个防晒的这个体系，我是觉得它非常的全。你除了防晒乳之外呢，它还有这个防晒喷雾等等等等，它是一系列的。它其实它是相当于是专门在研究防晒这个领域的，
0: 对，
1: 深耕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安耐晒的产品对于防晒来说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直接的，如果你有需求可以直接入手的，
0: 直接入都不需要我们说太多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品实际上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我们的选品团队精心挑选的，而且在618是拿出这个诚意来的，给大家拿了一个好价格的啊。那么这款不管是干皮、混皮、混油、敏敏肌都是可以用的啊，男女皆宜。
1: 对，
0: 这个我出去玩的时候给小朋友用的，
1: 小朋友也可以用，
0: 小朋友可以用，小朋友可以用啊。
1: 对，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朋友在用防晒霜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会觉得那个防晒霜涂上以后你想迅速的把它涂匀，
0: 对，
1: 让它迅速的成膜会很难。但是安耐晒的这一款呢，用过的朋友肯定都是知道的，就是很好推开，非常的好推开，而且成膜非常的快。这个我可以用点吗？
0: 当然可以用啊，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这猜猜的，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对，
1: 因为已经被用过了，我就不敢，
0: 不是特别的油腻，
1: 对，不是特别的油腻。
0: 然后让涛哥试一下啊，涛哥可以擦在脸上感觉一下。
1: 大家很明显能看，哎，就这么轻的就能推开了，
0: 而且它成膜非常的快。
1: 对，
0: 成膜很快，而且
1: 好，就很明显就。
0: 看得到吗？
1: 能不能
0: 是不是有点远
1: 啊？对，可以看到，
0: 会有一点远，
1: 可以看到。
0: 对，
1: 这只是一款防晒而已。
0: 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了？你自己用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油腻？
1: 对我来说，可能这款略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但是对于夏天这个防晒这么高的倍数来说的话呢，
0: 它是需要的
1: 啊。
0: 对，那我们就来再跟各位推荐吧。这个50倍的防晒啊，钛版的。叫做密斯婷，对，每一年我都要去我们就是一些门店啊 ，KKV 啊，算了，不给他们做广告了，去一些门店，
1: 一些快销门店，
0: 快销门店啊，去采购。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方便携带，
1: 很小巧一支。
0: 对，出门的时候每次买一支，有的时候买两支，路上就可以用完一支。除了脸以外，身上全部都可以来涂它，你用这个安耐晒来涂身上，你可能会有点心疼，因为它要100多嘛，
1: 小贵，有点小贵。
0: 对啊，这本身也不贵，但是你擦擦身上就觉得有点贵。那么这个呢，用来擦身上，42到69，它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还
0: 对，大家点开看一下啊，42到69，有40毫升、60毫升和70毫升的，同样我们还有个喷雾也便宜啊。
1: 喷雾是，
0: 哎，我们都是42块钱吗？都是42块钱，各位，对，42块钱啊，
1: 一律只要42呀。
0: 对，今年我要买一个备着。
1: 那个喷雾是69，喷雾是69，
0: 喷雾卖完了对吧？
1: 倍护喷雾是69，你说卖完的是国版水活多效防晒喷雾，我说的是轻盈倍护防晒喷雾正装180毫升的是要69，然后呢70毫升的60毫升钛版小黄帽是59，然后40毫升的钛版小黄帽是52，
0: 就这些大家。只管冲，
1: 对，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在夏天的时候把它囤起来的。
1: 它属于夏天的，对于大多数来说是必需品，
0: 对，
1: 是刚需。不要觉得夏天不需要涂防晒，没有这一说，
0: 一定是需要的啊。
1: 对，
0: 不管你日常通勤、逛街、海边度假、户外运动都非常的合适。
2: 这会儿很多朋友在路上，我们跟大家发点券吧。
1: 好，
0: 可以的。
1: 来，在我们的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618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抢我们的这个无门槛的
0: 代金券，
1: 五元的代金券啊！
0: 好，我们先发吧，先发看看有没有朋友抢啊！
1: 看一下，
2: 我们马上啊，
0: 3、2、1，
2: 抢！
1: 好，我也来抢，哎，我领取成功了。
2: 好，大家赶紧抢啊！这号慢慢大，就下班了，在路上了。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跟大家发一波优惠券，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用。今天我们的直播的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去用啊！
0: 哎，怎么提醒我已经领过了？我啥时候领的？
1: 稍早前吧。
0: 是每个人只能领一次，对不对？
2: 对对对，每人只能领一次。
1: 还有一分钟，我们在30分钟之后的这个105.9元的雅诗兰黛的眼霜马上要上线了，这个18点钟的也是限量是3份、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守候，一分钟之后为大家来送出10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8: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7: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8: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7: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那等一下。
1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3: 你能开吗？
14: 急什么不能？
1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6: 就喝了一点。
1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0: 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部落兴趣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家人们，今天的618年度大促主播甄选专场已经火热上线了，全年超大福利专属来袭，错过再等一年。那么有怎么样的这一个福利送给大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看齐飞和我们其他的主播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哪一些精彩的优惠呢？我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有些没奖的可以给他们留着，嗯，
2: 这个没奖，
3: 镜头，
2: 这个没奖
1: 啊，镜头在这边啊，好嘞，好来，我们现在呢需要有一点时间准备啊，也提醒各位啊，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
2: 这个没奖，
1: 继续在我们直播间停留，同时呢，各位可以点开这个商品啊，去看一下今天的我们为各位准备的更多的618的年促的一些年度大促的一些这个好物啊。不要忘记帮我们把直播间分享出去。
4: 好，各位啊，记得分享咱们直播间，感谢各位啊。来，咱们继续直播。现在呢，你正在通过我们 FM9.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咱们是算是头一天啊，618，咱们6月17号提前享受。那涛哥一来的话，肯定是有带好菜，好菜。哎，你们喝酒了没？刚才
5: 没有。
4: 不是，你一般来了会带好菜来吗？这感觉就是你每次好菜必须配。
6: 欢迎
4: 各位，来欢迎各位啊！
6: 18:06，现在呢正在通过广播收听的和正在通过视频号观看的朋友们，
4: 对，
6: 这里是1059主播甄选。那在618年终大促之前，6月17号给大家特别安排了一场直播。
4: 哎，
6: 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直播的优惠啊，第一个。我们会逢半点就30分钟，
4: 没错，
6: 给大家上105.9的雅诗兰黛的眼霜。
4: 对了，
6: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前期呢，大家可能通过预约直播，每人会领5块钱的无门槛的券。
4: 是，
6: 同时把我们的视频链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4: 对，
6: 三个啊及以上观看平均观看时长达到3分钟，那么你就会有一个10块钱的无门槛券。
4: 多好，你看。
6: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各位找到客服可以领5到50块不等的无门槛的使用券，
4: 哎，
6: 啊，也是使用券，这是一个。
4: 对，
6: 还有呢，就是这一次达到消费金额299，送10块，599送30。
4: 对
6: 啊，然后再就是7天内之内有效的啊，再就是这一次呢，还有一个购物送礼，就是你只要是达到了999就送行李箱上不封顶。
4: 哎，
6: 另外一个储值，建议各位，如果你在我们。1059主播甄选里面想要购买的商品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储值500块钱就变550，
4: 对了，
6: 储值1000呢就变1100，上不封顶。所以我就建议各位，如果你真的想买的东西比较多，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把它们添加到你的购物车里面，然后来去算一下怎么买更划算一些，怎么买更划算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省更多的钱啊。来，刚刚有朋友问到了堂客上菜是吧？
4: 你不捅一下，
6: 没事没事，不要紧。
4: 砰！
6: 各位可以现在呢把这个直播链接分享出去啊！000说相声2人组来了，可千万别这么说。
4: 您听听多好这个啊！
6: 他们就不玩了，对
4: 对，他们下课了，不是下班了。
6: 防晒买喷雾好还是哪个好？防晒啊，是这样的，防晒看你的需求吧。我个人觉得呢，像我平时是基本上零防晒的。
4: 呀！
6: 包括我平时像在外面跑步也好，包括像日常的通勤也好，我基本上是没有防晒的，所以会导致这皮肤啊被紫外线照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就会感觉到整个人的皮肤，第一个你看我才20多岁脸上就有斑了，哎，
7: 你看你都快60了还没斑，你脸不红，我天，你都60了你还没斑，我都20我就
4: 对，皮肤护理多重要对吧？哎，
6: 这是一个，那没有开玩笑，但是一个就是一定要用防晒啊，喷雾的话呢，它就更加的。怎么讲呢，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4: 对了，
6: 直接一喷一擦就可以。那么防晒霜的话呢，你要去反复涂抹，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防晒霜，哎，它防晒效果高啊，效果好的话，那么它就不会特别透气，这个看你怎么去选啊，看你怎么去选。是这样，各位，刚刚我们的优惠跟大家介绍了很多，不知道大家现在领到了哪些优惠，领到了哪些这个实惠，对吧？再一次提醒到大家，记得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
4: 对了，
6: 观看分享到三个朋友观看，达到满三分钟，您就会有一个10块钱的无门槛券。
4: 对，
6: 然后我们等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来上。哎，这个105.9的眼霜上了没？
8: 这个上个点已经上过了，你们等了下个半点。
6: OK， 好嘞。
4: 那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还是。以堂客，哎，这是谁家开？
6: 堂客上菜，老街坊。
4: 堂客上菜，老街坊。
6: 在早些时候，有朋友问到了，说堂客上菜，他们家的菜怎么样？

0: 是这样的啊，刚刚我们同事也在问说堂哥上菜，第一个，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吧啊，一家餐馆能够被住在这里附近的居民称之为是自己的二食堂，一个食堂是自己家嘛，
1: 对，
0: 称之为二食堂，说明了什么？第一个，这性价比高，
1: 性价比，
0: 菜品味道不错，
1: 对，
0: 然后再就是这个分量又足。
2: 啊，健康卫生。
0: 然后来到这里吃饭，有一种什么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像回家了一样嘛，
1: 多好，
0: 很亲切。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呢，结合了这些因素在一起，堂客上菜绝对是你一个家庭聚餐不二的选择，
1: 哎，
0: 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券呢，之前其实上一次去吃完了之后，我就很想买一个100抵200的，后来我看后台已经卖完了，卖完了。但是这一次给大家又上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1: 赶紧啊，
0: 堂客上菜的还有没有？
1: 堂客上菜是在咱们的
0: 现在还有
1: 号链接，
0: 25号链接吧。
1: 啊，25号链接，
0: 25号链接现在还有啊，100抵200的还有啊，100抵200的还有。那各位，如果你要用券的话呢，其实有5块钱的券用完了之后，只需要95抵200就可以了啊，95抵200就可以。刚刚在门外面我还跟我们的同事算了个账，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你们一家三口去吃，点个200块钱左右的，哎，如果你要是不买券的话，你人均消费啊，你人均消费就得花到70-80块钱，70-80块钱，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买了一个100抵200的券之后呢，相当于是你，额外的，也就再加个10-20块钱额外，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人均你只花了30-40，就能吃到人均70-80的一个
1: 性价比嘛，对吧？
0: 哎，对，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
1: 啊，怎么说？
0: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吧。对于想要吃饭的，又讲究口味、环境、服务的，
1: 哎，
0: 性价比的。另外一个呢，又讲究它的这个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一个划算的。我觉得，堂客上菜 OK， 绝对没问题啊。
1: 好，
0: 100抵200的不是抵100的啊。
1: 堂客上菜这是什么鱼啊？
0: 这个
1: 这是
0: 叫牛叫什么什么什么鱼啊？
1: 这哎。你不给我们准备筷子和碗，我们待会儿怎么尝啊？
0: 这个叫什么鱼啊？这个不是黄骨头，开始端上来是黄骨头，开始
1: 它里面是有那个什么、啊、什么是紫苏叶，不叫什么、啊、那个
0: 紫苏，
1: 紫苏
3: 没有筷子啊，
1: 没有筷子也没碗，
0: 紫苏叶没关系，煮一会儿，好饭不怕等
1: 啊，那是
0: 好饭不怕等。那再说两句，堂客上菜他们家的地方位置呢，在东湖雅居，
1: 对，
0: 就是在夷陵区这片呢，现在基本上是属于
1: 有碗
0: 没一个叫做这个
1: 拿纸也可以。
0: 属于一个美食的集散地了啊，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放心去选择一下。堂客上在老街坊给大家带来的，现在正在弹出来链接是50抵100的。如果你有券的话，你还可以在这个50的基础上再来减。
1: 也就是说你去那里吃饭、买单了，买单你总共花了打比方是花了200块钱，其中呢有100块钱是当50来用，对吧？不对，有50可以当100来用，是这意思是吧？
0: 对，
1: 哎
0: ，OK，
1: 哎呀。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的。
0: 我们来吃一下啊。首先，这是这一锅鱼，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凤爪
1: 会不会很辣？
0: 凤爪下面垫的是方便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对，凤爪来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凤爪其实是属于虎皮凤爪，哎，属于虎皮凤爪。而且呢，能够看到上面有拿刀啊，把它已经是进行了开，它开的不是像虾一样开背，它开的是什么呢？
1: 对，
0: 它开的是这个。鸡爪筋的位置，只会让你啃起来呢更加的软烂一些啊，更软烂一些。
1: 作为一个好吃佬，作为这个宜昌美食品鉴专家涛哥来
4: 啊，蜡烛也可以点
1: 了。蜡烛这个对，
0: 不用点。
1: 这个其实温度可以
0: 哇，
1: 有点可以。
0: 首先第一个，辣，
1: 很辣吗？
0: 辣，啊，它的辣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点点麻，而且属于那种一入口那个辣就，对于我来说啊，直冲天灵盖那种感觉。啊，直接顶到这儿，
1: 有那么辣吗？
0: 顶到这儿，而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软烂的食材的，像这种软烂的劲儿，
1: 就是它那个用嘴一吸就糯了那种，是吧？一抿，是吧？
0: 一抿，
1: 它这个
0: 胶原蛋白满满的，
1: 一吸一吮一吮，
0: 到底是什么？一吮，你给我写个吮，怎么写？
1: 嘴巴里面有东西，
0: 吮都整出来了，你还在这创个词来了，吮。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啊，现在你看到的听到的是来自618年中大促主播甄雪给大家带来，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堂客上菜，我们正在品尝了上家凤爪，
1: 对，
0: 然后、
1: 回味还不错，而且回味有那种辣感，
0: 它的味儿比较长，
1: 对，
0: 味儿比较厚，然后里面还有一斤的有，不要觉得它外面软烂，它里面也软烂，它里面其实还有筋，可以有点点嚼劲。然后味道上呢，属于一种，川菜的辣。
1: 对，
0: 刚看到它上面各种各样的辣椒堆满了，是吧？
1: 而且这个，人几个人去喝酒的话，就比较下酒。

0: 对，真不错。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托尔薄杯轻盈贴肤，衬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的恶意俱乐部618年度大促的专场直播活动。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呢，我们的涛哥、娜娜、齐飞还有我们的安达呢将会为大家带来众多好物。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里面，看看他们为大家继续推荐哪些非常好的东西呢。我们记得一定要抢代金券哦。
5: 来，不烫不烫，这个不烫，这个一点不烫，放心拿，放心拿，放心拿。对，这个还是有点温度的。这个有点烫，
6: 注意啊，
5: 这个有点烫，有点辣是吧？
6: 有点辣，有点辣啊！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给我张纸，
5: 没纸了，有纸吗？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播的优惠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准备到的有无门槛的5块，无门槛的10块啊、还有这个分享链接10块无门槛的，以及呢，找到客服领的5块到50不等的。另外一个，今天消费购物了之后也有一定的优惠券啊，也有一定的买赠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福利。所以说大家在直播间里面，随时在直播间里面来去看直播，有任何问题记得随时来问来说啊就可以了啊。
7: 有下一个北面的 T 恤，
5: 烫
6: 啊，北面的 T 恤，
5: 烫。
6: 关于北面这个品牌，我相信不用我介绍更多，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户外运动品牌的一个非常，不能说最高端的吧，起码它应该算得上是时尚潮人穿搭的一个品牌，对吧？包括你冬天所穿到的北面的羽绒服，还有像北面的这个马甲，包括北面的帽子，北面的户外的一切的衣服。
5: 哦，你要坐下来
6: 啊。北面的一切的户外的衣服等等的，它其实既是一个品质的象征，
5: 对，
6: 也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5: 没错
6: 啊，品牌的象征。北面的、尤其是它的冬天的衣服的保温效果，
5: 哎，
6: 啊，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然了，其实除了这个它的冬天的衣服保暖效果好之外，还有一个它夏天的 T 恤做的也是要版型款式都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啊，
5: 对了对了，
6: 大家需求。来，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北面的。北面的 T 恤平时不便宜，包括有的时候我去奥莱店的去看的时候，北面的100多，北面的基本上啊，北面的这个 T 恤都得卖到200多，
5: 200多，
6: 奥莱的打折的叫200多，就没有低于三位数的，没有低于三位数的，
5: 在咱们这儿就是两位数，就两。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89块钱，
5: 没错，
6: 89块钱。北面的 T 恤，
5: 它是男女同款的啊，就是无论是男孩穿女孩穿。
6: 这个说实话，它的版型的话是比较那种宽松的，
5: 对，
6: 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型啊，比较宽松的版型。
5: 这个是170、175的吗？
6: 这个是，M 码的。
5: M 码大概就是170的，
6: 170
5: 差不多、
6: 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商标，看一下商标这里啊，来看一下。
5: 对，这个商标产品的话也正在链接里边啊，
6: 越南产的啊，越南产的，看得清清楚楚，越南产的，
5: 70块钱穿进口货、
6: 越南产的啊，
5: 三个颜色，家人朋友们啊，
6: 这个是黑色的，
5: 没错，
6: 这个、是黑色啊，这款是黑色的，
5: 这个酒洗会不会黑色，会不会掉色？我看啊，
6: 是这样的啊，
5: 它这个、
6: 我跟你说，任何的 T 恤，哪怕是再大牌的，上千块、几千块的 T 恤，
5: 几万块的，
6: 你夏天一个出汗，另外一个你酒洗之后，它都会多多少有点褪色，
5: 没错，
6: 这个是它本身材质制约的，在所难免的，
5: 对。
6: 但是我跟大家说到的是，你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其实夏天的 T 恤呢，不建议各位买太贵的，因为基本上 T 恤啊，穿个一年两年就要更新了，
5: 对，要换
6: 了，就要换了，不是说因为旧了款式的问题，而是因为它真的有的时候褪色也好，或者领子啊什么跑边了之类的，
5: 对，有点松垮了。
6: 对，给大家带来这个北面的圆领 T 恤，男女的，而且又是高品质纯棉的，

0: 啊，又是纯棉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它的工艺啊是属于双针走线加固，环保印花不易掉色。人说印花在哪里？首先这个胸前有一个 logo，
1: 哎对
0: 啊，这个北面的一个 logo， 背面
1: 反过来、
0: 啊、反过来是非常运动的，
2: 对
0: 啊，反过来运动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状态的
2: 对
0: 一个感觉。我们穿上给大家看一下吧。有人说不暴晒反着晾就好了，对，不暴晒反着晾就可以了。
2: 洗的话也要最好是手洗，手洗。涛哥现场过是吧？看不到你已经出镜头了，可以。
3: 正常机洗。
2: 因为涛哥的话，手洗好对，机洗手洗都可以啊。然后涛哥这会儿正在换北面 T 恤啊，让各位看效果。因为涛哥呢，他的身材比较好，所以展。其实我来换更好，因为我身材不好，穿上北面之后呢，能展示我的身材，应该是更完美的，对吧？
0: 那没有，他不是属于修身型的，所以说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型，
2: 来看涛哥现场展示
0: 比较宽松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面，
2: 对，
0: 来看它的背面，
2: 请看背面啊，就背面这个效果啊，北面这个背景是不是看到很多孩子们穿在上学的时候啊，大家都一样的感觉啊，这种感觉 对吧？
0: 哎，侧面
2: 来看，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这个双线缝啊，尤其在领这地方啊，双线比较明显。
0: 对，
2: 然后你看它这个版型走形，包括整个肩膀这块啊，哎，非常挺啊，给人一种。当然涛哥身材一直很挺的，但是衣服呢也会不会让人看着很这个裸背的感觉啊。
0: 因为我建议大家，其实这个 M 码 OK 的，你看我这个 M 码，建议大家其实买 T 恤的话，买衣服我建议大家买稍微宽松一点的，尤其是夏天的衣服。
2: 对，
0: 你买宽松一点的话呢，它不会贴身，穿起来就比较的舒适一 点、
2: 哎、
0: 啊，比较舒适一点点。然后其实我这个是 M 码的
2: ，M 码，
0: 但是我这个肩膀，你看大家看到这个肩膀这个位置刚刚好，
2: 刚刚好，
0: 刚刚好，
2: 你这真的是非常好
0: 啊，刚刚好一整穿
2: 对对对
0: 啊，刚好一整穿。然后再就是，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清仓的秒杀价格89，像你其他的就没有了啊，还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白色，是不是？
2: 三种颜色，
0: 几个颜色，
2: 它用三种颜色，
0: 还有白色，
2: 对，有白色，还
0: 有
2: 一个叫做
0: 绿色，
2: 这是宇宙黑。还有一个是沙丘白，
0: 对，
2: 还有一个是晨雾绿色。
0: 我看到建议穿搭里面配一个运动
2: 鞋，对
0: 啊，然后我看到这模特还把它给扎进去穿，对吧？其实很多女生一种穿法就是
2: 绑一下，
0: 把它这样
2: 有这种层次感的鞋的那种层次感，
0: 就会把它这样系上去，这样来穿。
2: 哎呀，
0: 这样就会显得自己的腰细一点，就是这种穿法。
2: 就
0: 对吧？
2: 你
0: 也穿着
2: 这个
0: 鞋，穿着这种穿法，对不对？
2: 对。其实你买一个之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是175的或180的，
0: 哎、
2: 然后你媳妇儿穿个175、180的也会很好看的。
0: 哎，对
2: 啊，
0: 穿大一点，
2: 非常好看的。对，
0: 哎，穿大一点。这个89块钱的北面的 T 恤啊，给大家上了
2: 啊，
0: 89块钱给大家上了。同时记得领券之后呢，
2: 哎、
0: 还可以再减5块及以上，
2: 没错，
0: 对吧？
2: 嗯、
0: 包括你平时穿着它上班通勤，
2: 对。
0: 或者说呢，你平时出去玩啊，到周末的时候，甚至你穿了几年之后，稍微都有点旧了，你把它当成一种居家服来穿，
2: 可以的，没问题，
0: 都没问题，因为它上手是比较纯棉的嘛，
2: 对，
0: 比较透气，比较软的那种感觉的啊，
2: 徒步出游啊，
0: 哎，对，
2: 居家卧室
0: 啊，
2: 遛街带娃呀、
0: 啊，
2: 都可以
0: 的
2: 啊，
0: 来给大家，我建议大家就可以穿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像我一样、
2: 啊，其实给孩子买也非常不错，因为
0: 孩子可以啊，
2: 孩子14、15岁是吧，13、14岁、嗯，男孩女孩都可以穿的，
0: 对对，
2: 有的时候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啊，11号链接，对，89位正在上链接，11号链接，来各位，这里您正在通过我们 FM 95.6、FM 105.9，共同来看到、听到的是我们在618提前一天、617大促带来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好品展示甄选产品啊，跟各位来现场直播。
0: 北面的 T 恤就到这里啊，大家自己来去，根据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
2: 没错，
0: 来去购买，来这里吊牌都有啊，
2: 对，
0: 吊牌。啊，使用合格证、品牌、产地、
2: 正品
0: 的、等等，必须的。
2: 放心啊，放心买正品。对
0: 啊，原价348、嗯、
2: 啊。另外说一下，如果说你收到货之后呢，你觉得不合适啊，你说能退换吗？跟你说一下，咱们支持退换啊，包括包运费。收到的这个款式呢，你不满意的话，你试穿不满意啊，试穿不满意的话，尺码不合适都可以是无忧退货的，各位啊。
1: 对，
2: 退换的这个您放心啊。
0: 是的，没问题啊，
2: 嗯、
0: 给大家解这个叫什么呀？
2: 嗯，
0: 让你减少了一些后顾之忧。
2: 哎，
0: 买
2: 着放心。
0: 嗯、
2: 对，
0: 嗯。
2: 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任何产品都是买着放心的，家人朋友们啊，这您放心啊。
0: 对，
2: 好，来过，
0: 好 ，OK，
2: 下个品啊，
0: 来各位记得现在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节目，怎么来看？你可以来关注105，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回复618，
1: 哎，
0: 回复618就可以了啊。
1: 咱那个95.6的话，马上要有转播任务啊。我们 FM 95.6以上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不过稍后时间呢，咱们到晚上8点 ，FM 105.9以上交通广播广播将继续直播，视频将继续直播。感谢各位收听收看，谢谢各位。
0: 对，说到吃啊、刚刚介绍了弹劾上菜，如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点，就是像
1: 坐下呗，
0: 叫什么？
1: 我有压力，你
0: 对，推荐一点点，就是说、这个平时健康的，像我们又想注意身材的，
1: 哎，
0: 什么小零食啊？OK， 没问题。要说健康的零食、可能食材上面的选择，一个是坚果，另外一个就是牛肉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1: 贵呀，牛肉。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跟烹饪方式有关系。
1: 那
0: 我们说，如果你要吃零食的话，可能有时候有的朋友会去买各式各样的牛肉干。
1: 对，
0: 那牛肉干是存在一点，它里面你打开看它的配料表，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很多一系列其他的添加的
1: 东西，添加剂。
0: 而且最近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特别流行的这种薄脆牛肉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
1: 薄脆牛肉干。
0: 对，这个薄脆牛肉干，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整片的牛肉，把它直接风干了之后变成这种薄脆的一整片，而不是把它重新再打散，再重新固形做成那种条，对吧？哎，所以给大家带来这个薄脆牛肉干，
1: 就是，就是人家花钱自己买的，
0: 0.02厘米厚啊，0.02厘米，不能说像薯片一样薄，比薯片还要薄，但是而且比薯片还要脆，比薯片还要脆。我实话实讲，我以前吃过，真不便宜。这以前
1: 十块钱我撕开了已经，
0: 没关系。以前别人给过那种一大罐的，一大罐就是大几十块钱，百把块钱一罐
1: 来来来来啊。涛哥，别客气啊。
0: 对
1: 啊，
0: 独立包装的啊。
1: 然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
1: 35克一袋，
0: 就是这一袋，25块钱，
1: 24.9块。
0: 但是其实说实话，它不贵。
1: 来，在这
0: 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吧。
1: 来，
0: 我先
1: 薄片
0: 看一下。
1: 刚涛哥讲的薄片多薄，
0: 我都不忍心把它全拿出来。
1: 那没事儿，
0: 来。大家看一下，
1: 够薄不？
0: 它是真真正正的片下来的那种牛肉，然后直接风干了之后，就是这种效果，啊，就是这种效果，一片一片的，属于那种脆脆的，
1: 它很香，你知道吧？就吃牛肉可以吃出那种薯片的香味儿，这你受了吗？
0: 牛肉的本味儿，
1: 对，牛肉本味儿、
0: 配料表，牛肉很简单，
1: 牛肉，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关注配料表嘛，来你们看一下，配料表有什么？牛肉、食用盐，没有了。牛肉和盐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只有牛肉和盐，所以说它是属于一种高蛋白零食啊，高蛋白零食，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多。
1: 涛哥刚才很经典第一句话就是原味本味，因为它只有盐和牛肉，
0: 对，
1: 哎，
0: 只有盐和牛肉，所以说各位如果你想备一点点健康的零食，
1: 是，
0: 哎，想吃点健康的，然后又平时想打打牙祭啊，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 你看足球的时候，
0: 你
1: 吃完没负担，对吧？你不用说，哎呀，我昨晚上看足球，我吃了好多什么零食啊，我怕体重增多呀。你吃牛肉，对吧？
0: 还有像平时，比如说喜欢运动健身的，像我有的时候就早上跑完步，
1: 哎，
0: 或者撸完铁之后，
1: 是，
0: 我就想吃一点，
1: 有
0: 吃点东西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说你要是吃个包子啥的，感觉好像差点意思啊。
1: 牛肉包也不行，因为它有很多面，对吧？
0: 面是
1: 你要吃这种，
0: 它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很多
1: 对。
0: 调料啊，
1: 调料啊，什么之类的。
0: 然后看牛肉干，哎，看了，
1: 给你展示了已经，
0: 给你看了牛肉干，来，再给你看一下。看牛肉干是这
1: 35克一袋，24.9块，家人朋友们啊，
0: 就是这一袋吧？
1: 没错，
0: 就是这一袋，
1: 就是这一袋，就这一袋，你放心，也不多，也不少，
2: 3到4片，
1: 对，
0: 3到4片，其实不止，
1: 对，
0: 不止，
1: 哎，对，重点来了啊，它很薄。啊，它很薄，然后呢，就是你吃起来没有嘴巴里边不会有那种
0: 没有
1: 那嚼的感觉，
0: 没有。来、这一包里面是这么多，看一下，
1: 没错，
0: 这么多片，
1: 对，
0: 这些片，啊，那、其实不止3-4片，我这里看到大大小小的片数有4-5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慢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

0: 系，看眼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游泳是水下级的，又不一定要细劳，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接下来是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的信用卡的这一个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么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那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欢享卡的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那么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只需要您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机、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提醒大家哈，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同时呢，每位新客户还可以限领一份礼品。这一个野营车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行各网点。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及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和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了这一个华夏眼科医院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 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科眼部健康贡献华夏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618大促直播。那么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部落兴趣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里面，看看我们的可爱的涛哥和达哥安达为大家带来哪一些好物分享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9: 等着105.9
10: 这个
9: 亚
10: 兰奈
9: 呢，我跟你讲啊，
10: 105.9啊，
9: 赶紧的各位啊，
10: 抓紧时间，再不买我去抢了啊！
9: 屏幕中间右下角小黄车，这正在挂着在啊，各位直接点击在线购买就好了。
10: 对，还可以用券，
9: 这个，对，没错，
11: 只有三份啊，每个整点限量3份，
9: 每个整点限量3份，咱们直播到晚上8点钟结束，晚上8点直播结束，各位啊，逢半点咱们会上105.9105.9的一个亚兰奈的一个眼霜，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1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来。
12: 来问到，
9: 没错，
12: 直接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会在线来帮大家这个答疑解惑的，
9: 是
12: 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问到我们 ，OK， 没问题。
9: 归零扣一什么意思啊？
12: 就因为刚刚说到了想要这个眼霜的扣一，哦、还有没人想要的？105.9来抢购雅诗兰黛第五代的眼霜的，
9: 不要打库存啊。
12: 啊，抓紧时间啊，
9: 间啊
12: 各位，105.9。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来用。
9: 这些原价多少钱？
12: 原价不便宜，我只能告诉你不便宜。
9: 有运损，
12: 有运损
9: 啊，有运损。
12: 自己用的，自己用没问题。
9: 那如果说没有运损的话，正常的价格应该是在几百块。
12: 可以，可以，
9: 可以吧？
12: 可以。用券，用券，可以用券。你看我现在购买，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去
9: 有券吗？
12: 比如说我现在购买的话，
13: 娜娜跟大家争取的那个，
12: 我知
9: 道，啊、
12: 我有10块钱的券，
9: 捡了啊。
12: 准备好，各位准备好，领券领券，
13: 领券啊，
12: 5块的券专属。
9: 就是你领了5块券，你说这105.9减5块，100.9块钱买是吗？
12: 嗯，对。
9: 那你为什么是95.9？
12: 因为我有一个分享链接得10块钱、
9: 啊。你有10块钱可以用。
12: 对，我有10块钱。
9: 涛哥可以95.9买。
12: 对，
9: 我的天哪。
12: 可以领10块啊，可以领10块钱。所以说，为什么建议大家把链接分享出去呢？
9: 对，
12: 这么简单。
9: 就说你先动动手就可以给自己省钱。
12: 不能用那个
9: 5元的券吗？
12: 可以啊。
9: 哎，
12: 可以。
9: 啊，你10块钱
12: 的券也
9: 可
12: 以领，
9: 用是吧？
12: 10块钱的券也可以。
13: 发一张5元的券，是不是因为你已经领过了？
9: 你是不是已经用过了是吧？
13: 叠加是不可以
14: 领一次。
12: 好，没事儿没事儿，大家抓紧时间去购买。
9: 好，各位啊，只有3份啊，看看我们现在还有吗？这个半点还有吗？这个是8:30的105.9的105.9的雅诗兰黛眼霜还有吗？
12: 来，我把这个牛肉干给我们的同事们拿去分享。
13: 最后一份，大家抓紧时间。
9: 还有一份啊，小伙伴们还有一份。
12: 还发呀？
13: 发一张，
9: 是给你量身定制的。
13: 不是，我们没抢到。
9: 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
13: 赶紧抢，
9: 不要错过这机会啊！对，这样各位不着急啊，你看咱们直播，咱们是每半点都会有这个105.9的雅诗兰黛这个眼霜来疯狂抢啊！这是一个运损的雅诗兰黛啊，正品正规的产品，这个您可以放心来选择，放心使用啊。
12: 嗯。
9: 发了发了发了，已经发了，我看到了，直接点着领就行了
12: 啊没事，不要紧，慢慢去找，
9: 没错。而且各位分享咱直播，因为你分享直播的话，
12: 因为我领了10块嘛，刚才
9: 对你领10块，
12: 我是分享出去的嘛。
9: 你分享直播，你可以给自己省钱。你分享之后，你比如说你领10块钱的券，你在买我们产品的时候可以直接减，现场直接生成10块钱减免啊。所以分享同时也可以给自己省很多钱，我们算是答谢老客户的一个方法啊。
12: 对，好，这个下一个
13: 时间段已经结束了，
12: 下一个半点还有。7点钟还有
9: 19点钟，咱们还有雅诗兰黛105.9来疯狂来抢，家人朋友不要错过啊！来换个品，咱们往下说裤子啊，
12: 可以啊，
9: 裤子可以、啊，咱们来一个速派多效自由裤啊，这个裤子呢，我们那天展示了一下，它通风透气效果很好。
12: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穿裤子，
9: 我也不喜欢穿裤子，
12: 我不喜欢穿裤子，
9: 我觉得武当你知道吧？
12: 我觉得我还少林呢，还武当。我为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不该这么说啊。
9: 对啊，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穿裤子就会觉得会
9: 束缚感
12: 啊、有束缚感。我更喜欢穿短裤一些，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刚刚上一个时间段齐飞所提到的一样、这个裤子不是说到夏天穿的越少越凉快，而是你选择的材质面料是
9: 有
12: 很大的关系的，
9: 那么冰凉的感觉。
12: 它这个面料呢，就属于那种冰冰凉凉的那种面料的，
9: 没错，
12: 就是那种面料的。
9: 对，
12: 它叫做云感轻量凉感面料，凉感面料，
9: 而且弹性很好啊。
12: 对
9: 啊，它这个弹性非常好，不会绑着腿很难受。
12: 没有没有，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的
13: 非常透气，
12: 比较的
13: 直筒的
12: ，对，
13: 非常透气。
9: 有些地方啊，你必须穿长裤，
12: 对，
9: 包括有时候你出去哪个单位啊，什么地方必须穿长裤、
13: 这样看其实看不出来它有多那个，然后你们光照一下，或者是那个单层手这么透过去，就知道它到底有。
9: 哎，我的电筒呢？
13: 多透气了。
9: 拿手机，拿手机。
12: 电筒在我的电筒
9: 来，我们拿手机来，我们来个拿手机、
12: 我的电筒在，
9: 我的
12: 电筒在包里面。
9: 我的手机，我的电筒在哪儿？这个，这不是我手机，你知道怎么玩吗？是这个吗？不是这个。
12: 电筒吗？
9: 电筒。
12: 你这手机是不是没有手电筒啊？
13: 来来来。
12: 这不是啊、
9: 这不是我那手机。
12: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透气。
9: 找着了，
12: 它有多透啊？来看一下，一般的裤子是做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啊，做不到这样效果的。
9: 对，
12: 来看一下，它是能够透过来的，它是能够透过来的。
9: 哇，这个就是这个光通透率。哎，我们
12: 透光率啊，
9: 能不能拿这个吹个气来感受一下？
12: 它透光率很高啊，它透光率很高。
9: 我把这个
12: 先不用研究这个，
9: 我拿它吹它
12: 来，然后再就是。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它的这个是比较的抗皱的。
9: 对，
12: 看一下啊，
9: 来，我来一起拧来。
12: 哎，别，咱俩也别那么拧啊！看一下，团队这样了，
9: 拧了，
12: 来，一抖，
9: 没事，
12: 一抖，
9: 你不用怕，没事，
12: 一抖，
9: 对，
12: 再一抖，
9: 对，
12: 再一抖，哎，就。

0: 可以了，因为夏天的裤子，它就最怕的就是有那种褶皱感，
1: 对，
0: 有种褶皱感，而且，它是属于那种不挑腿型的，
2: 对，
0: 不挑腿型的，像有一些姐妹也好，兄弟也好，大家的这个小腿有点粗啊，大腿有点粗啊等等，它是属于一种直板的剪裁的版型，
2: 没错，
0: 平时穿着，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裤子它不是完全的直筒的，在这个位置，在膝盖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什么立体剪裁？
2: 哎，
0: 在这里它有个立体的剪裁，这个立体的剪裁它就是非常用心的。这个立体剪裁它会保证你穿在腿上之后呢，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形状，而不是完全的这种普通的这种形状。所以说，它这个立体剪裁之后，它会属于那种显瘦藏肉的这种感觉。
2: 显瘦藏肉。
0: 哎，对对对，所以真的还是值得拥有的。我建议大家去试一下啊，我建议大家去试一下。
2: 来，你坐下来。
0: 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啊。
2: 好，
0: 像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你想穿的比较的，不是那么闷热的，
2: 哎，
0: 想要穿的比较透气一点的，
2: 是
0: 啊，然后又必须穿长裤的，
2: 对，
0: 我觉得都是可以拥有的。
2: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喜欢。平时喜欢运动啊，
2: 哎，
0: 或者平时穿着比较休闲一点点呢，我觉得都是 OK 的。像平时这条裤子，像今天我拿到的这个颜色，你搭配一双小白鞋，
2: 哎，
0: 对吧？
2: 很舒服的，
0: 搭配一双小白鞋，
2: 休闲鞋，
0: 休闲鞋，
2: 哎，
0: 你像你出去，遛弯啊，遛娃啊，都可以，
2: 没错。
0: 甚至包括你穿它出去，比如说简单的运动，跑个步啊什么的，都是 OK 的啊，都是可以的，没问题啊，
2: 松弛感
0: 很好，
2: 松弛感拉满，
0: 松弛感啊，真的松弛感很好，
2: 很潮，
0: 而且又很耐磨抗造，包括你骑行啊等等都是不错的啊。这个裤子建议大家去试一下。其实透过这个光，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得到，它是很
2: 你
0: 非常我把非常非常薄的，
2: 我把这打开，然后
0: 它是很薄的，
2: 让它吹个风，
0: 很透气的，你真的值得拥有啊！所以夏天觉得穿裤子啊，夏天觉得穿裤子会热的朋友们，你们去试一下这个裤子，绝对
2: 套过来的，
0: 绝对是很那个的啊！不行，你必须要拿雾出来才可以，
2: 要
0: 加水喷雾才可以
2: 啊，对，
0: 加水喷雾才可以，真的。所以说大家真的要去试一下这条裤子，我建议各位，如果你平时休闲风穿搭的，然后呢，你夏天又担心说自己，穿长裤会热的，闷热的朋友，
2: 感谢
0: 这裤子
2: 富有独特购买了我们的23号链接，谢谢啊，感谢支持，
0: 对，而且大家这个同样也可以叠加优惠券来使用啊，
2: 没错，
0: 优惠叠加优惠券来使用，夏天穿上一条冰冰凉凉的这种裤子，有的时候真的要比你穿短裤。要来的更凉爽一些，更舒适一些，更凉爽一些。
2: 来，我们继续走品啊，往下跟各位来分享。下一个，咱们还继续来讲衣服吗？
0: 可以啊，都可以。
2: 瑞士军工男士冰丝无痕的 polo 衫。
0: 哦，这个周末就到父亲节了。
2: 对，
0: 父亲节你要知道，这是独属于男人
2: 唯一的节日，
0: 唯一一个独属节日，
2: 唯一独属，对，
0: 其他的再没有独属了，
2: 好可怜的，
0: 对吧？真的
2: 啊，
0: 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回复阿拉伯数字618，
2: 对，
0: 或者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
2: 主播甄选，
0: 都是可以的。
2: 进到直播间现场看直播，
0: 对，
2: 因为咱们节目正在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广播音频直播，感谢各位关注啊。
3: 把这 T 恤裤子还有一件。
2: 对，
3: 我拿那个蓝色的，
2: 蓝色那个是吗？
3: 对，有两件，这个因为是个绿色，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
0: 哎，没有，还好吧？
3: 还好啊
0: ，看到还好。
3: 这个蓝色的
0: 没关系，这不影响，这不影响，我们俩一会儿都试一下吧。
2: 对，
0: 放在试一下。
2: 有没有我的款式的？
0: 这个
2: 我是1860，这是我的款式是吧？
0: 我说实话，就是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会说，哎呀，爸爸们可能在我们的固有概念当中，爸爸们穿的像以前的都是那种。
3: 大家看着细。
0: 哎，好。都是那种老头衫，但是其实大家错了，现在的爸爸们穿的还是非常时尚，
2: 很潮的
0: 啊，
2: 没错，
0: 很潮的，
2: 对，
0: 不再是那种随便穿一穿的老头衫了。那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叫做瑞士军工。首先大家看一下它的吊牌，这个吊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它的品牌，包括商品防伪的数据查询，哎，包括它的三包质量凭证，甚至包括它的尺码，等等一系列在上面标志的清清楚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2: 这样，镜头里边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那没关系，
2: 大家往上闪一闪，让那个我们老师展现一下这个
0: 包装，
3: 也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和走线，
0: 对，
3: 然后再就是看一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到底有多透气啊，
0: 对对对，
3: 有多透气，是这样是看得到的，你看这个透手感啊，这样迎着光，大家可以看这个透手感，但它这个领子又是非常周正了，你看，
0: 对，
3: 非常的周正，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以前那种传统的领子是大领，
3: 对，
0: 它这种是小领，这种小领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啊，非常时尚。这样你先去换上去，
2: 我先去，
0: 你先那边换上去穿
2: ，OK，
0: 你穿，然后我再来换，我再穿上这个来。
2: 我看这个码是。 这个是
0: 我是来看涛哥身材的
2: 180的啊，
0: 涛哥有啥身材。

0: 才让你们看的。
1: 你就不看一下安师傅身材吗？
2: 等一会儿，
1: 男人我说这个年纪男人有点肉才行。
2: 我也
1: 我有点肥肉的，像我们这种身材才能展示这种衣服的效果，你知道吧？
0: 啊，你去你去，
1: 我去啊，
0: 嗯，你去。然后刚刚说到了他的领子，他的这种小小翻领的设计，他的小翻领的设计就比较的时尚和年轻啊，就比较时尚和年轻，而且它的材质属于一种冰丝的材质，是穿上去坠感很强啊。有些这个爸爸们会担心啊，说哎呀，你孩子给我买衣服，颜色也好，款式也好，太新鲜了，太时尚了，不适合我。大家看，就这个衣服，爸爸们穿在身上，不管你出去遛弯也好，还有爸爸们有的时候出席一些场合也好，等等，它是非常合适的。我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这个颜色的。典雅是热情，我是刚听广播看不到，现在来看热闹，来看一看吧。
1: 哎、我要穿190的，这个180稍微有点小了、
0: 啊。来啊，我再来试一下这个啊。
1: 哎，不过版型还是我首先第一个，我穿这衣服小了啊，但是呢，这个码的180的，我应该穿185的。对，感觉很像这个年纪该穿的衣服啊，像我这个40几岁的人啊，穿的衣服还是很像的。你看，第一个啊，我呢承认一下，我这两边肥肉比较多，然后呢胸口的肥肉比较多，但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呢，瑞士军工男士的冰丝无痕 polo 衫之后，会发现略显身材啊，它不会让人显得很臃肿。其实这种衣服啊，涛哥的效果和我效果不一样，因为我代表了一部分男士，40-50岁的这个男士的一个人群，涛哥你代表的是这种。就是20-30岁的人士男群，
3: 人士男群，
1: 男士人群呢，咱俩效果不太一样。但是至少证明两点，无论是哪种身材男士，
0: 包容性比较包容，
1: 对，包容性比较强。
0: 达哥，我告诉你，这种衣服要把领子系全，你领子不全系上不就有点什么？领子不完全系上的话，就
1: 有点。
0: 哎，就是怎么着？那种感觉，你要把领子，哎，
1: 不是我系不上，
0: 系不上。
1: 肥了，
0: 勒得慌，
1: 系不上。
0: 你看啊，他这个衣服完全，哎，你看这个，这虽然这个衣服它是比较成熟的版，
1: 对，
0: 颜色版式，但是我穿上之后，哎，你觉得也还可以，是不是？
1: 涛哥，你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涛哥感觉就什么嘞？它显身材，然后让身材就是肌肉感爆棚、啊。
0: 然后我其实
1: 我是藏肥肉，
0: 其实这个
1: 显肌肉。
0: 这个衣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爸爸们可能哎穿一个这种什么衣服，就会把它扎进去穿，
1: 哎，
0: 就像我一样这样扎进去穿。
1: 对了，
0: 就要把腰一收，这样扎进去穿。
1: 哇，小朋友都说哇，这叔叔身材好好哎，
0: 这种扎进去穿。
1: 对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个颜色，它其实都是适合爸爸们来去都能驾驭得了。
1: 是
0: 啊，都能驾驭得了。父亲节到了啊，
4: 给大家说一下。
0: 哦，对，
1: 价格79块钱，
0: 79块钱
1: ，
0: 这种
4: 79块钱，大家看一下，在某宝上同款
1: 多少钱？
4: 价格是多少？
1: 咱闪一下，让镜头给他
4: 看一下同款的价格是多少？149，
1: 是不是？
4: 149，我们直播间只要。
0: 79
4: 的价格啊，
0: 对
1: 啊，我们要79块钱，
0: 只要79块钱，
1: 对，
0: 只要79块钱，而且我觉得啊，
1: 嗯，
0: 男人不管你到多大年龄，都要有一件非常适合自己的
1: polo
0: 衫，
1: 对，
0: 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要出席不同的场合，
1: 哎，
0: 不能成天都是大背心子、白领 T 恤，不行，
1: 大裤衩子，
0: 哎，你一出去之后一说，你也是怎么样，也说是
1: 名人啊，
0: 知名的主持人，
1: 对呀，
0: 啊，结果穿的衣服一看都是就是是吧？不太好，
1: 你说我，
0: 所以一定要有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
1: 哎、
0: 但是你说太正式了，每天有点不太合适，
1: 是
0: 天天就是穿的西装笔挺的也不太好，
1: 累
0: 是吧？
1: 累，憋得慌。
0: 你也不是每天都西装笔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适合要这种、
1: 哎、
0: 这种 polo 衫穿出去之后，哎，让那种介于休闲、
1: 嗯、
0: 哎和正式之间，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时候突然间通知我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1: 哎、
0: ，OK， 我可以，
1: 可以。
0: 哎，比如说这个时候
1: 随时可以，
0: 客户说，哎，那个涛哥你来吧，我们今天跟你签这50万的合同，你赶紧来一趟，
1: 大
0: 给我穿背心，
1: 五百万
0: 的合同，
1: 五百万
0: 的合同，我就得再换一身衣服了。然后你说我对吧、
1: 哎？
0: 我穿个背心也不合适，所以穿这个，哎，你就觉得上班啊什么都完全没问题，
1: 哎、很轻松、
0: 啊，完全没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 OK 的，
1: 而且这两个衣服记好了，这衣服是我们给爸爸节准备的礼物啊，
0: 对，父亲节准备的礼物。就这个衣服的颜色和款式，我真的觉得父亲们是完全 OK， 完全可以驾驭得了的，没问题的。
1: 这是小父亲，这老父亲啊，对吧？你看两个身材，两种人群吧，老父亲。
0: 怎么感觉
1: 老父亲
0: 你在占我便宜，好像又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OK 的、
1: 哎、
0: 完全是没问题的，大家试试、
1: okay、
0: 完全可以。
1: 哎，我们的背景怎么掉了？我信我俩一边。哎，人呢
0: 好嘞
1: 好嘞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完全是可以拥有的啊。
1: 哎，人跑哪儿去了？
0: 所以

0: 至于说这个颜色衣服怎么去搭配呢，我觉得搭配上刚刚那条裤子，其实哎，
1: 对，
0: 拿走了，它是完全 OK 没问题的。
1: 我换过来
0: 啊，完全是 OK 没问题的、啊。
2: 它很凉快，
0: 它是冰丝的材质。
2: 我是说，
0: 它是属于那种冰丝材质。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父亲们他们是属于喜欢穿冰丝材质吗？它不是纯棉。
2: 对了，
0: 纯棉的衣服它就不吸汗，它吸了汗之后它不容易干。
1: 对，
0: 这种冰丝的材质呢，哎，它不容易褶皱变形。你比如
1: 说，没错，
0: 你在哪儿坐啊、开车啊什么之类，它不会变形，不会有很多的褶皱出来，看上去不是那么特别正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衣服呢，它是容易那种比较吸汗速干
1: 的，手感真
0: 的
1: 好好，手感
0: 啊、很光滑。
1: 对对对，
0: 很光滑，
1: 就是你晚上，比如这回我们着急啊。第二天早上要穿，还穿一样的衣服，
0: 对，
1: 你去宾馆忘带衣服了。
0: 洗了之后，你
1: 马上
0: 把它
1: 啊，明天干了。
0: 对，一下就干
1: 了，
0: 很快就干了，
1: 速干的，速干的。
0: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哎，给父亲买回去之后，就告诉你的父亲，像我这样来穿，把领子系上，
1: 对，
0: 全都系，全都系完了。啊，全都系完了，来五连拍，
3: 一，等会儿
0: 二，三都不会了，来，从来吧，来。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锁定6月17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直播间，618的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千万不要错过了。618的年度大促主播甄选专场已经正式开始了，全年超大专属福利来袭，错过再等一年。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人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想更省钱的话呢，一定要认准618专属储值，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当然呢，在今天的直播间消费也会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行李箱一个，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而且呢还能够返券复购，也就是满299元返10元无门槛券，满599元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今天的爆品好物有厨房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等等，许多许多的一些夏季刚需好物全部都上新了。所以说继续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锁定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直播间到晚上的8点，那么我们的618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插播一则广告，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及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来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了华夏眼科医院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那么华夏眼科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618的直播专场，那么看看我们的现在的直播主播啊，就是我们的涛哥和安达，为大家带来哪一些精彩好物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里面听他们来聊一聊。
1: 上一次直播我们还限量，这次不限量。
2: 不限量，就你只要你到了收货了，确认收货了，箱子马上送给你。
1: 对，哪怕今天有100万个人买，我们送100万个行李箱出去，
2: 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今天其实就有朋友昨天下单了，就今天来领箱子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现货只有一个箱。
2: 是。
1: 但是如果你达到了999，我们也会后台会给你来。
2: 我们怎么是来取还是我们寄过去啊？
3: 寄，后面邮寄。
2: 后面都是邮寄的，家人朋友们。
1: 好，来继续下面继续给大家再来分享好物。
2: 好嘞。
1: 刚刚说到的都是成人的、大人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其实
2: 儿童的吗？
1: 儿童的也有，男士、女士都有的，
2: 都可以的啊。
1: 夏天到了，
2: 是
1: 很多很多的人都说，
2: 怎么着？
1: 夏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的睡衣要换了。
2: 为什么要换睡衣？
1: 睡衣要换了，因为说实话，夏天的睡衣它比起秋冬的睡衣要更加的费一点。我们讲的费指的是它更新的频率要更多一
2: 点。对，
1: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
2: 没错，
1: 夏天容易出汗。我以前的，比如说冬天的睡衣，可能一个冬天一整个冬天，外面穿在外面的这个厚的睡衣都不用洗。
2: 它不跟皮肤接触嘛？
1: 哎，对，但是夏天的睡衣它是跟皮肤
2: 直接接触的
1: 啊，它是达到一定要达到一个级别的。
2: 没错。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叫做可肉基础版柔软睡衣
2: 啊，可肉
1: 柔软睡衣，
2: 可肉了，吃完可好了，
4: 可肉了
1: 是怎么回事？
2: 可肉
1: 话都整出来了，可肉了。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啊，如果说刚刚给大家介绍到的北脸也好，瑞士军工的也好，
2: 是
1: 它这些衣服是穿在外面的，
2: 对
1: 啊，你可能更注重它的款式，
2: 哎，
1: 它的这个透气性等等。那么对于穿在里面的睡衣，那么就更要注重它的材质和舒适程度。
2: 对了，
1: 贴身穿的，紧贴身穿的
2: 不一样，这个
1: 紧贴身穿的。那么
2: 尤其孩子们的衣服一定要父母把好关。
1: 对，
2: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可肉基础版的柔软睡衣呢，它采用的是 A 类的棉 ，A 类，大家买衣服的时候仔细去看，
2: 哎，
1: 它上面有 A 类、B 类，
2: 是啊
1: ，A 类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甚至婴儿级别可以接触皮肤的，
2: 没错。
1: B 类及以上有的是可以，比如说，大人可以直接接触的，
2: 对，
1: 有一些是非直接接触皮肤的，所以大家要认清楚，这个是属于 A 类的织棉。
2: 上面写了的，你看
1: 对，
2: 国标31701-2015 A 类用棉 ，A 类用棉标准是零甲醛，同时呢，它是零，没有这个芳香胺的染料的，
1: 对，
2: 没有零，它没有甲醛的，没有芳香胺染料的。
1: 它的成分呢，95%的舒爽棉加5%的氨纶，所以这保证它的透气性、舒适性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弹性在里面，氨纶嘛，
2: 对，
1: 提供弹性在里面。
2: 人家广告语叫做卖的就是一块舒适。是面料，它是卖的是面料，不是衣服，啊。
1: 这个衣服呢，怎么讲？它是一套的
2: 啊，
1: 那不能，没法试，没法试。
3: 有小朋友的，有成人的，
2: 这是小朋友的啊。像我这是160的。
1: 其实我说实话，睡衣要穿的简单一点。
2: 对，
1: 你看这个就干干净净的一套穿在这里，睡觉穿。
3: 小孩
1: 的160，
2: 它小孩的
3: 非常
1: 舒服，
3: 而且
1: 我
3: 可以看一下，我每次看衣服喜欢看
1: 里面，
4: 我们来闪一下，
1: 对，走线，对，
3: 然后
2: 聚焦
3: 这个它是比较宽的，
1: 对，宽的，
3: 宽的又比较舒适，
1: 这个松紧是宽的，
3: 对，如果说是那种细细窄窄的，可能就会
1: 勒人，
3: 哎，小朋友的这个腰这个位置啊，来可以看一下，
1: 而且这个衣服下午刚刚他们直播才拆封，没有任何的味道，
2: 没有，
1: 有很多的衣服会有味道的，
3: 它是一次性的拆封袋，
1: 在这里，
3: 对，就是这个，
1: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不能退了，
3: 它是这样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
1: 对。
3: A 类面料的，零甲醛，零芳香胺染料，
1: 真的
3: 非常的柔软，
1: 很柔软啊。
3: 因为这个是没洗的，如果说它加了水洗一下之后，它会
1: 更软是吧？而且我觉得这种睡衣呢，其实就还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点，一定它的要越简单越好啊。然后170斤体重170体重150斤的男生穿什么码？你指的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好的，欢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恶意俱乐部618专场直播的节目当中，我是代班主播秦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然后呢下班的路上我们互帮互助。今天的专场618直播大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主播甄选的专场已经开始了，全年超大的专属福利来袭，错过再等一年了。那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直播间里面，看看我们的涛哥和安达为大家继续带来哪一些精彩好物呢？
3: 穿上下头扔个垃圾啊，
4: 对，
3: 哎，遛个猫遛个狗遛个孩子啊什么，我觉得都可以，
4: 遛个孩子、
3: 啊、都可以，三个步什么的，你家一家三口，对，
4: 朦胧亮丽正在购买。
3: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000，如果你购买的时候你觉得尺码不是特别合适，没关系，我们这个有运费吧，有运费啊，有运费险，
4: 没错，
3: 让你后顾无忧，购买后顾无忧、嗯、买吧，抓紧时间买，我跟你说买到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
4: 对
3: 啊，就是
4: 170体重150斤男生穿，
3: 我刚刚推荐了睡衣的话，推荐一个 XL 或 XXL，
5: 对，
3: 瑞士军工和那个就北面的，推荐他买 L 勾码的。
4: 他这个体重重了点吧？要1.7米啊，150斤。
3: 跟我有段时间体重是一样的。
4: 差不多。
3: 跟我有段时间体重150斤是一样重的。
4: 对，那时候脸是圆点。
3: 对。
4: 现在涛哥是1.7米，身高体重120有没有？
3: 一百三不到吧？
4: 130不到。对。
3: 那个时候是圆脸，现在是没脸。
4: 现在是长脸。对了，来，北京时间的19:00了，各位啊，
3: 10:03，
4: 来，马上进入咱们的这个1059105.9抢雅诗兰黛的关键时刻了 啊！同样的，咱们上三份，只上三份啊！
3: 这么热呀？
4: 空调已经很给力了啊，各位。1059就105.9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呢、嗯、它平时呢就是很贵，我不说了哈、啊、重点是为什么在咱们便宜，咱们是运粉的，
3: 对，
4: 外包装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3: 没关系，
4: 重点来了，品质是一样的，不是什么效期的啊，这个点不影响使用的，家人朋友们，来，只要105.9，现在马上上链接，
3: 对，
4: 稍后呢各位只要105.9来买咱们雅诗兰黛的眼霜啊。
3: 我看到西北刚刚再去购买这套睡衣已经购买了，不知道尺码合不合适，
4: 没错，
3: 如果你觉得尺码不合适的话 ，OK， 你可以来收到货之后来去调，
4: 而且
3: 调整没问题啊。
4: 像这种大牌的衣服呢，基本上退货率很低的，因为它大家都很认证产品，
3: 没错，
4: 它不像有些产品，它看着好看，但一买之后发现哇，这个卖家秀感觉不是很舒服就退掉了。但我们这种产品呢，会发现无论是买家秀还是卖家秀，展现的是一样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场是感受的啊。来吧，
5: 眼霜已经上架了，限量3份，大家抓紧时间拍、
4: 啊。3、2、1，上链接。来，各位啊，105.9，这是原价，在我们这儿展现的是105.9。但是如果说您刚才分享朋友圈了，有抵5元的或抵10元的，
3: 我抵10块了，
4: 直接抵掉，现场直接抵了，也就是你只花100.9或只花95.9，您就能拿走咱们这个眼霜雅诗兰黛眼霜。说一下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外包装有点运损，但是不影响品质，也不是效期之内的，您放心使用，家人朋友们啊。性价比极高，只有三份，每半点只有三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3，今天呢估计也就只有在19:30和20:00才会有剩下两轮了，所以这个是倒数第三轮，各位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3: 是的，
4: 没错。
3: 各位，再来说一下观看的方式。
4: 对，
3: 你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4: 是，
3: 或者呢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18，
4: 哎，
3: 都可以直接来观看视频直播。
4: 咱们也正在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广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平时这点是咱们安什么说车，我今天呢咱们这点呢是正在现场直播，咱们为了618给各位展现好产品。
3: 好，来。继续往下面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下一款好物吧。
4: 是
3: 啊，105.9的雅诗兰黛雅霜，
4: 哎，还有一单，各位抓紧时间啊，最后一单啊，下一轮半小时以后啊，各位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机会，
3: 就在今天，
4: 赶紧进到咱们直播间现场抢105.9的雅诗兰黛眼霜。说好了，这是有轻微运损的，外表看着不是很舒服啊，但是 影不影响使用，同时它的这样一个效期是完全很长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使用。家人朋友们啊，
3: 对，是的，105.9，抓紧时间来抢购。如果你现在正在听广播，抓紧时间。对，最高可以减到15块啊，最高可以减到15块，抓紧时间。嗯，对，也就是用，也就是只要9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
4: 没错没错啊，好，
3: 继续为大家带来。
4: 抢完了没？
3: 大家去抢吧，105.9，有朋友正在付款。
4: 对，
3: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在今年没有入夏之前，关于蚊子这个话题，大家都关注到，有很多人都说今年这个
4: 蚊子比较猛，
3: 一个是猛，一个是多，另外一个抗药性比较强啊，比较强，所以说很多人早早的，包括现在其实很多超市里面它的这个叫
4: 防蚊喷雾，
3: 防蚊喷雾也好，
4: 还有
3: 它的花露水卖的，我觉得今年花露水卖的格外离谱啊，
4: 贵吗？
3: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用的花露水。5-6块钱，
4: 那啥味儿啊？
3: 9.9块左右一瓶都可以买。现在的花露水最便宜的要10几块钱，
4: 当香水
3: 20-30块钱。嗯，它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很多超市里的花露水呢，它有一个，它在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避蚊胺。啊，避蚊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避蚊胺。
6: 避蚊胺，
3: 哎，我之前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介绍，有一些包括朋友们的分享，说。一个驱蚊的也好，防蚊的也好，它有没有效果？你不要看什么草本呐、什么舒缓的之类的，绝大多数是概念，主要就看一个成分避蚊胺的概念。这个避蚊胺的含量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而且就是避蚊胺它是决定于你这个
4: 驱蚊效果
3: 的，直接决定驱蚊效果的啊。
4: 咱们是
3: 决定驱蚊效果的，
4: 有15%的避蚊胺。
3: 哎，那说到这儿就是来了，我前段时间上个星期才在超市买了一瓶，花30块钱买了一瓶花露水，那个避蚊胺的含量是5%。我实话实讲，那个5%的避蚊胺
4: 很厉害了吧？
3: 反正至少我用了之后感觉还可以啊，那可能因为没有到夏天这个在蚊子现在更猖狂的一个时候。
4: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今天给带来的这个叫做森林地带的啊，森林地带的，它是户外的驱蚊喷雾。你想想，户外的
4: 长得就很户外。
3: 第一个，什么叫户外的？你在户外这种情况下，
4: 对，
3: 你身体暴露在户外的情况下，你的被蚊虫叮咬的几率是不是更
4: 非常高？
3: 每天早上我去运河公园跑步之前，我都要把自己身上花露水起码要喷上10几20下。还行，因为我感觉会有很多的蚊子，这个会蚊虫叮咬嘛，除了蚊子之外还有其他的虫类啊之类的啊，蚊虫害虫，对啊，害虫。然后这个驱蚊液啊，森林地带的，你看318野外保护，
4: 对，
3: 8小时有效驱蚊，
4: 没错，
3: 15%的避蚊胺。那有朋友会说，那你看这个避蚊胺它既然是决定你驱蚊效果好坏的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能不能再高一点？不行，它对于人体是有
4: 伤害的。
3: 对，它既要满足对人体没有害处，同时也能够达到一定很好驱蚊效果的，就是控制的这个量，
4: 那
3: 蚊子含量。
4: 问个问题，
3: 15%OK 的。
4: 我们说怕蚊子咬谁？咬小孩。
3: 对，
4: 大人养拉倒了。小孩，比如带孩子1岁孩子去外面遛弯，那孩子身上咬的要包一块紫一块包一块的，这个小孩能用吗？
5: 这个是我们自己亲测的
3: ，效果非常好的，
4: 非常好。而且1岁的宝贝啊，就说你孩子说，那我1岁的孩子能用吗？建议各位啊，1岁半以上都可以用，2岁3岁都可以用的啊。
3: 对，所以我
5: 直播间啊，多说一说啊。
3: 对，所以各位记得啊，这个现在你听到的，如果你正在听节目，你记得可以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4: 对，
3: 或者是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
4: 回复
3: 618都可以。
4: 直播间，
3: 这个就是森林地带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你就去什么书啊，什么音呐、去那儿去搜一下它的推荐指数、它的效果、它的反馈、它的评价、它的口碑，
4: 对，
3: 然后你再比较一下价格。今天在我们这里叠加券之后非常划算，
4: 是，
3: 尤其是暑假即将到来，要带孩子出去玩的，
4: 玩水，
3: 有些朋友可能准备带孩子去云贵川，有些可能要带孩子
4: 这个玩什么
3: 去江浙苏，去这些地方啊，
4: 哎，
3: 去有反正有南下的，有北上的，有西北的，哪都有。但是不管你去哪儿，我相信只要除非你去那种比较稍微冷一点的地方，或者不是特别潮湿的地方，蚊子绝对少不了。那么你一定要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森林地带
4: 的驱蚊液
3: ，一定要备上。
4: 没错，
3: 很便宜。今天在我们直播间58.9块啊，五十八块九，
4: 39.9块吧？多少钱？
3: 58.9块
4: 58.9块吗？
5: 58.9块
4: 58.9块，
5: 再加2个小瓶。
4: 对，
3: 这个58.9块。赠送2个这个，
5: 这个不是的，这是一个瓶子跟这个差不多，这是另外一个，
3: 这个
5: 这也是我们自己家自用的啊，室内驱蚊，这都是我们自己家自用的。
3: 对，这是58.9块的啊，这是58.9块，
5: 一个大瓶送
3: 两个小瓶装的，而且今天在我们这还可以用叠加。

0: 优惠券的，
1: 是
0: 还可以使用优惠券的，
1: 多好。
0: 最主要一点，因为它的驱蚊效果在这里啊、哎、它的驱蚊效果是很是真的非常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你的一定要选购什么呢，驱蚊效果好的，否则你就拿你比如说你花20块钱、30块钱你买了它没有效果，你只喷个味儿也不行。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0: 对吧，
1: 现在行话叫主包，都是主包们亲自推荐的，
0: 叫主包们，
1: 就是现在孩子们都说主包，
0: 主包
1: 就主播的意思啊。这是我们主包们亲自来推荐的，因为给孩子使用嘛，要用孩子语言啊，主包们亲自来推荐的。
0: 主包们听上去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1: 我们主播们亲测啊，包括
2: 确实都是亲测，
1: 这都是亲测的，效果真的不错、
0: 啊、真的不错。
1: 对，然后我这个味道也非常好啊，不像那个有些的味道好像很刺鼻啊。
0: 来抓紧时间，森林地带的大家抓紧时间来去选购吧，
1: 正在选购当中，
0: 徒步的露营的，
1: 是
0: 遛孩子的，
1: 对，
0: 户外出行的，骑行的，日常出行的、嗯、大人用的，小孩用的
1: 都可以、
0: 完全没问题。
1: 一岁半以上啊，一岁半以上的宝贝就可以用、
0: 对，完全是没问题、完全是没问题。而且它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任何其他刺激性气味的，不像有一些给做的这个香味、那个香味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 OK。 包括你是敏感肌的都可以来试用的，
1: 就你在蚊子面前你喷它之后你是隐身的、就是蚊子看不到你，找不到你啊。
0: 对、对对对，蚊子是包括像一些其他的，除了蚊子之外，像苍蝇、跳蚤、臭虫啊，都可以有效阻隔。哎，我跟你说，
1: 跳蚤
0: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哟，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蚊，除了蚊子之外的其他的害虫。我记得有一年，还记不记得我就被
1: 跳蚤，
0: 不是那个隐翅虫爬过啊，隐翅虫爬过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记得，
1: 对，
0: 隐翅虫啊，包括前段时间汪苏泷来了之后，不是说吗？汪苏泷被隐翅虫在这个位置，
1: 他还好没挠，还没挠。
0: 对，很多人就关注他的这个伤势啊之类的，会关注他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驱蚊液它不仅仅是驱蚊的，
1: 是
0: 它更起到一个驱虫的效果
1: 啊。另外说一下，这个喷了之后它很清爽，它不油腻，
0: 没有
1: 不是靠那种油腻感觉存在的啊，就是肤感非常舒适啊，皮肤感觉非常舒适啊。来，各位啊，森林地带户外的这个驱蚊喷雾正在屏幕的右下角，直接点击在线购买即可
0: 啊！没错，再来购买吧，这个记得叠加优惠券来使用啊！
1: 没错啊，
0: 这个可以通过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来看来买，
1: 对，
0: 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618来看来买。
1: 再给各位广大听众朋友说一下，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以上交通广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听到是我们618我们1059主播甄选大促活动，在6月17号晚上的到8点钟结束。现在您可以通过刚才涛哥也说过了，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里面回复618进到购买直播间。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搜索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进入我们现场看直播，各款好品正在甄选分享
0: 当中。真的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没错，
0: 好。如果说夏天你有了驱蚊液，可以有个好的睡眠，那么我觉得夏天如果你有床好的被子，你就会更加的有一个好的睡眠了。
1: 被子呢？
0: 很多人会说被子吗？
2: 要积分
0: 底线啊！对，
1: 朋友们啊。
2: 能叠加积分啊！
1: 积分可以叠加，
0: 积分可以叠加。
2: 有一笔是减了
1: 减那么多钱，
2: 1块券以后又减了6块钱。
1: 减那么多，不怕老板
0: 还有积分，还有积分没关系。
1: 蔡老板心疼蔡老板啊！
0: 蔡老板不心疼，他有积分底线的。
1: 对，
0: 被子，说到被子呢啊，它其实是决定一个被子一个枕头。
2: 他
1: 来说过了啊，各位。在微信里边直接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直接回复数字618进直播间，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进入直播间现场看直播。家人朋友们啊，
0: 对，说到被子和枕头其实是决定于你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被子呢，它是叫深睡夏被。夏天很多人会说，我夏天基本上不盖被子，因为夏天确实。但是有一点啊，夏天如果你要是开空调的话，不盖被子真不行。
1: 感冒了，鼻炎犯了啊。
0: 对。那么盖被子其实最主要一点，不是说要看它的，要看它的这个叫什么？它的重量。
1: 对。
0: 啊，不是看它的材质是其次。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看它是不是透气的。
1: 对对。
0: 被子一定要选择它是透气的。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
1: 还有冰丝感的。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被子呢，它其实是属于这种两面的啊，两面的。
1: 来看一下，
0: 来首先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有一面呢，它是属于就是我们现在摸到的这一面
1: 啊，对，
0: 这一面它就属于那种冰丝的比较光滑，啊，比较光滑。
2: 哇，
0: 哎，对，
1: 就手感很好哎，
0: 哎，对，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光滑的。你想想这个时候，
1: 对，
0: 你开着空调，你把它盖在身上，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特别舒服，
1: 而且很轻
0: 啊。对啊，
1: 你去外面去住宾馆，带孩子出去玩，你盖自己被子吧，不要用饭店的被，酒店的被子，
0: 饭店的
1: 酒店的被子，
0: 饭店的不叫被子，饭店的桌布。然后这是一面啊，它是这种它。

0: 单人款是1.5×2米的，
1: 是
0: 双人款是2米×2.3米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
1: A B 面，
0: 对它除了这个两面之外 ，A B 双面之外呢，它采用的是高弹透气的聚酯纤维，蓬松不压身。
1: 对，
0: 很多人盖被子会说这个被子，它会不会太压身了？它盖在身上之后，他感觉到就是哎呀，整个压在身上。为什么有很多人睡觉的时候觉得睡到半夜的时候会醒呢？
1: 哎，
0: 是因为被子盖厚了，压在身上不舒服不透气。
1: 对，
0: 那么他盖在身上就会有那种非常亲肤但是不压身，而且有一些被子啊它会很硬，它是属于那种很柔软的。我不知道安师傅睡觉是一个什么习惯，我睡觉是喜欢有的时候侧身夹着被子，
1: 对对对对，有安全感
0: 啊，有安全感啊，会抱着被子，会夹着被子，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我们东北话讲叫膈应，很硬，
1: 对，
0: 硬冷，很硌的感觉，
1: 没有没有，
0: 硌身上，
1: 而且舒服，
0: 哎，而且它又属于那种很蓬松的感觉啊，再加上它还有一个动态控温，加上动态控湿，
1: 是
0: 对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杜绝闷热黏糊黏潮。
1: 对，
0: 再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我们叫静音被，
1: 哎，
0: 有一些被子它的材质呢盖上之后
1: 一翻滚呢声音有啥，
0: 很多人说被子能有多大声音，
1: 哎呀，
0: 你不要小看晚上睡觉安静的情况下被子有一点点声音，如果你睡眠质量比较轻的话，睡眠轻的话它也会影响到你的，
1: 吵到小伴了，老伴儿，哎，
0: 老伴儿是老伴儿，
1: 老伴儿
0: 别老粘一块儿。
1: 对，哎，对
0: 然后它这个被子呢，盖在身上，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轻的啊，比较轻感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还没有换被子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你像这个被子，很多人会担心说，哎，那你看它这个，我要不要套个被套什么之类？其实看你自己，我觉得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这种感觉不用，而且很好清洗，
0: 很好清洗，自己丢洗衣机里就一搅就可以了啊，一搅就可以了。
2: 裸睡被，
0: 对，
1: 对，
0: 裸睡，裸睡盖裸被，
1: 哎。
0: 丝滑好入睡啊，
1: 对对，而且咱们
0: 你在这儿让你来带货来了，
2: 演示一下，
0: 我穿一个
1: 来，
0: 然后它就是没有沙沙的响声，
1: 是
0: 还有两个尺寸，有一个尺寸呢是1.5×2米的，
1: 对，
0: 有一个是2米×2.3米的，
1: 是
0: 不同的这个尺寸啊，不同的尺寸供你来选择。整体呢是比较薄的，我建议大家像你家里面可以换背上它。另外一个，你比如说你办公室，
1: 哎，
0: 办公室午睡的话，哎，有时候你也可以需要这样的一床被子，也是 OK 的，都可以，我觉得真的可以。包括它是比较好收纳的，你看我就把它盖在身上，特别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它这个凉感内衣面料的，这一侧的，就是你感觉到贴着身上之后非常的光滑，
1: 对
0: 啊，非常的光滑。真的非常的光滑，
1: 那问一下，这被子买的话，它万一我买了我不喜欢，能退货不？
0: 被子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啊，
0: 可以
1: 是7天无理由退换的，
0: 对
1: 对，这个你放心啊，承担了运费险，就是你不花钱的，
0: 太棒了，这个这就是这一面。这个光滑的一面简直太舒服了，
1: 你别摸了，你退不了货了，一会儿我们说
0: 不是，我真的觉得
3: 可以感受一下，
1: 可以感受一下，
0: 我要了这个被子，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1: 浩哥披你来披在身上感受一下，
0: 真的很不错。
1: 你
0: 它这个凉感的冰，真的冰爽这一面，其实说实话，
1: 对，
0: 没有，很安静。
3: 2米×2.3米
0: 和1.5×2米的。
1: 另外我们说一下啊，这被子就是说你，比如今年夏天你盖完了，你打算明年夏天再用，收纳起来之前可以洗啊。
0: 对，
1: 可以用什么？用洗衣机洗没有问题，它不会结块的。它是用的是高弹的这样一个聚酯纤维填充的，可轻柔机洗啊，固定走线，不容易什么形成团结这种团块。
0: 我来给大家看近距离看一下吧，看一下它两面的不同的材。这一面的，
1: 对，
0: 是比较光滑的啊。
1: 我来回避一下，
0: 这一面就是属于比较光滑的这一面，很光滑的这一面。然后反过来这一面呢，哎，颜色上面就不一样了。哎，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它颜色上面就有对比了。这边就属于那种比较亲肤的棉的那种感觉啊，裸感的叫裸感的，这两个明显的，这面就是棉的，这面就是冰凉的这种感觉，啊，对比很明显，大家自己去来去。
1: 我跟你说过，这是可以用洗衣机洗的，轻柔，
0: 没问题，
1: 轻柔机洗，然后你晾晒之后快速恢复到蓬松状态。
0: 对，
1: 各位可以尽情放心的，家人朋友们啊。另外我们说了有几个款式啊，有这个款式呢，有小孩用的，有大人用的。小孩宿舍用的是建议各位买1.5×2/2米的，就是1.5×2米的啊。
0: 哦，对，说为什么说小孩呢？因为马上你看
1: 孩子
0: 9月份开学了，
1: 开学啊，
0: 然后很多孩子面临着，比如说
1: 小升初
0: 还差一点，初升高，
1: 高中，
0: 然后就住校了，
1: 对，住校，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都要买一些，我记得
1: 自己被子吧。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1: 啊。
0: 我读大学那时候从铁岭到武汉来
1: 啊，
0: 背着枕头被子来。
1: 你还背枕头被子？
0: 真的，枕头被子全都背来的，
1: 搬家了。
0: 真的，枕头被子全都背来的，因为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实话。

0: 哇，那个时候没有出那么远的门，
1: 都可以忆苦思甜。
0: 被子、枕头、盆、饭盒，很多东西都是全都是从铁岭背过来的，真的，
1: 对，
0: 真的，我那用了几年，全都是自己背过去的被子，
1: 好多好多，
0: 后来一直用到最后都那个叫什么，
1: 都
0: 褥子都已经
1: 都打结了，
0: 打结了，都烂了，都用烂了，
1: 都是嘎巴了。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确实挺苦的，不过现在觉得孩子们很幸福，像这样一双被子，你给孩子去用吗？
1: 就这个被子，就算你捆绑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它不占体积啊，
0: 没问题，
1: 它这个折叠之后体积很小的，
0: 对，
1: 收纳成一小袋儿，
0: 哎，对，我们没说啊，一米五乘两米的和两米乘两米三的规格多少，价格多少钱？
1: 价格
0: 169起，
1: 对，没错，咱们价格给你看写的很详细了啊，
0: 169
1: 到189，169看你是这个一米五乘两米还是这个大的两米乘两米三、
0: 而且它有几个颜色，有净水蓝、竹叶黄和深净蓝，
1: 没错、
0: 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是净水蓝，我觉得像这个深睡蓝还可以，再就是竹叶黄都可以。我如果要是我购买的话，我肯定会选择那个颜色深一点那个蓝色。
1: 对了
0: 啊，对，给大家依然带来的是七天无理由。
1: 好啊，
0: 还可以有这个运费险。
1: 是啊，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正在听广播的你可以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
1: 对了，
0: 如果你正在也可以打开小程序下拉菜单搜一下1059主播甄选，
1: 是
0: 都是 OK 的，没问题，可以的。
1: 看直播。
0: 这双被子啊，我们叫它也可以，因为。它其实多说一句，它这个被子其实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1: 对对啊，
0: 你像从开春就是春夏过渡，
1: 是
0: 夏天夏秋过渡，
1: 对，
0: 都是可以的，没问题啊，
1: 没错没错，
0: 169起啊，
1: 好嘞，
0: 各位来吧，准备吧，
1: 好，
0: 抓紧时间，
1: 放屁，
0: 记得领券啊，5块钱的无门槛，10块钱的无门槛，充500变550的，
1: 对了，
2: 我们来发一个券，
0: 好嘞好嘞，
1: 来，好嘞，来发券了啊。上券，好，来各位啊，赶紧点了没有？赶紧领
0: 来领券，
1: 弹窗有领取，点领取啊，领取之后待会儿可以买东西，包括一会儿在7:30会有我们105.9的雅诗兰黛眼霜，也可以用这个券啊，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2: 好，下一个品了。
0: 好，下一个品，刚刚上一个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卡洛驰的鞋子，
1: 是
0: 有朋友会说，哎呀，这个鞋，我也挺喜欢，但是呢。总感觉穿那双鞋出去上班好像也不太正式，哎，那么如果你想拥有一双夏天穿着又舒适啊，然后又能上班通勤，
1: 对，
0: 同时呢平时也可以
1: 下可以
0: 跑步也可以，然后又可以溯溪户外，包括夏天去玩水，不喜欢穿那种特别全露的凉鞋，
1: 哦，这是溯溪鞋，
0: 它就可以，对，就可以值得拥有。溯溪鞋这两年特别火，我告诉你，它呢就适用于场景非常多。第一个，它的底儿是属于那种比较耐磨的底儿，耐磨。你比如说你去下劳溪等等的，它是比较耐磨，你一脚踩在石头上不会打滑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底儿也很厚很软，回弹效果很好。刚刚达哥说的跑步我不建议大家，因为这种鞋跑步凉鞋跑步还是差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它呢就比较适合户外啊，户外你出去玩啊，溯溪啊，登山呢、包括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它呢采用的不是这种传统的系鞋带的方式，它采用的这种快速的一下一键的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松扣和解扣的，这样的话呢就方便大家的穿脱，哎，溯溪鞋，而且它前面也是采用这种全包的方式，比如说你走的哪踢到一块石头啊什么砖块都不要紧，
1: 它就一拽就可以了，
0: 对啊，一拽就可以，而且它是采用这种纱网的设计，它是非常透气的啊，非常透气的，排水效果又好。还是我说到的，因为马上这个季节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玩水的季节了，
1: 对了，
0: 你说总不能我天天去出去玩水的时候，一说出去玩水，不能穿个拖鞋出去，
1: 而且还开车还要、
0: 不太好，又不安全，
1: 开车不能开，
0: 所以它就是水陆两栖鞋。
1: 对了，
0: 那么买鞋除了关注面料之外，还有就是关注它的鞋垫和鞋底儿的这个位置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鞋垫，它的其实还有一双鞋垫配给大家，那双鞋垫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在这里，它其实呢还配了一双鞋垫在这里，这里配的这双鞋垫是属于那种这种比较更加柔软的，而且呢更加的有按摩性的，你看哦，哎，是这种鞋垫，然后这个呢就这个你看到上面有很多小孔没有，
1: 对，
0: 它这双鞋垫的作用就是用来
1: 直接
0: 淌水的，
1: 淌水，对，
0: 淌水的，它有快速的透水性，但如果你不就平时你干就你只把它当成一双普通的凉鞋，
1: 不玩水
0: 的话，你就垫这副鞋垫就 OK 了。两双鞋垫两种穿法啊都可以，这个上面还在按摩，对应的穴位的按摩是非常舒适的啊，也可以起到缓震的作用。再就是它其实 也还穿搭上面建议大家，比如说其实现在越来越流行一种穿的方式，就是穿凉鞋或穿拖鞋穿袜子，虽然我个人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啊，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啊，其实有很多的人还是会有这种穿搭的方式，穿凉鞋穿拖鞋穿袜子来穿

0: 包括这双鞋，你平时你可以穿一双不同颜色的袜子，嗯，来穿它都可以。
1: 对，嗯，它像一双，它不像破鞋，也不像凉鞋，它像一个正规的鞋，但又很通风，
0: 它是一个很百搭的鞋子啊，很百搭的。我
1: 就你穿牛仔裤也可以，
0: 而且
1: 对吧？
0: 而且很有些朋友会担心说我的脚面比较宽，哎，它是属于用宽楦的，就是这个位置比较宽。
1: 对，
0: 那这个位置比较宽就会导致你脚哪怕肥一点，你都没有关系，都可以穿进去。
1: 没错没错，
0: 都可以穿进去，对吧？然后再就是说到它的配色上面，它有好几种颜色，黑色的、白色的，然后我其实这个颜色是我跟我们的同事说，我说你拿这个来作为样品给大家展示吧。这个颜色它的配色就非常户外，嗯，绿军绿色，
1: 对，
0: 紫色，这个颜色搭配在一起，你穿出去之后，哪怕你搭配一双，来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或者呢直接
1: 交通广播微信
0: 公号618，
1: 回复618，
0: 就可以了。
1: 进到咱们直播间家人朋友们啊，
0: 对啊，嗯，然后它其实这个配色上面也是几种配色的，也是非常经典，很百搭的啊，很百搭的。然后在穿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舒适的。这样吧，我今天还特意穿了，你看我今天特意穿了一双橙色的袜子，
1: 你就为了今天能现场穿这些鞋是吧？
0: 对，
1: 好的，
0: 不知道看不看得见啊？挡住了看不见是吧？
1: 涛哥现场来穿这鞋，
0: 看不见啊？它其实是比较适合穿一双，
1: 直接蹬上去，
0: 对，直接就穿上去，
1: 一脚蹬，蹬之后它这个。松紧的是在这个地方啊，
0: 我来给大家穿一下。
1: 对，你能把脚抬很高，
0: 那你看，然后
1: 这地方一拉啊，这地方一拉就可以了。
0: 对，这个位置
1: 一拉就可以了啊，
0: 这位置一拉上来，
1: 对，一拉，
0: 来，
1: 涛哥，
0: 哎，看到没有？
1: 对，你看这个透色的能力、
0: 啊，透色的，
1: 透色的，
0: 透色。
1: 涛哥是
0: 它透气啊，
1: 对，
0: 这是粉色的，你再好好看看，这是粉色的。你什么呀？这分明是橙色的，好不好？它搭配在一起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尺码的选择上面，你可以往小一码排，因为我是穿四零的鞋，这是四零的，对于我来说就稍微大了一点点。可以稍微拍小一点。
1: 咱们这个码呢是用36码到45码。
0: 对对对，
1: 基本上就涵盖了所有的脚。
0: 对啊，来看一下，这就是穿上去的效果。
1: 涛哥你也不容易啊，
0: 穿上去的效果。
1: 对，
0: 穿双袜子在里面，效果会更好一些。
2: 你把脚这样。不要这样
0: 啊，这样效果啊，
1: 对，
0: 我就放上来吧。这个确实，
1: 主播的脚上桌子了，啊，
0: 没事，这个穿上之后确实脚感很舒适，
1: 没错没错，
0: 确实脚感很舒适啊。确实脚感很舒适，
1: 而这个你发现没有，它真的不像一双速吸鞋，它像一个平时你穿牛仔裤百搭鞋也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就也穿它也可以，你穿短裤也可以，穿牛仔裤也可以，穿这个休闲裤也可以，
0: 它就是一双百搭鞋，
1: 非常非常好啊。
0: 如果
1: 运动裤啊，户外都可以的。
0: 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今天要去玩水了，那你就可以不穿袜子，
1: 对，
0: 直接穿它，
1: 包括你开车也是很安全的，
0: 没问题，
1: 它是带脚帮的啊，所以你不论是穿它开车、下车不用换鞋，直接去什么速吸啊，你直接去什么去旅游，
0: 159块钱的价格，
1: 对，从159
0: 的价格，
1: 从36到45码，号码比较全，
0: 有杏色、灰色
1: 是。
0: 黑色，这个果绿色、黄绿色、黑绿色，
1: 我们让一下，
0: 这个是黑绿色、全黑色、白银色，真的不错。
3: 鞋的细节就是夏天你又可以当凉鞋穿，
1: 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罗河路西往东方向，月宫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东宋路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0: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9: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0: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11: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参与到618的专属直播抢好货的这个现场当中来啊。今天晚上呢主要就是这一个带货的过程当中，那么还有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618的这一个好物分享的这个环节。锁定今天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看涛哥还有我们的达哥安达啊，在直播间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哪一些精彩好物呢？我们继续来听他们说一说吧。
1: 现在呢，马上进入我们17:30的半点的优惠的福利疯抢环节。
0: 对，
1: 这样三个啊，有三份，一份每一份都是105.9的雅诗兰黛眼霜，105.9的雅诗兰黛眼霜。来，3、2、1，上链接。来了啊，105.9，而且可以叠加福利券。刚才你是分享咱们直播了，你手里有一个10块钱的，可以直接抵掉的。包括你刚才呢是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发了福利券5块钱，你拿到了也可以直接抵5块钱的啊。很可能您是95.9买到的，或您是100.9元买到105.9雅诗兰黛眼霜，就这个产品的，您在其他地方都是大几百块钱，为什么在咱们这么便宜呢？一是半点福利，二是咱们是一个有点小运损的产品，不影响使用，
0: 没问题，
1: 的效期很长，
0: 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吧，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划算啊！
0: 105.9，
1: 没错，
0: 雅诗兰黛眼霜，
1: 对了，赶紧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机会啊
0: ！OK，
1: 就三份啊！
0: 对，继续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带来的是孩子们的 KK 数儿童洞洞鞋，
1: 好嘞，
0: 小朋友们的洞洞鞋，
1: 对了，
0: 上一个时间段的卡洛驰是大人的，这个是儿童的，
1: 儿童的，
0: 儿童的鞋子呢，我实话实讲啊，小孩的鞋子呢、哎、设计要足够简单，
1: 是
0: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粘扣的设计，
1: 对了，
0: 另外一个呢，其实小朋友们很多家长给小孩买买凉鞋。担心一点什么，就担心这个鞋啊脚臭，然后有的时候前面不包住的话
1: 是
0: 会有的时候小孩喜欢踢到处去踢啊，走路也不老实，
1: 对
0: 啊，洞洞鞋，然后有些家长呢会给小孩去买大人的小孩版的鞋、哦、但我觉得孩子要买小孩专业的，
1: 对，因为孩子脚型呢很特别，
0: 哎对
1: 对，
0: 这个KK 数呢是专门的来做儿童洞洞鞋的，
1: 对，
0: 而且人家用的是高密的 EVA 一体成型，
1: 哎
0: 真的这是软软弹弹啊，你看
1: 对，然后小孩脚
0: 软软弹弹，
1: 对，脚不酸不臭啊，
0: 对，软软弹弹的效果，
1: 玩水迅速能干啊，不闷脚。我们来展示一下，小朋友好玩不？
0: 发射，
12: 来给大家看看细节，还是给大家看细节、啊？
0: 软软弹弹，我再给大家
1: 看细节啊，小朋友们，
0: 给大家展示软软弹弹。
12: 就是，这穿脱也很方便，只要穿脱非常的、穿脱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里面也是有那种小的防滑的这种颗粒的啊，
0: 还
12: 有就是脚就比较跟脚，然后再看，
13: 对，
12: 再看这个鞋底啊，鞋底也是防滑的，
1: 防滑效果好，
12: 整个就是你看，整个也没有说它就是一体成型，
0: 一体成型，没有对，
12: 不会说我穿我会不会掉鞋底儿了，
0: 不会、
12: 啊、掉底了
0: 不会
1: 掉底子
12: 都不会存在 ，KK 数的、哎、大家可以放心的买，而且我们这个价格真的。老实在了啊！
1: 太好了，
0: 今天价格是70.05
1: 到80.5，
0: 到80.5
1: 送走的。
12: 就是平时穿也可以，玩水穿也
0: 都可以，没问题。
12: 场景就很多，
0: 很多
12: 很多，
0: 对，嗯，
12: 你一家人都可以。
0: 对你70多块钱买一双鞋给孩子，今年夏天穿完了之后呢，你明年的夏天呢，你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的。
1: 对
0: 啊、如果明年夏天。如果明年夏天的时候孩子脚长了，70多块钱穿一个夏天其实也 OK 的，也没问题。
1: 你买两双吧，
0: 也没问题的 啊，也没问题的。这个鞋它的弹性非常好啊，而且又很轻便，亲子穿搭， 就随便嘛，就是一双普通的孩子穿的凉鞋，而且很多颜色可以去选择。嗯、它里面的
1: 不磨脚，
0: 不磨脚，
1: 很跟脚，不磨脚，
0: 不磨脚，对，
1: 孩子也脚不臭。我因为孩子怕脚酸，脚臭。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它这个脚后跟的设计，这个叫什么？叫鸭嘴设计。
1: 对，
0: 哎，你看我这个鞋也是，它这个鸭嘴设计就方便穿脱，你都不需要手，你鞋往里脚往里一塞，它自己就进去了。
1: 而且后面这个有小弧度，它是为了跟脚，
0: 对
1: 是吧？这个弧度是跟脚。
0: 对对对对对，可数的啊，KK 数的
1: ，KK 数的啊，
0: 大家自己去挑啊，自己去选。70块5毛到80块5毛，自己去穿的一整个夏天没问题。
1: 它有成人款的啊，它是有成人款的，家人朋友们，
0: 海边的、溯溪的，哎，等等的都可以。
1: 对，
0: 它有好几种的颜色啊，还有好几种的颜色来去选择。
1: 没错没错，
0: 包括像这个蓝色呀、橘色呀。米色呀等等，我就建议你自己去挑选吧。
1: 你就买我们这款，男孩女孩就这个颜色都可以，
0: 百搭。
1: 百搭这个颜色，
0: 百搭，
1: 包括大人也可以啊，
0: 没问题。
1: 它有大人款的，它是有大人款的啊。
0: 尺码大家呢自己去根据自己平时穿的尺码来去选择就可以了。
1: 是，没错啊，
0: 问题不大。
1: 感谢金白水正在购买当中。
0: 如果说各位，如果说你买了之后你大小尺码颜色你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7天无理由。并且有运费险，并且有运费险，各位抓紧时间，
1: 好，
0: 各位抓紧时间给孩子入手一双穿一整个夏天，
1: 对，
0: 甚至到明年夏天都能穿的，
1: 而且黑树洞洞鞋，
0: 这双鞋穿上之后呢，又不用去随便去打理的，你回家完一冲就可以了，
1: 蛮简单，
0: 你夏天穿它出去玩沙、玩水等等的，一双鞋通通搞定，多场景，
1: 就算你踩了这个猫那便便和狗便便之后呢，
0: 没问题，好擦
1: 啊，它一冲就很简单，就
0: 对，
1: 水一冲，
0: 高密度的一杯，对，是的，抓紧时间购买啊！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收听节目的朋友，记得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1: 没错，
0: 或者呢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18，来看今天这个年终大促
1: 啊，
0: 年终大促5块钱的、10块钱的券等着你，
1: 是
0: 存500得550的优惠等着你，满999送行李箱的优惠等着你，
1: 没错。
0: 再就是关注主播之后呢，在客服那儿5到50块的优惠券等着你，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优惠都等待着你。
1: 对了，
0: 就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咱们换个品啊，咱们玩点黑科技好不好？
0: 好，黑科技，
1: 黑科技，
0: 黑科技，
1: 黑科技。
0: 夏天。夏天做饭，我说实话啊，
1: 你做饭吗？
0: 我进厨房只干两件事，
1: 洗碗。
0: 开冰箱拿冰水和烧开水就干两件事儿，啊！我是一个从来都不下厨房做饭的人，
1: 我
0: 不下厨房做饭的人，我从来都是只吃现成的，
1: 好嘞，
0: 然后但是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呢，在厨房做饭的，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夏天都非常的辛苦，
1: 对，
0: 因为在厨房做饭，你知道本来厨房里面装空调的就不多，
1: 哪能在空调装
0: 就不多啊？
1: 不可能。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在做饭的时候，炉灶它整个那个火起来了之后，温度再叠加就会更热，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在厨房做饭的人，他满头大汗啊，那种烟熏火燎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往往呢，做饭2小时，吃饭5分钟，啊，这就是本来你指望着就是想吃饭的时候来聊一聊今天的等等的，好了好了，吃完你这边才开口，那边吃完了，
1: 哎，对，
0: 一点生活的乐趣都没有了，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一点，厨房做饭的人很辛苦，
1: 是。
0: 那么怎么来缓解厨房做饭辛苦呢？
1: 尤其夏天的时候，
0: 对，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钻石牌的半导体良心冰雾扇。
1: 哎，
0: 钻石这个牌子
1: 有多凉？
0: 40多年了，
1: 钻石是大品牌、
0: 大品牌了啊。而且呢，它其实怎么讲呢？你不仅仅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风扇，
1: 对
0: 啊，它更主要，它有科技，它是一个叫做
1: 冰雾，
0: 它叫做半导体超导良心加上凉水循环冰雾系统，
1: 对，
0: 风口可以直降15摄氏度，
1: 没错没错，
0: 很简单。首先来看一下
1: 环境温度降7度多。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造型，很小巧，
1: 是，
0: 就是这么小，
1: 没错。
0: 很多人会说这么小有什么效果？
1: 哎，
0: 第一个啊，这个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做饭的这个人旁边，
1: 哎
0: 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制冷效果是非常强的。
1: 对了，
0: 很简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我们这样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你带体温计了？
0: 不是，这个其实我给你插进去试一下你的体温。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实时来测试温度的啊，来测试温度的。大家很明显的一个看到它这个位置，现在达哥你看一下，看得清不清楚？
1: 看清楚了，
0: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位置现在是能够，它是个感知温度的，现在温度的是27.3度，现在给它做个试验啊，我现在用手握住它，看着它这个温度的变化啊，27.5，28.3，看到没有？这个温度29度，29.7，30，31度， 它这个温度是迅速上升的啊！我手里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当我的手紧握它的时候，它这个温度感知是非常灵敏，持续在上升，
1: 32度
0: 了，
1: 对
0: 不对？你看，等我把手放开，来再来看一下它的温度的变化，马上就会逐渐的下降，而且下降的会很快。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温度的变化，
1: 嗯，
0: 好，33.4、33.3、33.1。32.9，
13: 十块不行
0: 了。它没关系，它在持续的下降啊。
1: 没有没有，
0: 它在持续的下降。好，
1: 没有没有。
0: 现在我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

0: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冰雾扇。首先，这个冰雾扇跟大家说到的是，它呢，
1: 就插上没问题。
0: 你如果啊，如果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呢？接上电之后，它可以直接连着电源来使用。那如果你把它电充满了之后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移动的小风扇来使用。首先，这个
1: 按住了
2: 开关，
1: 按住，对，
2: 它开关，它开，它哎，它
1: 来不来？
0: 哎，开了，
1: 开了，开了。
0: 开了，现在能感到阵阵的凉风，
3: 好冷啊！
1: 一共是四档啊，
4: 对，
0: 来大家看一下啊，
3: 好大的风啊！
0: 大家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纸被吹起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被吹起来了。好，我这样，现在我先来，在没有制冷的情况下，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就是还没有采用这个制冷模式的情况下，来看一下它的温度的变化，27.8度，对不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温度的变化，27.7，27.6，涛
1: 哥，你头回避一下，头，
0: 27.4。27.3，
1: 头回避，头还要回避。
0: 27.1，
1: 我们看不到摄像头，看不到你的这个，我们把这举起来，好不好？
0: 好 ，OK，
3: 可以
0: 拿进来给大家看一
3: 点。
0: 来，26.6，看到这个温度变化没有？
1: 对，看到了。
0: 26.5，对不对？它有人会说，哎，它这个温度变化不快，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环境的温度在这里啊，它这个风扇呢，它这个风力呢，让它降温的效果呢。就不会说像刚刚用手捂住了之后会变化幅度那么的快。
1: 现在是26.7度，
0: 26.1度。
3: 而且就是26度了，可以自己去里面去加冰水，或者是对。
0: 这个是我们刚刚
3: 是没有开那个喷雾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只是给大家看了一下，刚刚用到一个普通的
1: 对
0: 吹风功能，就你把它理解成这个风扇。
3: 对。
0: 现在启动了它的喷雾，大家能看到这里起雾了吗？
1: 能看到。
0: 大家能不能看到这里起雾？这里有水雾，大家看不看得到？
3: 对对对，我们
0: 有水雾，对不对？
3: 啊，有水雾。
0: 这里有水雾，对不对？大家看得到吧？有水雾啊。好，那么现在我再来把这个放到
1: 水雾处
0: 啊，水雾处，再来量一下它的温度的变化，再来关注它的温度的变化，看一下，25.3，24.7，24.1，23.5，22.9，看一下它的，而且很明显，大家能够看到。在这个测量仪器上面没有，它有露珠，它有这个水雾啊凝结成的这个20.8度，对不对？
1: 二十多度了，
0: 瞬间一下温度就降了下来，
1: 从30多度，
0: 来看一下温度，它这个环境下面温度下降的
1: 还能降吗？差不多了，就这个降了。
0: 它会通过慢慢外界的环境再来进行一个降温啊。
1: 我举不动了。
0: 好，刚刚给大家其实演示到的就是它一个降温的效果，它降温的效果，来，在现在再来看，我捂住了之后，它温度升高的就会特别快。它其实降温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
1: 高档的一个水雾
0: 啊，高档的一个水雾，这个水雾它的就会更加明显。来，这样，来，大哥再举起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降温的这个有多快啊，有多快，来。如果你还没有进直播间的，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小程序来搜索，或者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你进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这个钻石牌的半导体凉心冰雾扇，它叫被称为2026夏日降温的黑科技，究竟有多么的黑科技？
1: 没错啊，
0: 来看一下
1: 现在的温度，
0: 现在我手所握的它这个温度是33度，
1: 33度，对吧？
0: 清不清楚？看不看得见？
1: 看清楚，没问题，
0: 33度啊、嗯。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放在这个位置，
1: 对
0: 它的温度的变化。32.8，它的温度
1: 迅速下降。有人问这么神奇吗？
0: 当然啊，
1: 我们现场展示啊，
0: 30度，
1: 真实的展示，29度，
0: 28，27，26，25，来24度，看一下，它这个温度的下降，23度，从刚刚的33度到下降到现在的。20度，用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一分钟的时间？
1: 没有，
0: 有没有一分钟？
1: 20秒左右吧。
0: 有没有一分钟？也
1: 有
0: 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吧。还在下降，温度还在下降，对不对？还在下降，啊，22度的温度还在下降，21度，然后还在下降。所以说它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哇，
0: 你想想，这是刚刚用到这个。测试温度的设备来仪器来测试的，
1: 对，
0: 如果你要是整个人体来感受它，它这个风吹在这里的会更加的直观，
1: 没错没错，
0: 吹在身上那种感觉是更加的直观，就是好像是那种
3: 移动空调吹在
0: 那里，对，那种雾气吹到你的

0: 脸上，然后有那种非常冰凉的感觉，整个人瞬间就变得清醒了很多
1: 啊。办公室可以放一个，
0: 而且我觉得做饭的时候你把它正好放在，比如说下面这面是灶台，
1: 对，
0: 在做饭你把它就可以跟灶台并
1: 排放，
0: 放在旁边吹着你整个的身体，这样你身体在这面灶台烘烤的同时，你用它来给自己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1: 对，而且加湿，
0: 这样的话你在做完了饭之后啊，你在做完了饭之后你也不会因为很热而感觉到很烦躁，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话你的这顿饭也变得很美妙，哎，是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
2: 还可以加冰水，如果你想更凉，
0: 对，
2: 加冰水进去。
0: 对，怎么加冰水呢？大家在这个上面打开，刚刚我们加的是常温水，
1: 对，
0: 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在这里，如果你在里面加冰水或加冰块，刚刚这个降温的效果会更明显，
1: 哎，
0: 会更明显。尤其是比如说你像你家里面，这个厨房用，或者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像这个天气，你又不想开空调，
1: 哎，
0: 然后你自己把它放在床头，
1: 哟，
0: 放在床头来去睡觉之前，刚洗完澡有点热的情况下吹一吹，太好，
1: 别对肚子吹啊，怕你闹肚子。
0: 当然神奇啊，当然神奇，对。就是这么的神奇啊，
1: 好东西啊！而且这个不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我们讲的那种高耗电量的东西啊，什么高耗电量、什么高功率的东西，它是这种充电的，直接插电上充电的啊，它不用外接电源，直接充电使用就好了，家人朋友们。
0: 对，啊，如果你们不相信，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么神奇的话，
1: 对，
0: 你们就买了拿过来，我用这个设备来给你们测试一下，好不好？如果它降温效果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哎，然后是不是请你们吃顿饭？
1: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
1: 现场实测啊，这是。
0: 对，这个钻石牌的冰雾扇，冰心良心冰雾扇啊，良心冰雾扇，各位你真的值得拥有，
1: 哎，
0: 你真的值得拥有，就是厨房用也好，或者你自己家里用也好，
1: 对，
0: 你把它当成一个小的风扇。或者你把它加上水，加上冰水，加上冰块，变成这种制冷效果特别好的，这也是可以的，都是没问题的，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的都可以，真的都可以拥有啊，真的都可以拥有啊，没问题，
1: 值得拥有，
0: 值得拥有。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
1: 今天现场价格，各位啊，直接259元。老品牌钻石牌的半导体的一个良心冰雾扇，259元，算是今年夏天的一个黑科技产品，家人朋友们啊，不要错过。
0: 你值得拥有啊，259元，
1: 没错啊，
0: 多场景使用，而且又是黑科技加持，又可以用券，
1: 对，
0: 有优惠，
1: 是
0: 啊，有优惠，绝对适用于各个场景，好不好？
1: 没错，哎，好了，
0: 钻石品牌259元，各位值得拥有它。
1: 好了，
0: 办公室备一台，家里备一台，
1: 你放心，办公室放心用啊，因为它不是那么高耗电量的产品，
0: 它是充电的，
1: 充电的啊，对，它充电的，它不是说有多少千瓦多少个
0: 没有
1: 功率费电，不存在啊，家人朋友们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啊。
1: 来，感谢我们家人朋友来通过分享来直播间，来这里您通过 FM 1059以上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我们现场直播。正在通过我们这个1059主播甄选商城直播，您可以进入直播间，怎么进入呢？关注以上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数字618来进直播间，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进到直播间现场来看直播。感谢家人朋友们支持啊！
0: 对，
1: 来继续跟各位分享产品，乐什么的？啊，我们对，好啊，来给各位往下上胖东来的洗发水，好不好？
0: 大家直接在链接里面买就可以了。
2: 链接里面买了，
0: 买过了，
1: 买过了啊，
0: 那好，我们过。
2: 好，
0: 两瓶50块钱不到。
1: 啊，
0: 胖东来的洗发水，
1: 没错，
0: 胖东来的洗发水，你值得拥有。
2: 洗发水和沐浴露搭配着买。
0: 对啊，因为夏天，因为夏天洗发水和沐浴露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1: 放在哪儿呢？
0: 在里面商城里没有带来，没有实物。
1: 我找半天
0: 了。所以说各位，
1: 对
0: 啊，这个洗发水呢，你真的和沐浴露你要搭配着来使用。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如果你平时头发喜欢出油的，
1: 哎，
0: 喜欢干枯的，
1: 是
0: 有头屑的，有毛躁的，哎，你可以用啊。然后护发素也可以，然后沐浴露呢，皮肤干燥的。
1: 必须的，才卖一单的，哎，
0: 卖给一单了，
1: 卖给一单了，好产品，
0: 刘先生，
1: 你买，
0: 刘先生，你真有品位，刘先生，
1: 你特别优秀，刘先生，
0: 刘先生，我跟你说，懂生活、爱生活的人就是你了，没别人，
1: 懂老婆、爱老婆就是你了，没别人，
0: 真的，你真是一个，你事业上一定是特别成功的人，
1: 家庭上已经很幸福的人，
0: 你一定是个爱孩子、爱老婆的人，
1: 你一定是一个幸福美满永远的人，
0: 你一定是一个尊敬领导的人，你是个爱护员工的领导，啊，你一定你好人，
1: 好人，好人。 说的人不好意思换频率了。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
1: 好嘞，啊啊，
0: 就是，其实就是带着大家热闹热闹哈
1: 啊。对，刚才有人问到说你们胖东来，真胖东来吗？
0: 真的胖东来，
1: 真的
0: 胖东来，真的
1: 胖
0: 东来，
1: 真胖东来。对，
0: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正在看，正在听节目的，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个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来关注，来找到我们这样直播，
1: 没错，
0: 来这记得先领券，领券，然后就有优惠啊。
1: 好，正在给你上的是我们胖东来的这样一个不纳污水润鱼，这个
0: 不纳污水润
1: 去屑的产品，
0: 轻盈柔顺洗发水，
1: 洗发水
0: 都可以
1: 啊。胖东来超市断货。产品啊，对，在咱们这儿
0: 49.9两瓶，49.9还可以叠加券，
1: 没错啊，
0: 自己全链接去买去
1: 啊。嗯，往下跟各位来，哎，基本上
0: 贝贝家，
1: 贝贝家，贝贝家带来了吗？
0: 贝贝家还那个吗？啊，
1: 还上吗？贝贝家，
2: 你们把品的拿回。
0: 好，那行，好吧，
1: 回个品。
0: 来，我们就先捡紧面前的来说吧。啊，这个喷雾，
1: 对，
0: 喷雾是什么？安奈
2: 林博士吧，
0: 林博士，林博士啊，林博士，林博士，林
1: 林
0: 林林。
1: 林博士的在哪儿呢？没有他，好像
2: 是林博士，是林林。我马上跟他是林博士，我跟大家上啊。
1: 啊，好嘞。
2: 啊，上来了啊，用完了，用完了，这是那边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喷雾吗？
1: 为什么？
0: 保证夏天皮肤不是那么特别的油腻
1: 啊
0: 啊，因为
2: 注意用词啊，等会儿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皮肤经常会容易出现出油，
1: 对，
0: 像男士的皮肤比较容易出油。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用这个去油的用的多，我脸还出油呢？要达到水油平衡，才不会出油。一定要先补水，而且一定要随时随地的来补水。发一张5块钱的券给大家，啊，
1: 来，
0: 哎，一定要来准备啊，一定要随时来补水啊。这个准备，准备，朋友们，
2: 还没有进直播间啊，先等一下。
0: 好，然后呢，这补水的工作呢，尤其是夏天，更要随时随地的来去做到。那么平时补水我们怎么补呢？这个脸部啊，皮肤的补水要用喷雾来，比如说达哥，你看
1: 啊，
0: 这样，
1: 哇，方法用的对吗？方法是正确的吗？
2: 对的，
1: 是这么乱喷的吗？
2: 啊，你等会儿给我转点钱来啊。
0: 就这样，你就会感觉整个脸呐，
1: 有点浪费啊。
0: 不，就会感觉到整个脸
1: 啊。
0: 就瞬间不油腻了，啊，然后就特别特别的水润，
1: 特舒服。
0: 它会起到一个舒缓和补水的一个效果和作用，啊，舒缓和补水的作用。你可以把脸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是一盆花。为什么花你要经常浇水呢？特别是夏天，你浇水。好，给大家发券了，5块钱的券，
1: 上券了。来，已经上了，点击领券。这是一个万能券，在咱们商城里边买的。
0: 万能券，无门槛券，有门槛万能券，
1: 就是直接抵5元啊，直接抵5元。
0: 它的这个水呢，林博士的这个水呢，叫做密集补水加雾感细密啊，而且是水解玻尿酸钠保湿喷雾。
1: 对了，
0: 夏天你用绝对好啊，绝对好。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79块钱，79块钱，
1: 哎，
0: 这个林博士的啊，林博士的补水。如果各位女士们，你们夏天需要补水。然后还没有啊，还没有这个有合适的补水的，就可以，
1: 对
0: 啊，大家就可以直接来了啊，来了啊，抓紧时间 ，RQ 正在去购买吗？林博士这个补水的，
1: 我跟你说啊，正在我们这边购买的朋友们，我们面前会有很多竞争的人，赶紧买啊，要他们买完了，我跟你讲，赶紧抢啊，
0: 抢不到吗？券都抢不到了吗？
1: 我的天
0: 哪！好，再来抢，再来抢啊，再来抢，好，抢到了，抓紧时间去买。
1: 赶紧，哎呀妈，抢到了
0: 啊！刚刚林博士的是79，那我们再来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商品吧。
1: 好的，好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呢，其实有一系列的，
1: 对对
0: 啊，好嘞，
1: 感谢。
0: 有一系列的商品，尤其是夏天的，比如说最，
1: 还是买鞋子吗？啊，
0: 这个吗
1: ？K K 速鞋来，
0: K K 速
1: 吸鞋，
0: 这个吗？
2: 对
0: ，K K 速的啊，来。这个我手里的是这
1: 码36-44，
0: 这双是34码的，
1: 对，
0: 这双34码的，它是非常有弹性的啊，很有弹性的啊，很有弹性的，小朋友的这个速吸鞋非常合适的，70.05块，70.05块，而且是
2: 那个山岩
0: 蓝，
1: 对对是的，
0: 儿童的34码，
1: 就这个码，大人小孩这颜色都可以，男孩女孩都可以的，
0: 一体成型，
1: 对
0: 啊，没有任何的拼接，你怕孩子鞋穿穿就胶断了呀之类的，不会。它是整个一体成型的啊，
1: 哎、
0: 一体成型的底儿，防滑耐磨，哎，然后整个呈现的，来，这又是这种带卡扣设计的，
1: 没
0: 有系扣，非常的方便，然后又是这种大家去穿啊，小孩怎么穿都没问题的啊，79块70块钱来入手。 另外除这个之外呢，今天其实还给大家早些时候还大家提到了一个防晒啊，防晒怎么去购买？防晒呢，这个是安耐晒，
1: 安耐晒对
0: ，SPF50+的防晒。

0: 啊，安耐晒小金瓶防晒乳60毫升的，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48块钱，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来使用。防晒大家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1: 60毫升的啊，
0: 如果你觉得你的防晒用起来觉得很那个，
1: 对，
0: 很对皮肤很，
1: 它是干皮混干皮，
0: 最主要一点就是
1: 油皮都可以用。
0: 我其实很少用防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防晒它用的油气，
1: 对，油腻了，
0: 对，涂在身上就像或擦在皮肤上就好像是裹了个塑料布一样，
1: 是
0: 不会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擦的效果。
1: 对，来，涛哥现场演示啊！
0: 本来我上一个时间段就来试的啊，来看一下，它这个擦拭的效果。
1: 对，它适合干皮、混干皮啊，包括这个我们讲敏感肌都可以用的，混油，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家人朋友们啊。
0: 对
1: 对，
0: 擦了像没擦一样。
1: 对，
0: 但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
1: 很好的防晒
0: 效果，阻挡紫外线，
1: 防晒阻挡紫外线，
0: 阻挡紫外线，
1: 去外面去旅游啊，
0: 阻挡紫外线
1: 啊，去这个游泳啊，
0: 对，紫外线是对对你的伤害就没有了，
2: 没错没错，
0: 对，就可以阻挡住了啊，
1: 好嘞，
0: 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这个安耐晒的防晒，各位记得，
1: 家人朋友们，
0: 60毫升的，148块钱，还可以叠加券来使用。
1: 哎，
0: 先打叠加券来使用的。
1: 建议各位啊，就你买之后，咱们把这个瓶晃下上下晃动5-6下。再使用啊，然后呢，挤出在掌心来进行点在你的面部来，
0: 真的可以
1: 就可以了，家人朋友们啊，
0: 这个防晒真的可以啊，这个防晒是不是擦了之后，如果流汗不白吧，不会白吧？
1: 你放心，不会的，不会的，
0: 那可以，那可以，那真的可以。
1: 正品啊，咱们是安耐晒正品啊，
0: 99块钱吗？
3: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效果。
4: 抓紧啊，大家抓紧，
1: 抓紧啊！
4: 我们要关直播了，
5: 要下播了，
1: 我还有2分钟下播吗？
0: 这个你认识吗？
1: 我这啥牌子啊？这什么牌子啊
0: ？Miss 婷，
1: 效果好吗？效果好，效果 OK， 放心，
0: 必须好。
1: 祖国亲事啊，我们众多
0: 不满意可以退货吗？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你不影响二次的销售，或者你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1: 对，
0: 你不能。对吧？你不能，你这个7天不灵，你这个被子拿过去之后，你盖了6天，你还回来了，你这个你用半瓶，你拿回那不行，是吧？你不影响二次销售，你
1: 对
0: 这个不满意，满意不满意，看你怎么来衡量。但是
3: 这个就很水润，
0: 很水润，是不是？
1: 很水润一些。
0: 来，我来试一下蜜丝瓶。
5: 要什么呀？
0: 你要什么？你觉得怕不满意？没问题啊，效果好吗？你说的是这个吗？安耐晒吗？安耐晒，我刚刚试的是这面蜜丝瓶，我试的是这面。
1: 对，
0: 我是一个从来都不用防晒的人，
1: 嗯，
0: 但是我用了之后，我感觉真的，擦在身上之后呢，就感觉一点都不黏腻啊，一点都不黏腻，不油腻。一点都不黏腻，不油腻。
1: 快给我们下班了，大哥。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每一款啊，
1: 我们收尾啊，来感谢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锁定啊。往下时间8点将会是单曲循环，谢谢各位听众。
0: 8点单曲循环
1: 啊啊，飞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啊。
5: 等一下，我们看了直播间还有对小伙伴啊，
0: 各位如果要还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不要忘
5: 下播。
0: 不要忘记，我们这个直播呢，虽然只在今天，但是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呢，是一直都在。
1: 嗯，
0: 大家呢也。
6: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

0: 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在沙发，
3: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过？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生活当中你敢向别人去提需求吗？有一位朋友向我倾诉苦恼，他说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的拧巴，明明很渴望某样东西，但是就是很难以去开口。比如情人节很想去家新的餐厅，但是却不肯主动和男友去提，最后两个人在家叫了外卖。项目忙不过来的时候，想让老板加个人手，话到嘴边了又咽回去了，担心显得自己能力不足。心情低落的时候想找朋友聊一聊，或者是单纯的就是约顿饭，都得在心里排练半天才敢行动。虽然当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事后心里总是不痛快。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不敢提需求，仿佛一说出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给别人添堵，甚至因此感到羞愧。可是憋着不说，最后难受的还是自己。但其实很多时候学会恰当的提需求，恰恰是在给对方减负。一个清晰准确的需求表达，实际上是在帮助对方更轻松地理解我们的需要，减少彼此间的猜测和拉扯。这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对关系的一种负责，也是拉近双方距离的良好契机。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学会提需求其实是给别人减负，又该如何大大方方地说出我想要，坦坦荡荡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

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场谁先开口提需求，谁就输了的无声较量当中。比如，妻子希望丈夫多陪伴自己，但说出口的却是：“你很忙吧？我自己可以的。”结果，对方真的以为你不介意。工作项目需要人协助，却不敢开口和领导沟通，结果领导以为你真的可以独自完成，最后自己天天加班到崩溃大哭。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对方询问你想吃什么，你说随便，我都行，听你的。结果对方选了一家川菜，可是你不爱吃辣，然后全程闷闷不乐，搞得朋友也是一头雾水。这种现象是一种需求表达鸿沟，一方欲言又止，内心却翻江倒海，一心幻想着对方最好能够主动地读懂自己，而另一方则在鸿沟的另一端不明所以，全靠猜，越猜越累，鸿沟越宽，彼此的误解、隔阂和心理负担也会越积越深。而更糟糕的是，在想要却不敢说的煎熬后，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两种更具破坏性的情绪模式当中。第一种就是向内自我攻击，不断地责怪自己，越想越内耗，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我真没用。那第二种就是向外攻击，以指责、抱怨等间接的方式释放积压的不满。比如说那句经典的你根本不懂我，一点都不关心我，这往往会立刻激发对方的防御反应，把关系拉入到对抗的泥潭，会说我做了那么多，还要怎样才叫懂你。可见压抑需求非但不会让需求消失，反而会把对方推得更远，甚至是堵住了关系当中至关重要的情感流动。而事实上，提需求并不是添麻烦，而是你在勇敢地去深入关系。期待他人能够自动地读懂自己的心思，往往是对人性最大的误解。因为这个

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读心术，主动提出需求恰恰是解决问题最高效可控的方式。那主动提出需求能有效地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还能够赋予对方信任感，强化关系安全感，再就是可以激活正向强化循环，让付出变得可持续。风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父亲的贴心夏日好礼物来了，瑞士军工品牌，匠心工艺，品质可靠，冰丝面料吸湿快干，不易闷汗，再也不用担心背后湿一片的尴尬情况。无痕设计，贴合身形，经典版型，百搭多场景，有黑白藏青海绿卡其浅灰深灰等九种颜色可选，日常价159元，1059父亲节大促只要7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还等什么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瑞士，赶紧为父亲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主动提出需求，第一个好处是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心理学家戈特曼在《爱的沟通》中提到，在亲密关系中，模糊的需求往往会带来失望，而清晰的表达才能带来满足。明确的需求表达能够直接击碎因心理投射产生的误解，省去对方我以为的猜测和我要猜的内耗。研究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每周进行明确需求沟通的伴侣，关系满意度要高出 47%。 央视的主持人张泉灵就分享过这样一个经历，有段时间她在工作当中不顺心，向老公寻求安慰，但是老公安慰的话呢，却有点下至中立，说人生就是这样，有起有伏。当时张泉灵内心很郁闷，觉得老公在和她讲道理，而老公也很费解，说她想要的安慰到底是什么。然后她就自己难过了一个晚上，觉得这样不行。那为了消除夫妻间的认知错位，她就直接给老公写了一个说明书，她告诉老公，如果发生怎样的情况，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的，你可以如何如何做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份看似直白的说明，瞬间就消除了丈夫的理解障碍，让爱有了具体的落点。学会表达需求，就像是给对方递了一把通往你内心的钥匙，让他能够更精准地回应你的需要。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敢于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对方眼里反而会少了很多的困惑和不耐烦，多了更多的轻松和理解。

心理学家鲍比尔提出的依恋理论就指出，安全型依恋的建立需要可及性还有及时响应的闭环。当你向一个人表达需求的时候，潜台词便传递着强烈的信任信号，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能帮我，你是我可以依靠的人。所以不妨去换位思考一下，当朋友真诚地向你求助或者表达他的需要时，你感到的是被打扰还是被信任、被需要的温暖呢？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你和一些朋友的深厚友谊是不是正是始于这样的一份被需要呢？比如说偶然的一次倾诉，结束的时候对方可能对你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个事儿我都没有跟别人提过。那一刻你感受到的可能不是麻烦，而是莫大的信任，因为在对方眼里你是一个如此靠谱的人，而你们的关系也许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互相麻烦中越来越紧密。从关系动力学角度来看，人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被需要的需要，对方一旦接收到这种信任，就会有一种被认可的快乐，从而确认这段关系的安全性，甚至会通过满足你的需要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就像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如果想要让交情变得长久，那么你得让别人适当地为你做一点小事，这会让别人有存在感和重要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这种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行为主义心理学表明，最初的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会触发操作性条件反射，强化对方愿意再次满足你的需要的行为。在职场当中，许多人

就会陷入到闷声做事的误区当中，认为向领导要资源是添麻烦。但是真相往往是，领导不怕下属提需求，最怕的是下属无欲无求。有看过一个帖子，有人说自己在成为部门的负责人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更欣赏能够主动提需求和汇报进展的下属。他解释说，团队当中最让人头疼的是会议上沉默寡言，看似没问题却总在最后爆雷的成员。而相反，那些能够清晰地提出需求的人，往往让项目推进的会更顺畅，结果更可控，也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的倾斜。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期望下属想表达想法和诉求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减少项目推进中的心理压力，也是能够更好地为下属来分配利益，做出决策。这种互动本身就是领导者获得存在感和权威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向强化循环，也就是清晰表达需求，获得有效满足，双方收获积极的情绪，比如被理解，有价值感，然后更愿意在未来继续满足需求。而事实上，亲密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你扮演的是全能伴侣，比如修电脑、搬快递、做家务，甚至是挣钱养家，都是自己来，你会发现你的伴侣反而容易变得越来越懒，当然这个懒是打引号的懒。但是如果你试着提一些小的请求，比如说能帮我看看电脑吗，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好吗，那对方的感受往往不是负担，而是被你需要的踏实和满足，从而激发他更主动的投入和付出。所以敢于提需要的人，敢于提需求的人，才有被爱被看见的机会。适度而真诚地表达你的需求，是邀请他人走进你世界的桥梁，而并不是负担。

如果你长期内心带着需求羞耻的包袱，一下子要学会说出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其实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给大家整理了这样的几个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一步步的破除这个沉重的内心枷锁。那第一个就是识别扭曲的信念，接纳自身需求的正当性。有些人不敢提需求，核心障碍往往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深陷需求羞耻，认为表达需要就是添麻烦。第二个呢，就是害怕被拒绝，担心开口会遭到否定或是难堪，于是他们就会把自己困在原地，宁愿试试自己扛，也不愿意开口表达。然而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拥有需求是人类的天性，它天然合理而且正当。当你需要向别人表达需求的时候，你可以先冷静地来问问自己，这个需求本身正当吗？它会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吗？如果没有，那么就试着把它说出来。因为没有人有读心术，没办法精准地猜透你的心思。与其耗费心力期待他人读懂你的心意，那不如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真的不是软弱，恰恰是你真诚和勇敢的体现。当然，即使对方无法满足你，那你的需要本身依然被值得看见和尊重，因为一次拒绝也仅仅代表了当下的情景的限制，而并不是对你个人价值的否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重构认知叙事，提需求是给别人高效减负。你可以尝试一下转换视角，把提需求重新定义为一种高效的关系沟通方式，它是体谅而不是添堵。当朋友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比起模糊的随便都行让对方感到为难，不如清晰地说，我想吃火锅，要点虾滑和牛肉，这反而降低了对方的决策压力。它是信任而非索取。在亲密关系中，放下防御，清晰表达我想要什么什么，其实等于在告诉对方，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足够坚固，无需猜谜。这也为对方提供了更精准的爱你的路径，降低了关系当中因为误解产生的隐性成本。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渐进暴露练习，从提出小需求开始行动。就像是锻炼肌肉一样，从低风险情境开始练习真实且具体的表达。首先就是学会自我察觉，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哪怕是很小的需求都可以，比如我需要独自冷静10分钟。其次是练习主动表达，选择自己身边信任的安全的人来说出你具体的需求，比如对伴侣说，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能陪我散步吗？对朋友说， 下次聚会能不能叫上我一起，我很想和大家聚一聚。然后试着放下对结果的灾难化想象，客观地记录每一次表达之后对方的真实反馈。那最后你会发现，最坏的情况几乎都不会发生，同时大多数人都很乐于回应你清晰而且合理的需求。而每一次成功的小表达都能够有效地冲击你的需求羞耻，进而逐步积累你敢于提出更重要需求的底气。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深感认同。不喜欢什么，一定要大大方方地讲，不然别人会以为你不介意。想要什么，一定要坦坦荡荡地争，不然好事凭什么落在你的身上。生活并非是你猜我想的游戏，所以不要去考验任何人的耐心，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清晰明确地说出我想要，是让对方快速理解和满足你的最简单的方式，就像是为自己建立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一样，让对方知晓你的需求，避免无谓的冲突和内耗。愿我们都能学会坦荡主动地表达需求，即使被拒绝也能够大方接纳，更期待我们每一次勇敢地提出需求的时候，都有人能够稳稳地接住。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嘎啦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循环，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0: 团。
1: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空天猎》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沉重的责任和担当。所以鹿晗的歌声不再是嘶吼的勇往直前，而是大义面前的钦佩和凛然。

折和失败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它让你的人生充满不服输的勇气和韧性，让你在以后的道路能够走得更加顺畅。追梦的路途或许很长，但是绝不会难熬，一路上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只要你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单曲循环，追梦赤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

0: 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2: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口。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方文山和周杰伦互相成就了对方，周杰伦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歌曲风格多样，不同风格也需要不同的歌词来相配，而偏偏方文山就能够适应他的风格，总是能够写出令人惊艳的歌词。从温柔抒情流行歌到说唱歌曲，方文山都能够写得来。耳熟能详的作品有《青花瓷》《告白气球》《本草纲目》《双截棍》《不能说的秘密》，这些都是出自于方文山之手。冷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8: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资料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曲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且他还经常为别的歌手作词，比如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娃娃金志军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军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0: 算不算太高？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纪念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如果是聊起刚刚唱歌的新裤子乐队，可能我们会想起在草莓音乐节现场他们那些精彩的表现。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No judgment。

今天要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心愿啊，来自于和平饭店，歌名叫做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

0: 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

0: 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我是刘曼，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听到来自许茹芸《爱就爱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听到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如果你想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唯一，或者你也想拥有在你爱情当中的唯一，想要来遇见他的话，希望你的爱情故事从今天开始。听到富豪 featuring 上官喜爱，复古女孩，我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金龙路到合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许茹芸带来一首《如果云知道》，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是春晓。回顾走过的路，也许有时候是一段甜蜜的回忆，也许有时候是一段心酸的历程。珍惜陪伴过我们的人，也许戴上耳机之前是一个自己，戴上耳机之后又是一个自己。一个人走在街头，让美妙的旋律陪伴我们，让每一个旋律也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沉淀可以事关爱情，也可以解读是友情、亲情和我们的生活。生活中有太多东西在考验着我们，生活在磨砺，我们也总是需要那么一次次的沉淀后重新出发，在某个寂静的角落聆听心灵的呓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兔耳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 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 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 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 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 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张韶涵很有爆发力的声音，让人觉得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听起来很舒服。我们都一样，希望总是在前方。

最深的感情是堆积起来的，当你不自觉地发现它在你心里的影子，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你一定是真的爱它。这首从开始到现在，歌词的意境很缠绵，张信哲很深情的演唱触动了我的心弦，感人肺腑。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 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爱很简单。陶喆略微沙哑舒缓的表达也让很多人悄然的落泪。

接下来要带给你的还是一首老歌《云和》，每一次听这首歌总会想到过往的岁月，来自蔡幸娟的版本《云和》。

乔芳非常的有才气，能够写出贴近心灵的歌，这首《比天空还遥远》作曲很打动人心，歌词也很平实而不失华丽，有一点小资情调的歌《比天空还遥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简单的歌不复杂，这就是陈绮贞想在音乐里表达的自我。原创作者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是自己的，自己的音乐是一种自由，一种信仰。听听陈绮贞告诉我。

很偏爱清新自然的曲风，棉花糖的声音可以带你穿越在乌托邦。人们需要这样的国度，因为简单和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和各位一起搭乘这列音乐的慢火车的同时，我们也要又一次去出发，去寻找最美的音乐风景了。

眼泪来自范晓萱青涩年华的歌声。总是有一些歌会触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柔软，恰到好处地去诉说我们的伤痛。这些歌和岁月交织在一起，非但不褪色，反而更鲜明。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的这首歌每次听来都相当的有感触。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每一次你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感受跟现在的你去体会他的感受重叠起来，常常会让人唏嘘不已。在岁月当中，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你发现唯一不变的竟是改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搭乘接连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最美的音乐风景。

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很多朋友难免会伤感。黄品源也有一首难过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已经流传很久。这首歌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难过的想到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的爱情是多么不容易相守，是多么的珍贵。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0: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孤独先生，孤独总是能够带来悲伤，你失去重要的人，你被寂寞和孤独笼罩，追悔莫及的不仅是一段感情，也有我们所为之所倾注的所有的爱的力量。听到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风。
1: 时光匆匆一转眼，如要说再见了。音乐的列车即将靠站，最后带来的是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6: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

0: 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因为不想辜负，所以我们读书来增加生命的厚度，我们旅行来增加生命的广度，我们和形形色色的人聊天来增加生命的包容度。现在的你生活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今的生活和你多年前的想象是不是一致呢？曾经我们关于未来自己生活的地方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想象，有的人呢向往大城市的繁华，有的人渴望小城市的安宁，因此年轻的我们忙忙碌碌，你追我赶，后来才发现你呆腻了的地方是别人渴望的远方，而你心中的远方不过是别人脚下平凡的土壤。中国地大物博，南北差异大，不管是气候还是人的性格、生活、日常、饮食等等，都是大不相同。有的人出生在北方，但是却生活在南方，有的人在南方长大，却在北方成家立业。那不管你是住在南方还是北方，那都是我们的祖国最美丽的地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叫做《南方落雨，北方落雪》。
1: 雨总是落在央青色的南方，落在姑苏寒山寺、徽州西地村，落在秦淮河的灯影里、富春江的柔波上，打湿了竹叶、荷叶、稻叶、柳叶、鱼鳞瓦、油纸伞、乌篷船、青石桥，打湿了衡山、庐山、黄山、峨眉山、雁荡山、太湖、洪泽湖、洞庭湖、鄱阳湖，还有白娘子的断桥、李煜的雕栏、唐伯虎的桃花、温庭筠的青山。黄梅时节家家雨，寒雨连江夜入吴，巴山夜雨涨秋池，这是南方的雨啊。在江南三月杏花村一蓑纷飞的细雨中，那清甜婉转的黄梅调让人想起南方故乡的炊烟牧歌与青梅竹马，还有那清清甜甜的黄梅子、黄梅雨、横梅戏。南方落雨的时候，北方总是落雪，雪落在赭黄色的北方，落在长安马嵬坡、黄河风陵渡，落在乾陵黄土原下、边关烽火台上，覆盖着平遥老宅、大寨梯田、草原敖包、黄土窑洞，覆盖着三边、三秦、三晋、雁门关、嘉峪关、准噶尔、查达木、克拉玛依、锡林浩特，还有渭河、黄河、塔里木河、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大雪满弓刀，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落黄河静无声，飞雪连天射白鹿，这是北方的雪啊。在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天空下，秦腔总是如狼烟般冲锋而起，那是苦难的生命在呐喊，高亢悲愤的嗓音如暴风雪般抽打的我的脸与心，像刀割一般痛。落雨的南方 柳永和杜牧的

0: 南方。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落雨的北方是岑参与王翰的北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温暖湿润的气候让南方多流水，正像寒冷干旱让北方多风沙一样，清清流水让南方像桃花般妩媚多情。苏州、杭州、桂林，精致的城郭荷叶一样浮在南方的流水之间。黄梅、西剧、粤剧和那多如芝麻绿豆的采茶调、秧歌调都像南方甘蔗一样甜。风调雨顺的气候让南方人民种稻、植桑、酿酒、水纺、丝绸，富俗的生活又让南方的才子佳人多如秧歌、蝴蝶。杜十娘乘百宝箱于泗水中，李煜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便是南方。南方多水多桥多灵藕多莲花，出诗歌，出才子，出美人。南方茶叶嫩得像春天的心尖儿，瓷器青得像头顶上的一片天，还有徽州大山里白得像白天一样的宣纸和黑得像夜晚一样的徽墨。有了这两样宝贝，唐伯虎与唐后主当然要舞文弄墨。大平原、大草原、大戈壁，在中国的北方，西伯利亚寒流席卷国土的时候，就像一匹骏马穿过暴风雪和沙尘暴，驰骋在我家园上空，驰骋在我瑰丽的想象之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便是北方。不多的雪水融进一条叫黄河的河流，北方的男人站起来顶天立地，更多的是硬汉。秦始皇、李闯王、成吉思汗，发生在北方冰天雪地里的故事，哪一个不令人荡气回肠？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北方天地的壮阔和生命的壮美，注定了北方男儿个性的张扬与心胸的宏大。南北地理不同，肯定要造成生理差异，进一步会在文化、心理、人格上留下影响。例如北方多琵琶唢呐，南方多二胡洞箫。刘德海在北方弹的是阳关三叠十面埋伏，华严君在南方演奏的是梅花三弄二泉映月。当北方的陈忠实、贾平凹在写作《白鹿原》怀念郎时，南方的叶兆言、苏童正在构思夜怀秦伯，妻妾成群。北方和南方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时空，北方在西北风中脚踏坚实的大地，而南方则在东南风中轻飘飘地浮起来。南方落雨，北方落雪，正像北方的雪会一直落下去一样，南方的雨也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北方的风雪中，大豆、高粱、小麦、棉花早已收获，南方的烟雨里，水稻、茶叶、甘蔗、桑叶正在成熟。北方西北风中的白杨像壮汉冲冠的怒发，南方春雨里的杨柳像美女飘洒的青丝。北方的雪融进黄河里，黄河岸边行走着骆驼与牦牛。南方的雨流进长江里，长江岸边腾飞起孔雀与凤凰。北方的黄河像男人，是龙的子孙，南方的长江像女儿，是凤的传人。黄河、长江最终在茫茫大海上热烈拥抱，那一片无垠的蔚蓝色是北方和南方所共同的向往，因为南方、北方都在大洋西岸，因为南方、北方就在地球东方。
1: 我住在北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每当下雨的时候，都会想起曾经读过的这一篇散文《南方落雨，北方落雪》。因为那个时候他总是出现在阅读理解的赏析里，虽然一面头疼着如何挑选出南方北方的对比词，但是一方面又忍不住感慨南方北方各自的美丽绽放。年少的时候凡事总是喜欢争个对错，所以总是纠结到底是南方好还是北方好，冬天到底是该下雨还是下雪。多年以后走过南北，才会发现凡事并不是非黑即白，也难以用对错好坏简单评判。下雨也好，下雪也好，都各有特色，有人喜欢北方的热烈，也有人偏爱南方的湿润。所以呢，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无论是身在南方还是北方，你喜欢的，你拥有的，就是合理的，也是最好的。有些人从小在北方长大，见惯了崇山莽岭，懂事以后便很渴望去南方，去拥抱辽阔的大海。而父母那一代，他们则和我们不一样，不管经历多少年，他们爱的最深沉的都还是自己的家乡。哪怕跟随着儿女去了外地生活，多年之后还是要回到家乡的老屋，守着一个小院，种花种草。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今天的文字，吴伯骁的菜园小憩。
8: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的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的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根块，多金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的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连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的花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丁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姜西辣、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道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说的菜园，就是园里的细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土肥地整，曾经有人试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 韭菜有宿根，不要

0: 费太大的劳动，当然也需要费些功夫的。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酒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酒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层层地流出泉水。石窠不大，但是积一颗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功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吸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往来的牲口多，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60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说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施肥、松土、整齐、下种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那时候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嘞，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只是希望，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因为那希望是用诚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的。人勤地不懒，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验证不远，不出10天8天，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吧，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嘞。那些新芽调拨的行列整齐，撒拨的万头攒动，点拨的傲然不群，带着笑，发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颗新芽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酒是老杜的诗吧，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暮春中午，踩着起垄建苗或者除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一阵阵沁人心脾。一会儿站起来伸伸腰，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看看苗建的稀稠，中耕的深浅，草除的是不是干净，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夏天晚上菜地浇完了，3、5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坐在畦头泉边，谈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一边人声咯咯落落，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儿，盐碎在散发着默默的香气，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1: 菜园小记，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是不是感受到田园的乐趣？
2: 那最后要再次向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找到自己的美好，在表达中也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

0: 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由于受到今天早上有一点冒雨的影响，所以说可能在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方向，目前呢在三峡大道方向的话，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在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以及西陵二路主路上的车流在此刻汇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当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您继续驶行，在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慢行，今天呢下了点小雨，所以说道路上有点湿滑。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是要在桥面上继续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我们的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苑小区的门口，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经过到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您在还没有进到下川通道之前呢，您就已经要放慢车速了，这一块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还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而如果您继续直行呢，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只要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直行呢，可能在我们的下行的匝道上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就是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的匝道。而再继续往前行驶，如果您是要继续前往西陵区的方向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浏览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八中门口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时由于送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也要保持我们谨慎驾驶，即停即走，同时呢请尽量注意不要鸣笛。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五家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3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南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风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风路上由于我们的宜昌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此刻可能由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我们的东风路，并且呢东风路的右转的排行的压力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要保持小心慢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此时此刻在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都还是比较多的，随着我们今天在凌晨的时候可能下了点小雨，并且延续到今天早上，所以说各位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注意桥面施工的影响，同时呢也要注意我们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港窑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运河大院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上，目前呢在东山

0: 山大道上其实如果临市还没有过我们的这个路口的话，在东山大道以及港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新林区方向行驶时呢，其实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如果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在驰行，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只要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新林区方向都还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 以前可能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山河源路，目前呢在山河源路上您可以发现的就是其实并没有过多的车流量的压力，同时在无论您是下行前往我们东山大道还是上行前往我们的城东大道都还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也不用太过多担心。在刚才呢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风路上可能在靠近京东方学校的这一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 是从东山城东大道右转进入到东风路之后，您继续沿着东风路与旭光路的路口继续前往我们东宋路隧道的话，可能在这一边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的旭光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北段的通勤压力还好，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此刻右转进入到我们的 中南路北段之后，您要继续直行，在我们的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东城一号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到400米的通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智喜饭店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要在此刻注意道路湿滑，小心行驶。 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妇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我们的继续直行之后，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新林区方向的，其实都 排行的压力都还好，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还在中南路小学门口送孩子上学的话，可能在这一段一直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市五家岗区福寿居老年公寓，在这里的话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如果您是有送孩子的需求的话，请您也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雨天路滑。 在应届学校的门口，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南二路的双向车道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明显还算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 再来看到中南路的南段，也就是中南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继续沿着路往沿江方向行驶时呢，在这个路口上，我们可以看到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新海路的门口，所以说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新海路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最后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上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您现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东段，在我们的万达广场门口，可能在江海路与我们沿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新林区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同时呢沿江大道双向上也有 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现在是7点39分，可能在我们的沿江方面，在宜化大楼以及我们的万达广场这两处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紧张。我们可以发现，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可能还需要各个路口都只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沿江大道上行驶的话，不必太过多的担心。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以上，就这时段路况信息。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气象小姐为你报告。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今天呢一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好像有这个小雨的光临啊。预计呢今天整体是小雨到大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呢只有25度啊，这个最高温度呢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下午啊，宜昌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很重要的提醒，预计6月17号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3号呢，我市持续会有降雨的天气，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及雷电，累计降雨量呢北部是会达到40到80毫米，南部会达到80到120毫米，特别像是五峰、宜都、枝江的局部累计雨量呢，可能还会超过180毫米，最大小时的雨量呢是会达到30到60毫米左右啊。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降雨天气可能会对您的交通出行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包括如果说前往到一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啊，这边是否会容易发生一些滑坡、泥石流等等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包括还有以及对中考还有端午假期出行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大家呢在送考生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咱们提早的出门可能会更加的这个顺利一些。
0: 我们可以发现一直从我们的17号到端午期间都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的，一到降雨我就想可能大家都是不是要宅在家里，宅在家里大家会做什么，我想就是刷着小红书，然后呢看看我们的电商平台，看看我们的618最近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所以说最近呢我们的手机里也被各类的电商促销的弹窗以及优惠的推送是轮番爆炸了。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呢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就借着早高峰的时间好好聊一聊今年画风大变样的618，扒一扒我们消费者、商家以及平台三方的真实状态。
1: 其实我觉得说到618，好像特别是像这样的购物节吧，不仅是618，还有这个什么双十一呀、还有各种各样双十二啊，还有什么年货节呀，我觉得确实啊，好像这个大促实在是太多了啊，包括能够买到好东西的时候也太多了，能够买到好东西的平台也太多了，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1059主播甄选，同样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好东西的。其实我们前几年都会觉得好像大家都随时随地在定闹钟啊，算满减、凑单、熬夜这样的疯狂模式，好像到今年来说热度已经有点降下来了。
0: 没错，
1: 好像我觉得格外的安静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太多的这种促销活动了，所以说大家往往就已经有点疲劳了。因为你想买好东西好像隔个半个月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就购买去凑单，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各个关键节点去卡着所谓的什么把购物车塞满然后以求来满减。今年就真的不一样了，大家可以发现就是今年的618格外安静，也没有那种喧嚣的造势，也没有那些复杂的算术题，就是连那种短视频好像都少了一大半，
1: 都少了一些吐槽，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因为我记得好清楚，之前的时候好多人在各种平台上说啊，满减套路深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人专门会做一些 Excel 表格来告诉大家在哪个直播间里啊，在哪个主播的直播间里怎么凑单啊，领什么券儿啊，满减规则是什么，然后真的是野生精算师好多呀。但是到了今年，大家可能心态完全变了啊，可能我就包括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就是随便看了一下，可能就随手买了两单，然后可能就针对自己的刚需下单，不会说我为了硬凑就买一堆闲置的东西，或者是为了硬凑就是买一些这个什么东西囤起来。因为好像你会发现买完之后它这个算法是自动给你减，你买再多它可能也只能减那么多钱，不像以前一样啊，就是可能它的平台的算法更加优化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围绕着618这个事情啊，具体来聊一聊当下我们电商行业的现状，以及我们的监管出了新规，还有我们生活化的吐槽互动，也有干货满满的行业解读。也不管你是我们天天购物的那种剁手党，还是理性消费的佛系买家，还是对电商感兴趣的朋友，其实都能够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针对今天6月18号啊，其实对于真正网购的人来说，今天已经是截止这个网购时间了啊。

0: 因为好多什么付尾款都已经在前两天结束了，这两天可能就等着收货了啊。所以来问问大家，618来袭，今年你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呢？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跟我们实时分享一下啊，你都买了一些什么样的物超所值的好东西啊。我知道我们的群里面好多那种省钱达人、薅羊毛达人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刚才在早高峰的粉丝互动群里面看到，就是中南路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排行的压力一直持续到了铁路桥的桥下，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也要请您谨慎的选择中南路往东山大道的这条路。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港窑路和城东大道目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此刻在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在岳家冲，也就是往东山大道东风路往我们的京东方学校，在这一侧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持续到了京东方学校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上行驶的话，可能在巴黎香颂的这个路口上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此时在城东大道上继续沿着主路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可能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港窑路的对向车道上以及城东大道往安协方向的话，此刻在三个路口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以往可能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山河源路。目前呢，在山河源路上，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我们的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如果您是要继续前往西陵区方向的话，此刻在东山大道主路上都还是排行压力还是没那么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关注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中南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目前呢，在中南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播报的是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星海路，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此刻在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中南路北段与中南二路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前往我们东山大道的话，可能在这一段是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不管您是选择直行还是选择右转 进入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此刻在我们的中南路南段，在我们的中南花园，在这一侧呢都有比较明显的盘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今天呢早上是飘了点小雨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二路上，也就是我们的中南路小学，在这里的话，中南二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中南二路往我们中南风景这边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排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中南一路到我们的中南路小学到旭东佳景，在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英杰学校旁边的话，在靠近这一侧的中南二路，您要继续沿着这条路，无论您是往安协还是往我们的中南路小学方向呢，此刻都有200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中南二路以及中南路上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十一中的门口，目前在东夷陵大道上，夷陵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这条主路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十一中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包括了我们这里还有杨岔路小学，所以说在这一路段上行驶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我们雨天湿滑，小心慢行，一定要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我们的锅锅香主题干锅，在这个路口呢，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万达广场以及我们宜化大楼门口呢，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靠近杨岔路菜市场的这一侧，在这一侧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呢，可能已经有一个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等待红绿灯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我们在右转的时候占据了其他的车道。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过江方面，无论您是在赤石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大桥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进城往我们五家港方向，往三峡大学中去的这个方向的话，在桥面上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呢一直延续到我们下匝道的这个路段，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大桥过江的时候，如果说您是要往城区方向，在桥面上就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过江道路。再来看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滑翔方面过来来车也算比较多啊，所以说如果是在这条路上您是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渡口往滑翔方向的话，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历城酒店至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排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好，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通行的压力已经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辅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您如果是在这条路上还没有经过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的话，您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但是呢您如果是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可能往下川通，可能往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您继续直行，只要经过宜昌广电中心之后，您再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其实都已经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向车道，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新二路快速路上往赤石长大桥方向的话，还没有经过下川通道的话，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新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也就是传柴东院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无论是在新二路快速路往哪个方向的话，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

0: 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618来袭，今年的礼又买了些啥。
2: 是的，首先和大家来一波这个小调查，就是我们早高峰互动群的各位小伙伴，或者是正在听我们早高峰的各位朋友们啊，今年的618你到底有没有特意去熬夜蹲守一些，包括可能预售啊、满减呢 包括和往年的618相比呢，你今年也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啊？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都是过来人，因为前几年可能真的就是要提前大概好几周的时间，可能618的话基本上5月底的它都有第一波预售，第二波预售又是什么付定金啊、付尾款啊，所以可能早早的啊，在618之前5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启了这个购物的时间，然后购物清单都已经列好了，我还会对比不同的平台的优惠呀，跨店满减是不是不一样啊，是不是88 VIP 啊，还有一些会员折扣啊，包括怎么来凑到我的这个满减的门槛啊，额外是不是还会买上一些用不上的一些小商品，事后可能就看着家里柜子里堆的那一堆闲置物品囤货，开始黯然神伤，说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啊。
1: 就是今年所以说你是彻底摆烂了是吧，就
2: 没有，今年更理性了也还是买了，但是都是买的一些刚需的实用的，就是可能购物车里之前放到了放在购物车里，哎，看到好像真的是减价了，或者真的是可以有这个满减的优惠了，不会说是刻意的我为了买而买，或者是为了觉得618我得囤货，可能今年少了一个囤的过程啊，只是说我现在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1: 其实不光是你啊，其实我今年的话你不说618我真没有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天，
2: 我还买了，你就差点都忘了是吗？
1: 对，我要注意到就是可能在端午节父亲节到来，可能要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可能这才是我就是消费的一个逻辑上就提醒了我，但是并不是618来提醒我去消费的。
2: 而且你也是按需购买，比如说节日了要给家里人买点礼物，
1: 是的，
2: 然后端午节了可能要给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买点伴手礼，这个时候可以去买一下，正好又有这个优惠，或者是正好又有这个购物节啊。
1: 是的，以前就是感觉不买就亏了，现在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才会买什么，所以说经过像很多年的这种大促洗礼之后，消费者们就已经彻底清醒了，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厌倦了那些凑单买券去消费这种复杂的玩法了。
2: 真的，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觉得大促价格最低，多囤货就能省钱，但是现在大家慢慢发现啊，如今电商平台可能真的促销活动太多了，月月小促，周周折扣啊，大促和日常售价其实你会觉得好像也差不了太多，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消费观念就会觉得这种消费主义退潮，实用主义就上岸了，这成为一种主流，大家也不会说在盲目的跟风买一些爆款啊，而是更加看重商品本身它的性价比吧。其实就拿一个，就是以前我买一些包括美妆产品啊、服饰产品啊，就特别容易冲动下单，但你会发现好多这个护肤品买回来之后你根本用不完，然后或者是那些品牌可能确实当时被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买回来之后可能你觉得也就那样吧啊，或者是你可能还是习惯用你之前的一些品牌，就是我之前买过好多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之前的一些网红博主推荐的一些什么面霜啊、乳液呀、发现我买回来之后根本就在家里闲置了啊，好多可能衣服也是吊牌都没有剪，所以这种冲动消费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我会想说，哎，这个东西我是真的用得上吗？或者是我的生活真的需要吗？我觉得可能变得更理性了啊。
1: 是，还有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钻研那些所谓的满减优惠、满减折扣了，像太复杂的玩法对于年轻来说其实都已经玩不懂了，我们
2: 就是希望平台和商家就三个字，简单点啊。
1: 对，就是你就算嘛，你就告诉我就该怎么花嘛，你就让我
2: 你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
1: 对啊，就是凑嘛，你不要说什么你买了这你凑了单之后你还要买优惠券，买了优惠券还要进别人直播间去领完了之后回来又有一大批的限制的东西。
2: 对，又要有等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品类券啊，然后直播间的券啊，我还得蹲守啊，蹲守之后又能发个什么券啊，
1: 然后这个券又有各个时间点啊，你在各个时间段才能用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
2: 说的大家头都大了
1: 对，就是